0: 欣赏和钟爱。哇，
1: 好了，你们一起玩吧，帮我好好照顾鹦鹉哦。帮我好好照顾鹦鹉哦。
2: 你居然能模仿罗宾的声音，好厉害呀！欢迎来到宠物旅店。
0: 我是老大，应该由我来照顾客人。
3: 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0: 想，每人来说个这个。哎，布布，你真淘气！
1: 布布，你真淘气，真淘气！
0: 太好玩了，它就像个录音机，
1: 像个录音机，像个录音机。
0: 听着，美人，我安排一个任务给你。
2: 一个任务，一个任务。
0: 没错，我希望你到处转转，打听到有趣的消息就回来告诉我。
2: 到处转转，打听消息。
0: 美人，你打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啦？
2: 有趣的消息，有趣的消息。
0: 你说出来听听。
3: 我爱琪琪。
4: 什么？我没说过这话。
3: 琪琪太美了。
5: 我太爱他了，
3: 我爱琪琪，我爱琪琪，我爱琪琪。
4: 你怎么敢偷听别人说话？
6: 今天只吃了一顿午餐，我觉得应该再吃一顿。
7: 什么？我不是这么说的。
6: 吃掉所有的水果，双份生鱼片，再干掉大块披萨，都吃掉。
8: 都吃掉，一点也不给他们留。
6: 不吃晚饭就不会发胖了。
0: 好吧，后来吃晚饭了吗？
7: 吃了。
0: 好吧，更尴尬了。
9: 这很好玩，但游戏时间已经结束了，别再胡说八道了。我是世界君王，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10: 我是世界之王，我是宇宙的统治者，我是威猛全能的布布。
9: 哦耶，瞧我这身肌肉。
0: 真的吗，布布？真的吗？
9: 美人，奶奶的料更多了吧？快给我们透露一下奶奶的劲爆八卦，揭穿奶奶这个古怪流浪猫的真面目。
0: 他不会说我的坏话，因为我从来不说别人坏话，这是我非常优秀的品德。
11: 不能让奶奶知道这件事。
0: 什么？我不能知道什么事？
11: 我们必须让他措手不及，不能让奶奶发现奇心。啊，
7: 听起来糟透了。
4: 天哪，罗宾打算对奶奶做什么？
9: 没错，一定是这样。罗宾终于醒悟过来，要把你赶出去了。
0: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美人，你能帮我个忙吗？我需要更多的信息，辛苦你再去打听打听。
2: 帮忙帮忙，打听打听，有些人就是运。
12: 您好，您订的蛋糕。
11: 谢谢，真是麻烦您了。
12: 这会引爆奶奶。这个布置准能让黎莉背过气去，能让所有的动物都疯掉。我来想个最劲爆的，一定要让他们觉得特别意外，这将是最后的爆点。
7: 罗宾要干什么？
0: 罗宾不仅要引爆我，
4: 还要让我背过气去，
7: 还要让我们通通疯掉。
9: 恐怖的聚会，我要躲起来。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反击，朋友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联起手来，把这场聚会破坏掉。
2: 反击，破坏，反击，破坏这场聚会。
0: 这是你的，你负责气球。
7: 我可以负责蛋糕。好吧，我负责气球。
0: 我负责小丑。莉莉，你负责破坏蛋糕，要彻底摧毁。美人，你负责高声尖叫，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2: 高声尖叫，高声尖叫。
9: 我负责查看监控摄像头，我会帮你们盯着全局。
0: 好主意，宠物战队，出击。

0: 不能让奶奶知道这件事，我们必须让她措手不及，不能让她起疑。蛋糕很好，这会引爆奶奶的激情，她会开心死了。
1: 蛋糕让奶奶开心，
0: 这个布置准能让黎黎背过气去，你的表演一定能让所有的动物都疯掉。
1: 小丑表演，
0: 我要设计一个最劲爆的戏目，一定要让他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意外。这是最后的宝典，我要让他们通通开心至极。
1: 美人搞错了，奶奶又因为一个误会而去惹祸了，我必须阻止她。等等，奶奶要惹出大麻烦了。
2: 感谢各位的到来，宠物旅店有一只名叫奶奶的猫，我想说奶奶。我想说的是，祝贺奶奶，在宠物旅店住满100天。
3: 这其实是个庆祝聚会，美人，你是怎么告诉我们的？
4: 这其实是个庆祝聚会。
3: 其实你根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对吧？
5: 根本不懂，根本不懂。
6: 不懂不懂，就是不懂。
1: 根本不懂，不懂不懂，根本不懂。
2: 根本不懂，不懂不懂。奶奶、黎黎、琪琪，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的原因。每天都出乎意料，每天都让我开心欢笑。
7: 出乎意料，开心欢笑。
2: 你说的对，美人。
1: 那只鸟根本就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8: 重大新闻，重大新闻，企鹅街上的宠物旅店遭到洗劫，应该是年轻的店主的感情生活导致的。店主被一群凶猛的动物包围，难以脱身，场面相当劲爆。这个大新闻我得马上让所有人知道，
9: 太有意思了。
2: 等等，你的鹦鹉还没有带走。
7: 有些人就是晕。
10: 如何让一只鹦鹉开口说话？鹦鹉是非常聪明的鸟类，喜爱模仿人类说话，在饲养的初期要和它慢慢接触，建立信任。如果鹦鹉呼唤主人，一定要回应，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鹦鹉和主人之间特有的沟通方式。多多鼓励它的说话热情，平时在家可以有意无意的多和鹦鹉对话，即使它们不能马上回答你，但鹦鹉也会逐渐懂得你的意思，慢慢的就可以引导鹦鹉越来越自信的开口说话了。这是和鹦鹉沟通玩耍的最好途径。
2: 哇，外面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公园野餐吧。
6: 哎呀，我可喜欢野餐了，我们要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也是。这个我也肯定得带上。
1: 压到脚了，黎黎。
3: 黎黎，等等。
1: 天哪，多谢了奶奶。
3: 别忘了带保龄球。
6: 也对哈，谢了。
3: 有个大块头朋友，出门真是太轻松了。
2: 风上的野餐呢？
11: 哇，我第一次来这里，真是太美了。
6: 跟你一样美，我是说，的确挺美，太美了。这里，这公园太美了。我经常陪罗宾来这里散步，我知道好玩的地方都在哪儿。你看到了吗，琪琪？那边有个旋转木马，这边有个喷泉，那边的草地是我原来拉便便的地方。
1: 啊，咋了这是？
3: 犯傻。
2: 是贾思明，还有他的朋友。大家听好，我去。

0: 打点水，大家原地等我回来，不要跑远走丢了。我要去接足够的水回来，保证大家都有足够的水洗澡。
1: 洗澡？我看他就是想找贾思明聊天，不管他。我看我们还是自己玩吧。黎黎，接住他，去。这边传过来。
2: 喂，罗宾说过的，要在原地等待。
3: 一起来吧，布布。
4: 可好玩了。
1: 来吧，布布，我答应你不会有事的。
2: 哼，好吧，我现在破坏规矩了，开心了吧？把那橘色的丑玩意儿扔过来吧。敢扔的，轻一点呀！哎呦，莉莉，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4: 哦，对，对。你接得很棒。
5: 不好意思，我是这棵树顶鹰巢里的居民，你们不要再晃这棵树了。
2: 不好意思，但他们给我扔飞盘太用力了，我毫无防备，根本接不住啊。
1: 但你也得承认，其实他还挺滑稽的。
3: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最好快点回到餐布那边。
2: 我早就说过不该跑开的，我要告诉罗宾是你们。
1: 别担心，布布，我会帮你第一个回去的。走。
2: 他们偷跑出去玩了。
0: 哦，真乖，你们都听话待在这里等我啊。不过这碗水应该不够大家洗澡的，我再去打水。
2: 你听到了吗？他们偷偷跑出去玩了。
1: 天哪，老鹰会吃掉布布的，我们得救救他，快走。
2: 嘿，朋友，你以为你在干嘛呀？
5: 我叫哈利，我是在帮你，让你离开你那群所谓的朋友。
2: 但是我需要回到野餐那边，我是老大，我得管理他们。
5: 别担心，我会送你回去的。你们来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观察。其实他们几个一直都在拿你寻开心，有些不地道。现在你可以藏在这里，轮到他们担心了，这叫以牙还牙。嘿嘿，
2: 以牙还牙，是的。
1: 嘿，把他送下来。
5: 哦，我觉得他待在这里挺舒服的。
2: 是啊，我要跟我的朋友哈利玩一整天，因为他不会拿我寻开心。
3: 奶奶，是罗宾，我们得走了。
1: 布布，你快下来，罗宾要回来了。
2: 布布，你快下来，罗宾要回来了。
4: 啊！哇，模仿奶奶的声音简直一模一样的。嘿，布布，也模仿一下我说话呗。
1: 别闹了，我们得想办法，而且得快点。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莉莉，使劲大叫！行了，这下我们有时间了，快去把布布救回来，走。相信布布，你居然这样对我们！
2: 如果你们当初少拿我寻开心，我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3: 啊、罗宾又要回来了，
0: 走。
6: 我太紧张了，一紧张就得嘘嘘。
1: 说的对呀，嘘嘘。我们可以让罗宾带你去嘘嘘，
3: 然后我们留下来抓布布。
1: 这可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莉莉，你能做到吗？
4: 我可以，我要去嘘嘘，就像这辈子都没嘘嘘过一样。
0: 水来啦！这是……哦，不，别在那儿，莉莉。如果你要上厕所，那我带你去溜一溜吧。奶奶，你们都要乖乖的待在原地哦。一会儿我会带一个朋友一起来野餐的。
1: 走。
2: 哈利，我真开心，你带我上来玩，真是让我太高兴了。
5: 我也很

0: 高兴，因为午饭时间到了。
1: 午饭？你要招待我吃什么呀？
0: 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孵出来了，所以我得先喂他们呀。
1: 好啊，那你打算喂他们什么？
0: 你？
1: 我明白了，请给我一分钟。救命啊！午饭时间到了，我就是午饭，救命啊！
2: 我们得赶快救他。
3: 快这边，琪琪，你来操控，把我送到布布那边去。
2: 这我还真玩不转，不过我尽力吧。
3: 你再尽力点好吗？
2: 嘿，我成功了。
3: 抓住你了，
0: 给我回来。
4: 啊，什么声音啊？哎呀，你是认真的吗？
3: 紧急降落，快降落。呀，吉吉，不要降落，不要降落！
0: 我是天空之王，你们逃不掉的。
4: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居然这么多须须！
3: 那叶子味儿呢？
1: 我不爱吃。
3: 那就给哈利吃吧。我才是空中之王！
1: 空中之王，快睁眼啊！我们正在大头朝下呢。
3: 姐姐，
2: 好吧，我的确不知道怎么降落飞机，但我有个主意。放手跳！
1: 哈，得救了！
5: 哎，哪来的野猫？别动我的飞机！
3: 这是我猫咪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我居然这么适合做一名飞行员。
1: 大头朝下都不知道，还飞行员呢？
2: 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操作飞机的是我。哇
4: 哦，看起来你们几个玩得还挺开心的，我们以后要多来这公园逛逛了。哎，贾思明在那边，我去请他过来跟咱们一起野餐。
3: 你那样对布布很不地道的。
0: 那样是不好，不过我也是为了孩子，但现在我可怜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6: 这个怎么样？
0: 哦，谢谢。布布，我不该欺骗你，他们都是你真正的朋友。
3: 好吧，我觉得我们欠你一个道歉，布布，我们不该总拿你寻开心，所以很对不起。
7: 对不起。
2: 对不起，布布。
1: 你们是在搞笑吗？其实我也很喜欢和你们逗着玩的。
4: 哎，别！抱歉，野餐飞走了。
8: 哦，他们真可爱，有他们在就够了。
6: 小鸟是怎么孵化的？孵化是鸟类繁衍生存的关键。一般情况下，鸟蛋的孵化由鸟妈妈承担，鸟爸爸负责站岗、放哨和喂食。但有些鸟类是由鸟爸爸和鸟妈妈共同完成孵化任务的。还有少数鸟类，比如企鹅，就是由鸟爸爸单独完成孵化任务的。鸟蛋需要在接近鸟类体温的条件下才能够发育成长，孵化的时间一般为13到15天。孵卵期满后，雏鸟借助嘴尖部位长出的角质突起卵齿将卵壳啄破，一只可爱的雏鸟就破壳而出了。
1: 都说了成千上万次了，不能一次出三个蛋糕。
3: 但还是蛮好玩的呀，如果能给琪琪三个蛋糕，干嘛只给他一个呢？
2: 三个就是比一个香。
6: 而且琪琪好可爱呀。我是说他的蛋糕好可爱呀。
3: 现在我们来试试给黎黎点一份特色面条。
1: 别呀，黎黎是条狗，应该弄狗粮才对。
7: 就这布布吃真香，我喜欢。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签一下。这儿你也签一下。你这儿没签。再见。
1: 哦，这可奇怪了，我明明没定什么呀。是只企鹅，但是，哎呦喂，这是搞错了吧？你好，我想查查前往南极的货运，啊，今天就要发出吗？好的，我等着。已经发出了。不要啊，您看这儿出了点错，这有一只水族馆的企鹅，本该搭乘航班送回南极的，但却误打误撞送到了我这儿。喂喂，好吧，我得跑一趟水族馆了，先招待一下我们的企鹅朋友，我去去就回。
2: 嗨，朋友，造型挺潮啊，有点像燕尾服，挺有范儿。
3: 叽叽喳喳，叽叽。
2: 我是奶奶，这是黎黎、琪琪和布布，你可能得把这儿当新家了。
3: 叽叽喳，叽叽叽叽叽喳，叽叽叽叽喳。
4: 我有点没听明白，你是要去南京的企鹅？
5: 黎黎，你听错了，是南极，
6: 就是全年都冻着冰的那片。来吧，我让你们看看。哦。
7: 企鹅是一群不会飞的食水鸟类，几乎只住在南半球，主要分布在寒冷地带，比如南极。
4: 小可爱看来是想家了，我不会躺倒不管的。
5: 奶奶，你现在不就躺着呢吗？
4: 那是因为快递这事儿把我给气着了，我们得帮着可怜的小企鹅回家。
7: 企鹅的饮食主要包括磷虾、鱿鱼和小鱼仔。
4: 我们必须想办法送你回家，小家伙。
5: 奶奶，
6: 那是给小企鹅吃的。
4: 什么呀？吃东西能让我思路活跃。对，就这么办了。那只北极狐小雪，你们还记得它吗？它家主人就是那个探险家，我打赌他肯定有法子把小企鹅送回家。
2: 看来吃东西还真能帮奶奶思考。
8: 喂，喂，喂，是谁啊？难道是在恶搞吗？你乖乖待着，还要很久才能上船，趁这个空档呢，我去检查一下装备。
4: 你探险家挂咱电话了，
5: 太没礼貌了。
9: 喂，
7: 小雪，
9: 奶奶，你们好吗？真高兴我们又联系上了。
4: 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只小企鹅得送回南极，我们希望你能帮上忙。
9: 正好今天我要和主人乘船去南极，天亮前如果你们能把企鹅送过来，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搭船出发。
3: 叽叽喳喳，叽叽叽叽喳喳，
4: 看看这孩子高兴的，咱们一定不能让这小可爱失望。小雪没说错，我们还真找到这篇新闻了。哎，你们看，哎呀，我认得这个码头，当年我常去那里偷的，不，是常去吃鱼。就是这艘船，这是小雪和她主人的车，他们现在就在码头上。
3: 走走走，叽叽叽。
5: 说的对，但是我们怎么把企鹅送过去呢？
2: 我又给你准备了一块可爱的蛋糕，琪琪。
5: 奶奶，
4: 这蛋糕是给琪琪的。
2: 我又有办法了。
6: 看来吃东西确实对流浪的脑子有好处。
4: 我们大家都见过罗宾运东西的步骤，其实很简单的。首先，你要把运送的东西包好。
2: 企鹅一只，好了。
4: 首先要填写一个运单，说明这个箱子要送到哪儿。
5: 罗宾都是写字，你画画。
4: 运单上还要有条码，还要有收货

0: 人的信息。嗯，准备好了。
1: 但愿那个快递员能看得懂你画的，千万别再送错了。
0: 我们还得通知一下小雪，然后这就发货。
2: 小雪，咱可是第一次去南极呢，肯定会很棒很好玩的。喂，
3: 喵，喵，
2: 这到底是怎么了？谁呀？别再搞恶作剧了。
0: 小雪听清了，她会等着的。我们现在就把企鹅送到运货车上去。黎黎，你去拿罗宾的滑板，我们需要带轮子的运输工具。
4: 叽叽喳喳。
0: 拼了，这次直接挡在车前头。现在咱瞧瞧这车还能不能甩开我们。
5: 这是来搞笑的吗？
1: 我早说了，这样行不通。
6: 哎呀，布布，你又让人家小企鹅哭了。
0: 咱们一定要把箱子送上车，就让布布第一次干点有用的事吧。嗯，
1: 有用？我一直都是你们最有用的老大。没我这事根本就行不通，我才是老大。
0: 好了好了，老大少说话，快开门。
7: 这是怎么了？这个箱子怎么又回来了？原来你是应该被送到这艘船上啊，是我搞错了，对不起小家伙。虽然我搞不懂你是怎么回来的，但我这次保证送对地方。喂，罗宾先生，刚才的货物送错了，货物我已经拉走了，您就放心吧。
8: 哎，小企鹅就这样被拉走了，安排谁来接收啊？真不放心啊。
2: 请不要再骚扰本号码，我可要报警了。
8: 喂，你好，这里是宠物旅店。
2: 哦，等等，罗宾，是宠物旅店的帅哥吗？
8: 是我，你是那位北极探险家吗？我刚看到新闻，你明早要搭船去南极是吗？你现在就在码头上吗？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
2: 我已经和水族馆确认了，我们一定把这个小可爱安全地送回南极。好了，船要开了，我们出发了，再见。
1: 哈，还真奏效了。你们知道吗？作为老大，我很高兴自己能想出这样的点子。
9: 大家都干得好棒啊，包括你老大，开门手法熟练，以前没少偷吃过吧？
8: 这怎么发生的？完全没道理啊，真想不通。你们忙起来可真要命。
10: 除了企鹅，你还认识哪些南极动物呢？在南极常年生活着100多种动物，除了7个品种的企鹅外，还有身披滑溜溜短毛、脑袋圆圆、眼睛圆圆、天生可爱的萌物海豹，还有被称为海中狼群的虎鲸，是大海里横行霸道的狠角色，还有超过50种以上的鸟类，其中最有名的是生性懒惰被称为南极土匪鸟的贼鸥。最重要的南极生物是磷虾，它们处于南极生物链的最低端，是大多数南极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它们庞大的数量、超强的繁殖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物种。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猪鼻一勾就是一条人命。小小一管竹笔，如今却重逾千斤，怎不叫人窥探呢？
1: 大人，秋决乃是朝廷规制，地方上呈报死囚名单，由大人勾决也是行之有年。纵使大人心怀不忍，也只能依法行事了。
0: 可是人命关天呐、
1: 死囚罪证皆是并案呈报，学生也曾反复查看，的确符合死罪刑责，并无冤案。
0: 话虽如此，仍需再三查证，不容有半点疏失。待乎职守事小，而草菅人命事大，实在不可不慎了。
1: 是，大人教训的是。
0: 就拿孙强一案来说吧，想必公孙先生记得此案。
1: 学生记得。大人说的是商州马军士兵孙强犯下抢夺民财一案。依法而论，军人抢夺乃是唯一死罪，况且人证物证俱全，孙强也当堂画押认罪，并无冤屈才是。
0: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公孙先生可还记得上州马军指挥是何人？
1: 是沈让。当年他在全军马术竞技中夺魁，还是大人向皇上保举才派任官职的。
0: 不错，沈让以武举进士及第，在马军司等候分派补官多年，本府不忍见如此将才埋没，于是利用他夺魁之际向皇上力保，派任边关守将。
1: 而他在五六年之间立下战功无数，升任商州马军指挥，也算是不负大人提携之恩了。
0: 不仅如此，他一向治军甚严，又怎会容许部属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1: 大人，龙生九子尚且各自不同，更何况商州马军所辖士兵不下数千，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沈让治军再严，恐怕也无法面面俱到啊。
0: 此案虽然证据确凿，然而未见犯案动机，原因又何在？
1: 或许他只是见财起意，动了贪念。
0: 不，被抢的财物价值不高，又何必冒死犯案？这其中的内情绝不单纯。
1: 大人说的是，大人可要前往商州去查探。
0: 此案虽小，却人命关天，本府明日就出京，亲自前去查个明白。
1: 学生立刻安排。大人，可要通知展护卫？
0: 也好，让他前往商州会合。
1: 是。
2: 出来！
3: 小姐，
2: 出来！
3: 小姐，你出！
2: 过来你！

0: 商州知州李全参见包大人。
1: 李大人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本府巡吏前来商州查访民情，李大人就无需多加招呼，尽管公忙去吧。
0: 不不，商州隶属开封府管辖，包大人是下官的直属上司，下官岂敢怠慢呢？
1: 如有涉及地方官府之事，本府自会知会李大人，不必因本府前来而影响州衙公事，否则岂非造成地方困扰，那就非本府之本意了。
0: 是是，不过这驿馆设备简陋，还请包大人移驾州衙，住得安适些。
1: 驿馆之设本为了便于往来官员暂住，何来简陋之说？莫非州衙之中要比驿馆奢华许多不成？
0: 不不不不，不是，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能就近向包大人请益，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已备下酒宴，晚间为包大人接风洗尘，请包大人务必赏脸。
1: 驿馆之中自由餐饮，就不必麻烦了。
0: 那怎么行啊？驿馆之中的餐饮都是些粗食啊。
1: 粗食又如何？他人吃得，难道本府就吃不得？
0: 当然，当然，包大人廉洁简朴，世人皆知。下官只是想略表心意，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作陪，也好让他们能够瞻仰包大人的风采呀。
1: 李大人。本府向来不做无谓应酬。
0: 这
2: 啊，李大人，大人车马劳顿，需要休息，李大人还是公忙去吧。
0: 是是，不敢打扰包大人，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1: 哼，地方官吏竟有如此陋习。
2: 大人无需介怀，有时地方官吏也是情非得已，尤其一些所谓的京畿大员，到了地方难免会有些虚索，他们也不得不加以应付。
1: 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倘若官场之中尽皆如此，岂不令人忧心啊？
2: 大人因何不向李全提及孙强一案呢？
1: 不急，待张龙赵虎打探出孙强的行事为人、身家背景之后再提不迟。
2: 是。
3: 好，走，快走。
4: 喂，我家小姐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5: 在下只是凑巧路过。
4: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的身份就这么神秘吗？
6: 玉珠，算了，他不想说，你何必勉强他吗？
4: 是小姐，

0: 停！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驾着我家小姐的马车？
1: 喂，我们在这里。
0: 见过小姐。
2: 他们是来接你的。
3: 是。
2: 那就没有在下的事了。
3: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告辞。
3: 我叫小蝶，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2: 萍水相逢，又何须互通姓名呢？保重。

0: 大人，属下来迟，还请大人恕罪。
1: 不，本府临时起意，仓促成行，前来商州，倒是打扰了展护卫在县空岛做客啊。
0: 县空岛无属，皆是江湖豪杰，热情邀约，展昭只怕耽误了大人的公事。
1: 倒也无妨，商州乃是开封府辖地，本府例行查访本无大事，只是一名秋决人犯孙强所犯之案尚有些疑点，有待厘清。
2: 启禀大人，
1: 你二人查探的如何？
2: 商州的百姓对孙强被判死刑都不忍心。哦，
1: 这却为何？
3: 因为孙强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孝子。
1: 他的孝子之名是由何而来？
3: 回大人，孙强尚未娶妻，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与其相依为命，每月所领的军中饷俸全都孝敬老母，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的简朴。
1: 那他怎会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2: 回大人，那就没人知道了。
1: 自古以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孙强既是孝子，又怎会做出违法之事？这其中必有隐情。
4: 大人可要传领权前来问话？
1: 不，暂且不动声色，明日一早本府直趋州衙直问于他。展护卫
0: 在，
1: 你无需前往州衙，明日你率张龙赵虎前去探望孙强寡母，待本府稍加抚慰，同时探探知州李权政绩如何，商州军民之间相处如何，有无特殊势力？
0: 是。
5: 驾。
6: 不不，咦，将军，

0: 将军，小姐已经回府了。嗯，回来了就好。不过，小姐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 什么？
0: 将军放心，小姐安然无恙。
1: 这丫头就是不听话。
0: 你就别生气了吗？我说要派一队官兵陪着你，你就是不肯。现在果然出事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我去庙里上香，还要劳师动众的，总是不好吗？你还敢说？要不是有人拔刀相助，你早就被那伙强盗掳走了。那时候，你要我怎么办？ 那个救你的人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我要去好好谢谢他。嗯，
2: 他没有留下姓名。
0: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问清楚呢？
2: 小姐问过了，可是那个人就是不肯说，而且态度傲慢极了。要不是他救了小姐呀，我一定会。

0: 狠狠骂他几句。
1: 对猪又胡说。
2: 这回是你运气好，以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3: 是沈将军。
2: 这里是商州，如果连你都出了事，我这商州马军指挥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吗？
1: 哥，原来我的安全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啊。
2: 胡说，我们兄妹啊，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1: 我当然知道，我是故意逗你的。

0: 连个姓名也不留下来，这不是要把人给急死吗？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呀，再说一个让人又气又想的人呀。
1: 谁呀？你在说谁呀？
0: 小姐，你在想谁呀？
1: 臭丫头，你再胡说。
0: 哎，我可没有胡说。小姐呀，一定是在想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
1: 谁说的？
0: 哎，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人家救了我们，想想该怎样报答人家，并没有错呀。
1: 话是没有错，可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
0: 那可不一定，小姐呀，可以再去庙里求求菩萨，心诚则灵嘛，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姐再和他见面的。
1: 我可不指望菩萨，我去庙里只求个心安。
0: 要不可以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
0: 嗯，
1: 什么地方啊？
0: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月老祠。
1: 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0: 不说不说，

0: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1: 不错。
0: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呀。
1: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0: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1: 当然，此案发生在商州，你身为商州知州，职责所在，当然由你来审。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0: 啊。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0: 不，下官不敢，这只是一桩小案，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呢？
1: 住口！人命关天，怎可说是小案？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那孙强一条性命就如此不值一顾？
0: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是说，这
2: 李大人，既然没有草菅人命之心，何不就依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0: 是，那是当然。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1: 那孙强可是关押在州衙大牢之中。
0: 正是。
1: 那就即刻升堂。本府倒要看看你这商州之州是如何审案，如何判刑。
0: 是，下官遵命。
3: 包大人，请。

0: 孙强，叩见大人。
1: 孙强，你犯下抢夺之罪，你可认罪？
0: 小人认罪。
1: 你身为军人，抢夺他人之财，那是死罪，你明白吗？
0: 小人明白。
1: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呈报开封府勾决之后，于秋后处决。你是否还有话说？
0: 小人，小人无话可说。
1: 好，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还押大牢。
3: 是。
4: 是。
3: 且慢。
5: 包大人，下官是否审错了？
3: 对错与否姑且不论，李大人为何不问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怎么，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5: 该问该问，下官立刻就问，立刻就问。
1: 孙强，你为何要抢人财物，还不从实招来？
0: 回大人，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没钱奉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胡说，你既然人在军中，就有军中的粮饷，又怎么会没钱呢？
0: 大人，军中已有半年只发粮不发饷了。
3: 岂有此理！跪下。孙强，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有粮无饷？你且细说明白。孙强，你可知本府是谁？
0: 回大人，小人不知。
3: 本府乃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你可曾听过？
0: 包青天，包大人。
3: 不错，本府行事为人如何，想必你应该清楚。有话你尽管直说，有本府在此，谁也不敢为难于你。
6: 孙强，包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还不快回话。
0: 是，回包大人。小人隶属商州马军左卫营，全营官兵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饷银了。
3: 你营中官长又是作何解释？
0: 据他们说，是朝廷延误发放的。
3: 胡说！研发军饷如同延误军纪，依法论罪是死罪一条，谁敢延误，也不可信口胡说。
0: 回报大人，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情，杨指挥的确是这么说的，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3: 李大人，
5: 下官在。
3: 这杨指挥是何许？平日官评如何？
5: 回报大人，此人名叫杨豹。至于官评嘛，军防之事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所以。
3: 如此说来，你是毫不知情了。
5: 是啊。
3: 孙强，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犯下抢案，违法犯罪却是事实，你可明白？
0: 小人明白。
3: 李大人，
5: 下官在。
3: 研发军饷的真情如何？

0: 本府自会查明。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听候本府裁夺。
1: 是。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押回大牢。
2: 是。
3: 是。
1: 走。
0: 李大人
1: 在。
0: 严发军饷足以。

0: 是下官一时失察。
1: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可如此草率办案，轻贱人命？倘若因你草草结案而造成巨祸，你又该如何担待？而奉而入，皆是民脂民膏，如此蛮憨糊涂，你又有何颜面上对朝廷，下对百姓？
0: 下官知错了，请包大人惩处。
1: 你是否失职，本府暂不追究。你且通知杨宝，让他明日此时前来州衙，本府要当面问话。
0: 是，下官遵命。

0: 小姐，你在马上的英姿好威武哦，如果再换上军装的话，就像驰骋疆场的女将军。
1: 瞎说，什么驰骋疆场，就这么慢慢的走都快把我吓死了。幸好骑的是白龙，要是别的马我才不敢上去呢。哥，
2: 白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都是。
1: 哥，我看你疼这些马的程度都超过疼我了。
2: 不，你永远是排第一位的，将来白龙都是你的嫁妆。
1: 哥，
2: 我这宝贝妹妹啊，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英雄配美人，宝马赠英雄，能得到我们小蝶青睐的绝对是个英雄，如果跟着他，相信也不会辱没了白龙。
1: 哥，瞧你说的，好像一般人在你心目中还比不上那些马。
2: 当然比不过，和他们比起来，天底下其他人其他事都变得不重要了。
0: 将军，这么漂亮的马一定很贵吧？
2: 当然，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不过这些都是军马，幸亏我是马军指挥，才有这个机缘拥有他们。吕珠，先陪小姐回府，今天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小姐身体会吃不消的。
1: 哥，你以为我是纸做的呀？我倒希望能够每天出门，一直闷在家里，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2: 好了好了，日后再说吧。武进，
3: 在。
2: 送小姐回府。
4: 是。
3: 小姐请。

0: 真漂亮呀，这两只蝴蝶像是活的一样。一只是雌的，一只是雄的。小姐的名字里有个蝶字，那么这只雌的一定是小姐了。那雄的呢？小姐，你肯定心里没有想着什么人吗？
1: 绿珠，你又来了。
0: 这也没什么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也会想呀。
1: 绿珠，你这丫头还真不知羞呢。
0: 小姐，其实那个人真的挺不错的，武功又好，又肯帮主人。小姐可以向将军说说，让他到军中闯出一番事业来。
1: 只怕人家还未必肯做官呢。
0: 不做官也行，就让他做姑爷吧。
1: 玉珠。

而且跟他真的很般配嘛。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你先忍一忍，很快就会发挥药效的。
1: 我没事，我没事。
0: 小姐，你这个病就真的治不好了吗？
1: 从小带来的病，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大夫。

0: 傻丫头，你哭什么？大夫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好哭呢？
1: 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有那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好哥哥，还有你一直陪着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2: 大人，孙强寡母已经安顿妥当，我已交代地保对他多加照顾。
3: 可怜哪，只怕又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了。
2: 大人，孙强的案子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吗？
3: 法毕竟是法，依法论罪，任何人也难存侥幸。
2: 倘若真是杨豹谎称朝廷研发军饷，那孙强岂非太过冤枉？
3: 孙强之言也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以全信。坊间对军民之间相处的情形如何表示？
2: 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军民之间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类似孙强的案件。
3: 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且待明日问过杨豹之后再议吧。

0: 先指挥。
1: 李大人，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来我这马场？
0: 先指挥，我是带坏消息来的，左卫营出事了。
1: 飞扬豹出什么事了？
0: 他营中的一个士兵叫孙强的，犯了抢案，原因是左卫营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
1: 什么？这个杨豹，他想找死不成？
0: 是啊，这件事的确很麻烦呐。沈指挥，
1: 好了，我会处理的，你不用管了。
0: 哎呦，沈指挥，不是我要管，是包大人要管呐。
1: 哪个包大人？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呐。
1: 此事他怎么会知道？哎，
0: 本官将那孙强判了死罪，呈到开封府请包大人勾决，没想到包大人竟然亲自来商州查问了。
1: 此事为何不先通知我呢？
0: 这本就以为杨豹已经向沈指挥报告过了，所以
1: 那包大人打算怎么做？
0: 包大人下令要杨豹明日前往州衙问话，本就是特地前来知会沈指挥的。
1: 我知道了。叫
2: 下。嗯，去禀报李

0: 李大人，商州马军左卫营杨豹求见。
1: 大人。
2: 杨大人，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包大人要到下午才约见，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0: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2: 要什么人呢？
0: 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
2: 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要是……
0: 人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军沈指挥说去。
2: 杨指挥，杨指挥，
3: 你为何不拦住他？
2: 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3: 你，
4: 大人，事不宜迟。
3: 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2: 在。
5: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3: 好，请斩护卫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5: 是。
3: 本府事后再与你计较。
0: 老实点，走。孙强，
6: 属下在。
0: 你竟敢跑到营外去抢老百姓的财物，简直把我们左营的脸全都丢光了。
6: 属下知罪。
0: 如果人人都选你，我左营还有没有军法军纪了？没发军饷是朝廷的问题，连我也没有拿到，你去外面乱嚷嚷什么啊？
3: 这
0: 都怪我听清楚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饷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也不许乱说，否则将以泄露军机军法处置。
7: 是。
6: 叫
0: 孙强，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是死罪一条，这谁也救不了你。你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
6: 属下还有一高龄老娘。
0: 我知道了，等朝廷补发下军饷，我会去拿给他，你就放心吧。
6: 多谢指挥。
0: 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交给州衙处置。指挥让左卫营丢人，本指挥依军法判孙强斩首示众。来人，
8: 在，
0: 准备行刑。
8: 是。
0: 斩。
8: 刀下留人。这，
0: 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行刑？
5: 别管我是谁，你何不先问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抢人财物，问清楚之后再杀也不迟。
0: 在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谁敢管？
5: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0: 少说废话，来人，
7: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5: 终于打算自己出手了。
0: 老 老子和你。

0: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呐！别打了！别打了！李大人，你来干什么？
1: 本州是来带孙强回州衙的。
0: 哼，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你若想要人去找我们申智慧要去，
2: 放肆！
0: 一个小小的营级之会。
3: 竟敢对朝廷无凭之舟如此无礼，难道这也是你们申智辉教的？你又是什么人？
4: 大胆！开封府包大人在此，不得无礼。
0: 还不快拜见包大人！
5: 商州马军左卫营指挥杨豹参见包大人。
0: 哼，杨豹，若是本府。 要将那孙强带走，是否也要找你们神指挥要人？属下不敢。既然如此，还不快放人？
3: 是，放人。
6: 是，走。
0: 聂随本府前往州衙问话。
3: 属下遵命。
0: 张护卫，大人，请你带着张龙、赵虎留在营中，询问有关官兵未发军饷之事，稍后回驿馆之后，再向大人回报详情。
3: 好。
0: 杨豹，左卫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3: 回报大人。
0: 根本就没这回事儿。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
3: 属下个性较直，平时对营中官兵的管教也比较严。孙强曾经被属下处罚过，他是挟怨诬告。
0: 即便如此，他乃是州衙在押人犯，你怎可率众前来将他强行押走？
3: 回报大人，孙强是左卫营的士兵。
0: 按照朝廷律法，军中有权依军法处置。然而，他犯下抢夺之罪，案发于商州州衙辖区，州衙同样有权依法将他拘捕就办。
3: 包大人，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孙强犯下抢案，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我是为了速审速判，以安抚民心。
0: 听你之言。
7: 似乎理直气壮。然而，商州州衙已将孙强一案上呈开封府，由本府勾结。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大家好。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8: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7: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8: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 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7: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

0: 糖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

标，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

0: 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雾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雾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4: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5: 谢谢大排长。
6: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4: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7: 血战到底，
4: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军方不得再行插手，你可明白？
1: 是。
0: 此案本府还要深入了解，你且先回营去听候传唤。
1: 是，属下告退。
0: 李大人，
2: 下官在。
0: 你身为商州知州，却让在押人犯遭人任意带走，显然已有失职之嫌。
2: 下官之罪，请包大人惩处。
0: 哼，待本府查明全案之后，再对你进行追究。你且先将孙强带来，本府有话问他。
2: 是，下官立刻去办。
3: 出来走走，你一出门呀就特别的开心。
4: 那是因为今天是偷溜出来的，如果有武进和一大堆士兵跟着，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3: 将军也是关心你嘛。哎，头饰。哎，小姐你看，小姐好像戴什么头饰都显得特别的好看。
4: 你就会瞎说。
3: 哎，你看是他。喂，我们又见面了。
4: 真的是你？
5: 是你。
3: 你呀真是可恶，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把我家小姐呀都快急死了。
4: 绿珠。
5: 在下展昭。
4: 展昭。
3: 小姐。

0: 终于醒了。怎么了？你刚才昏倒了，是展公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神医馆，是外地官员来住的地方。
1: 那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扶我起来。
0: 哎，小姐，小姐，你这次好像比以前都严重得多，还是多休息一下比较好。
1: 他呢？展昭呢？
0: 哦，他在院子里，他呀担心得不得了，还告诉我，如果你醒了，要立刻通知他。我呀，这就去告诉他。
1: 绿珠，
0: 小姐，难道不该跟他说吗？
1: 不是，我是要交代你，别告诉他我的身份，也别告诉他我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0: 为什么？
1: 你别管为什么，不准说，就是不准说。
0: 好好，我不说就是了。

0: 郑公子。
1: 他醒了。
0: 醒了，可是身子还是很虚弱，恐怕还得再休息一阵子。
1: 他患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看过好多大夫，谁也说不出原因，谁也治不好。
1: 你是说他的病无药可治？
0: 嗯，是。小姐的命好苦，她人长得好，心地更好，又那么年轻，可是偏偏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只是小姐经常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连我看了都难过得不得了。
1: 等她休息好了，我派人去通知你们家里，再接你们回去。
0: 不，不行，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啊，不，不用了。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嘛！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嘛。
1: 那。
2: 包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真的半年没发军饷了，请包大人明鉴。
3: 然而杨指挥却声称你是挟怨诬告，
2: 冤枉了大人。小人真的没有说谎，朝廷研发军饷的事儿，全营兄弟都知道，包大人可以去查，自然就明白了。
3: 本府当然会查，大宋朝廷80万禁军之中，为何单单研发你左卫营的军饷？
2: 不，大人，不只是我们左卫营，右卫营同样也没发呀。
3: 此话怎讲？
2: 商州马军左卫营、右卫营半年没发军饷了。
3: 孙强，此事真相如何？本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且在牢中安分守己，静候传唤。
2: 是。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将孙强还押大牢，无关之人不得擅入，任何人不许探监。
4: 是。来人，
5: 在。
4: 押下去。
5: 是。走。
3: 那右卫营指挥又是何人？
4: 回报大人，是杨豹的哥哥杨彪。
3: 兄弟二人同时收在帐下，倒不多见了。
4: 哦，他们两位都是在商州马军指

0: 挥沈让的一手提携下升任的。
1: 好，传本府令谕，要沈让立刻前来州衙一见。
0: 是。
2: 什么？包大人要见我？
3: 是，李全派人前来传话，包大人正在州衙等候将军，想必是为了杨豹营中士兵孙强的事情。
2: 哼，要说能够自己解决，如今还是让包大人找上了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将军，要不要找个理由推辞不去？
2: 不行，若是愚公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迟早都得面对。若是于私，他来商州，我理当前去拜见。多年不见，我总该去请安为好。
3: 将军和包大人是旧识？
2: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的恩人。末将叩见包大人。
1: 免礼。
2: 谢包大人。
1: 六年不见，你升任马军指挥了。
2: 若不是包大人当年保举，末将绝无今日。
1: 不，那是你自己努力，若非你立下战功，又怎会有如此功名？你任马军指挥多久了？
2: 回报大人，三年了。
1: 哦，想必你在边关三年立下战功无数，才会晋升如此之快啊。
2: 末将无时无刻不思竭尽心力报效朝廷，以报答包大人当年提携之恩。
1: 当初本府的确是没有看错你，不过你麾下左右卫营又怎会发生如此情势？本府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2: 回报大人，商州马军的军饷从未延迟发放。
1: 如此说来，是左右卫营扣饷不发。
2: 商州马军一向纪律严明，末将自信绝对无人敢扣饷不发。
1: 然而那士兵孙强却是言之灼灼，又是何故？
2: 或许孙强是邪怨诬告。
1: 你又如何判定？
2: 末将立刻回营详查，请包大人允许末将明日再来回报。无论是扣饷不发，或许孙强是邪怨诬告，末将在查明之后都会承担都下不严之罪，任凭包大人处置。
1: 这话说的倒有担当。好，本府明日就等你给一个交代。
4: 展公子。
5: 你休息好了？
4: 休息好了，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谢谢你。
5: 不用谢我，你自己多保重。
4: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在旁人看来，我的这种情形他们会特别惊讶，不过我自己都不觉得什么。
5: 你确定不需要我送你？
4: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告辞了。
5: 小蝶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4: 其实我也曾经想找你致谢，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没想到我们却再次相遇。我想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他们来了。
1: 将军，属下
0: 兄弟该
1: 死，
0: 请将军恕罪。你们的确该死。
2: 将军
1: 开
2: 恩了，
0: 克扣军饷就是死罪。你们要我如何开恩？
2: 将军，请看在我兄弟二人追随多年，网开一面吧。
0: 你们还有脸提？若不是我一再提拔你们，凭你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升到营级指挥呢？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怎么会不够用呢？
3: 我们
1: 是欠下了赌债，所以
0: 住口！我平日里怎么告诫你们的？要你们把士兵当做自己的亲手足，你们竟敢打营中兄弟们的主意，我的话是不是全忘了？
2: 属下不敢忘，实在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0: 住口！上州马军一向严守军纪，从不扰民，如今你们克扣军饷，还逼着士兵去抢夺百姓的财物，我马军的军誉岂不被你们毁于一旦？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害群之马，孙强也好，你们也罢，既然犯下的是死罪，我也不必在包大人面前丢这个人。武进，都来！
2: 将军饶命啊！
4: 将军，
0: 拿来！我亲手杀了你们，难消我心头之恨。
1: 将军饶命啊！
2: 将军，属下有办法解决。将军息怒，息怒啊！
4: 将军，杀了他们连于事无补，还是听听杨指挥有什么办法。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
2: 将军，属下回去立刻把军饷全数补发，并且补到饷册。这件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绝不会损害商州马军的军誉的。
0: 包大人明察秋毫，你们以为能瞒得了他吗？
2: 属下会想出办法，让包大人深信不疑。
4: 将军，让他们试试吧。
0: 若不是为了保全商州马军的颜面，我绝不会饶了你们。
2: 谢将军
1: 开
2: 恩。
0: 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包大人不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乖乖的等候受罚，休想要我为你们说一句好话。
2: 是
1: 是，
2: 将军放心，属下的办法一定可行。
0: 哼，快去。
2: 是。
0: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
4: 将军如果杀了他们，恐怕难向包大人交代的。
0: 哼，他们若是有银子补发，就不会动克扣军饷的主意了。去问问他们缺多少。你回到府里去见殿上吧，要不然他们必定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0: 你不在房里休息，出来干什么？听说你一回府，就一个人待在厅里生闷气，是不是军营里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什么，只是有个士兵和百姓发生纠纷。虽然是件小事，不过挺烦人的。
0: 你一向严格要求军纪，难怪会心烦。
1: 不提这些烦心事了。
0: 对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溜出去了？你可要说实话。哥，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武进在府里找不到你，还不急着向我禀告？
0: 将军，小姐常出去散散心，对身体有好处。
1: 我知道，如果以后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武进嘛。
0: 我才不要呢，这么多官兵跟着，还逛什么街啊？
1: 根本就是游街示众嘛！你呀，就是不肯听话。幸亏今天没人跟着，否则呀，小姐就遇不上那个人了。遇到谁了？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人呀。这回你们总该问出他的姓名了吧？
0: 嗯，问出来了呀，他叫展昭。
1: 那你向他道谢了吗？
0: 那就好，这样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蒋公子还问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还想和小姐再见面呢。吕珠，
1: 那就不必了。既然已经道过谢，又何须再见面？
0: 哥，
1: 人心难测，虽然他救过你，可是难保他以后不会再伤害你。
0: 他不是坏人，而且有可能。
1: 也是来自官府，不管他来自何处，既然没有这个必要，又何必牵扯不清？可是将军，
0: 蒋公子对小姐很好的呀。
1: 吕珠，这件事轮不到你插嘴。哥，
0: 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对吕珠这么凶啊？
1: 我说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哪来那么多话？吕珠，你给我安分点，不准再随便带着小姐溜出去。
0: 哥，你不能这么怪他，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主。那好，那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你和他不准再见面。哥，小姐，小姐。
2: 小姐，从今天起，没有人跟着，绝不准小姐再出门。是。
3: 将军，能否容武进多问一句？说吧。将军为什么不让小姐和他见面呢？
1: 你知道展昭是什么人吗？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江湖人称南侠。他毕竟来自江湖，又怎么会安定下来？如果小蝶和他交往，后果又会如何？
3: 将军是怕小姐受到伤害。
1: 展昭一旦离开，小蝶一定会伤心难过。
3: 他这辈子已经够苦了，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再增加这份无谓的痛苦。如果展昭肯为了小姐安定下来呢？倘若如此，受伤害的就是展昭了。
3: 为什么？
1: 我一直不敢让小蝶知道。 大夫说，他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

0: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心中有诗：
0: 我
1: 南侠叱咤江湖，宵小为之丧胆。玉猫惩奸除恶，贪宁闻之色变。然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想必展护卫不能独免吧？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1: 张龙赵虎说，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0: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1: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0: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1: 此话怎讲？
0: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1: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的什么样的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1: 唉，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0: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1: 不错，大人要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0: 请。
1: 好。
2: 哦，左卫营问不出来，
0: 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来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
1: 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
0: 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
1: 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2: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1: 大人是说，挟怨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
2: 不错，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
0: 大人，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2: 明日烦劳展护卫再与张龙、赵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则要看看沈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3: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2: 哦，你可有凭证？
3: 两营饷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2: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3: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
2: 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2: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3: 回报大人，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
2: 这倒颇为难。

0: 扬镳扬镳。
1: 属下在。
0: 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2: 启禀包大人，属下有话要说。
0: 你说。
2: 为了表示属下兄弟的清白，我们情愿收押在牢内看管，等真相查明之后再将我们释放。
0: 哦，杨豹，你呢？
1: 回报大人，属下也心甘情愿。
0: 沈指挥怎么说？
3: 只要能洗刷他二人的冤屈，还商州马军的军誉，末将绝无异议。左右卫营可派副指挥暂代。
0: 既然如此，李大人，
4: 下官在。
0: 将他二人暂押大牢，切记，两位并未定罪，并非一般在押的人犯，要善加对待。
4: 是。
0: 两营详册本府带回，比对佐证文书确认无误之后，自会奉还。
3: 是，末将静候包大人传唤。
4: 啊，请。
5: 大人，大人，
6: 大人，
5: 大人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大人，
4: 叩见大人。
7: 找一间干净的囚室，二位杨指挥要在这儿委屈几天。
4: 难道不替他们换上囚服吗？
1: 换什么囚服？你真把老子当成关进来的囚犯吗？
4: 杨指挥，千万别生气，他不知道啊。
1: 我像囚犯吗？
2: 好了，老二，你发什么火呀？既然都进来了，就忍耐一下吧。
7: 听着，两位指挥只是暂时关押看管，你们千万要小心伺候。
4: 是。
7: 另外，两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
4: 是。
7: 开门。
2: 李大人，孙强也关在这儿吧？
4: 不不不，当然不是。孙强他关在另一间牢房，是本州特意安排不让他和杨指挥照面的。请。二位指挥委屈一下了啊，告辞。
2: 李大人请便。
8: 他们的计划能瞒过包大人吗？
3: 最好能，否则别说是包大人，连我都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8: 将军，左右卫营的指挥都不在，岂不是耽误了两营的正常运作？
3: 立刻传我将令，要两营的副指挥暂代指挥之职，直到扬镳扬镳回营为止。
8: 将军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3: 不知道，但要看包大人是不是相信他们了。
9: 启禀大人，外面有人找展大人。
10: 什么人找我？
9: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位小姑娘，她说她叫绿珠。

0: 公子，郑公子，
1: 他怎么样了？啊，玉珠怎么了？
0: 小姐，小姐她又吐血了。
1: 我还以为
0: 小姐想见你，可是又不准我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问问你。
1: 玉珠，你放心，我找到人可以治她的病了。
0: 没有用的，好多大夫都治不了。
1: 这个人一定行。

0: 我去找他，你带我们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不去就是了。
0: 不去怎么治病呢？
1: 这，我想办法带他溜出来。
0: 溜出来？谁不让他出来？
1: 哎，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一定把他带来，你千万不要离开哦。
0: 哎，丽珠。

0: 请进。啊，展护卫。
1: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要帮展昭看小蝶姑娘的不治之症？
0: 记得呀。怎么，展护卫找到他了？
1: 不，是他的丫鬟绿珠找到驿馆来了。
0: 哦，那么小蝶姑娘呢？
1: 稍后就到，还要请公孙先生施以援手。
0: 那是当然，可是大人那边……
1: 展昭正式前来，请公孙先生和我一起向大人面报。
2: 哦，那当然义不容辞，一旦那位姑娘到了，就烦请公孙先生替她治病。
0: 是，
1: 多谢大人。
2: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1: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0: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2: 本府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

0: 小姐，我相信那位大夫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小姐一定要有信心呀。真的，展公子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的。
1: 丽珠，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又何必着急呢？
0: 小姐，
1: 其实我只是听进去你那句话，至少要再见他最后一面。
2: 小蝶。公孙先生来了。
1: 小蝶见过公孙先生。
3: 我不是大夫，不过我学过医，也治过病，姑娘可愿意让在下看看？
1: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请两位稍事回避。
0: 小姐。
1: 绿珠，别担心，不要在这儿妨碍公孙先生诊断，先和展公子出去吧。
2: 小蝶，你放心，公孙先生一定有办法的。

0: 上看起来像是个教书的，他真的能治病吗？
1: 若是他不能治病，我也不会请他帮忙的。
0: 那他为什么又不是大夫呢？
1: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大夫。
0: 哦，那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哎，你呢？你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呢？这里是官住的地方。哎，你也一定是个官吧？

0: 你这病有多久了？自从我记事开始，这病就一直跟着我。发作的时候，可是疼痛难当啊。是。尤其是你心情起伏、情绪激动之时，便会发作。先生怎么会知道？
1: 你最近可曾因发病而吐血？尤其是最近，前两天还因此晕过去。长公子让我在这儿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的。
0: 姑娘，最近发作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间隔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是。
1: 公孙先生知道我这种病。

0: 宫苏先生，情形如何？很抱歉，我治不了。小姐，他究竟是什么病？他患了严重的胃疾，就算是胃疾，也不会置人于死啊。
1: 六腑之中，胃最脆弱。 也最容易得病，一般而言，的确不足以致人于死。不过，小蝶姑娘的情形却不同了。
0: 又何不同？
1: 她的胃已经严重受创而出血，这便是她经常吐血之因，尤其是在受到刺激之时，更容易发生。
0: 难道他就无药可治了吗？药物治疗只能在犯病之初，他的病没有及时治愈，而且拖得太久，
1: 胃部出血已成惯性，最终将导致胃囊破裂，届时就回天乏术。那会在什么时候？难说，迟则两三个月。
0: 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茫茫人海，有缘相遇，却是如此结果。
1: 造化弄人，许多事情往往是半点不由人。如果可能，我宁愿替他承受这一切。既然如此，何不去告诉他？没错，告诉他你的心意。
0: 一切已经不容改变，告诉他又有何用呢？
1: 不。 如果他必须离开人世，应该让他知道，有人如此关怀于他，让他今生。

0: 好了，丽珠，别哭了。
1: 我是越想越难过嘛。
0: 本来也只是试试，治不好就算了，有什么好哭的？没事的啊，丽珠，别哭了。好了。展公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

0: 我真的没想到，连公孙先生都不能治。没什么，太多次抱着希望，却总得到失望的结果。我早已学会不再让自己失望。可是我不应该让你再多承受一次折磨。不，说实话。
1: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档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是厂家199元一双，现在是要5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1: 朕很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这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
3: 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 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5: 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5: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舌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
1: 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一二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
1: 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
1: 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3: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

0: 现在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9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6: 9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3: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3: 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4: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5: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
9: 2双，
5: 换换换
0: 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

0: 的按摩脚点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你？因为我知道我的病无药可治，我不想增加彼此的痛苦。现在呢？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
1: 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0: 小蝶。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我答应你任何事。别把我宠坏了，我只要一件。你说。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不想回去。当然可以。不。
1: 还有一件，我希望能每天都见到你。

0: 他要在驿馆住下，
1: 也许狱里不和，可是小爹他所剩时日不多，请大人成全。
0: 好端端的一位姑娘竟然遭此不幸，本府又岂能忍心拒绝。好吧，就让他安心住下吧。
1: 谢大人。
0: 这是一

0: 名年轻女子寄宿在外，总该通知其家人。詹护卫要妥善安排，切莫落人话柄。
1: 大人请放心。

0: 这么晚还不回来？就算溜出去玩，也不至于到晚上还不回来吧？
1: 将军，没有看好小姐是武进的责任，请将军责罚。
0: 这不能怪你，是我要你出去办事的嘛。府里负责门禁的士兵怎么说？难道就没一个人发现他出门呢？
1: 小姐一定是从后门溜出去的，所以没有被发现。
0: 不管从哪个门出去的，他们都没有尽责。
1: 是，在下一定重重处罚他们。
0: 天亮之后派所有人出去找他，就算派出全军人马把商州城翻个遍，也要把他找回来。
1: 是，将军放心，在下一定负责把小姐找回来。
0: 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绝不能让她出事啊。

0: 强测试伪造。
1: 正是，学生绞尽脑汁反复比对，终于看出破绽。
0: 你且说来听听。
1: 大人，若显示孙强是邪愿诬告，想册上官兵的签收是最有力的凭证，尤其是孙强本人的签收。
0: 不错，有孙强的签字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
1: 左卫营的响册之中的确有孙强的签收，发响日期是8月初1。然而根据周牙的记载，孙强早在7月中旬就被周牙拘捕收押了。
0: 如此说来，他们找人冒充了孙强的签字。
1: 正是。大人，要找一个善于模仿笔迹之人并非难事。
0: 因此而露出破绽，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这正所谓欲盖而弥彰。孙强的签字是由他人假冒，那么其他官兵又如何？
1: 大人，学三五人笔迹，惟妙惟肖，尚有可能。若是全营500余人尽皆如此，却绝难做到。
0: 换言之，其他官兵都是由本人签收了。
1: 是。以学生推测，他们必定是早已补发了军饷，否则全营官兵未必人人都肯听命签字。
0: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一来反倒证明了孙强所言不虚。
1: 大人，如今既然已判定响册乃是伪造，是否可以展开对杨彪、杨豹二人的侦询？
0: 当然，明日一早就前往州衙，本府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够如何狡辩。

0: 林二人前往左右卫营，分别向官兵查探不发军饷之事。待本府回到驿馆，立刻回报，不得有误。
1: 是，属下遵命。
2: 大人，包大人！哎呀，不好了，大人不好了！
0: 本府正欲前往州衙，你来此作甚？
2: 下官，哎呀，包大人，要下官。
0: 李大人，不得如此惊慌失措，有话慢慢说。
2: 孙强，孙强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0: 下官防范不周，致令孙强在牢中自尽，请包大人治下官疏忽之罪。
1: 哼，自本府来商州至今，你不知犯下多少错误，倘若本府渐渐追究，只怕你这商州知州的官衔早已被罢黜脱职。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1: 身为地方父母官，竟然蛮憨若此，本府真替商州的百姓叫屈。
0: 下官，下官。
2: 大人，孙强遗骸学生已经勘验完毕，他的确是窒息而亡。
0: 大人，仵作验尸也说是自尽身亡。
2: 不过他并不是自尽，而是他杀。
0: 啊，公孙先生怎么会知道？
2: 大牢之中有打斗痕迹，孙强身上有皮肉新伤，指尖留有他人的皮肤血渍，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由对方身上抓下来的。脖子上头除了一道被勒过的痕迹之外，上留有清晰指印，显然是被人扼杀之后固步一阵，佯装为自尽模样。
1: 李大人，如今你还认为孙强是自尽身亡？
0: 下官，下官。
1: 哼，王朝马汉，
3: 在
1: 传值班狱卒。
3: 是。
1: 李大人，你行事马虎，查证不实，岂能无愧于职守，又如何审断狱政？
0: 下官，下官。
1: 稍待，那狱卒前来之时必定矢口否认，你不许开口，由本府问话。
0: 是，下官一句话也不说。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4: 启禀大人，狱卒在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张顺。
1: 张顺，那孙强悬梁自尽之时可是你轮值期间？
5: 是，小的一时疏忽没有发现，请包大人惩处。
1: 在此期间你可曾擅放外人进入？
5: 没有，李大人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小的怎敢违抗。
1: 那么你可曾离开牢房，哪怕是再短暂的时间？
5: 小人绝不敢擅离职守。
1: 你当真片刻都未曾离开？
5: 小的真没有。
1: 你也确认没有外人进入牢房？
5: 小的确认。
1: 好，来人呐。
3: 在。
6: 在。
1: 将杀害孙强的凶手张顺拿下。
3: 是。走，快走，
5: 不走！冤枉啊，包大人，小的没有杀人啊！
1: 还说没有？那孙强生前曾极力挣扎，又留下明显证据，足证看似自杀，实为他杀，你还敢狡辩不成？

0: 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人。方才你分明说，既无外人进入，你又未曾擅离职守，凶手除了你，还会有谁？
1: 方大师，小人说谎，包大人明察，包大人明察。
0: 那你就从实招来。是，昨天晚上小的喝多了，傅立主动替小的代班，谁知道早上回来发现傅立不在。
2: 孙强已经自杀死了，就立刻向大人禀报。
0: 那你方才为何要说谎？方才小的怕受到责罚，所以说谎。
2: 那傅立又是何人？
3: 他也是狱卒，就是他让小人喝的酒，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2: 李大人，
4: 下官在，
2: 立刻将傅立拘拿到案。
4: 是，下官即刻去办。
5: 找到小蝶了吗？
6: 找到了，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
5: 为什么？
4: 属下带人四处寻找，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两名女子。属下经过确认之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驿馆。驿馆？
5: 可是万帝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
4: 是，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
5: 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
4: 将军，要不要？不用了，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既然他一心要去，就由他吧。
7: 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至少可以了他一个心愿。
8: 大人，孙强之死想必与杨彪、杨豹有关，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分身乏术，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
9: 不。 杨彪、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无需亲自动手。此情入牢关押之举，如今看来，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本府认为，不会如此简单。
8: 大人，是否有可能，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本有私人恩怨，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
7: 不无可能，然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至于是否杨彪、杨豹，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大人，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杨彪、杨豹兄弟二人伪造响册已然属实，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
8: 不急，本府要张龙赵虎再赴左右卫营遍巡官兵，便是为了取得实证，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饷册乃是补造。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是，不过，
7: 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是。
8: 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7: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
8: 有被冷落之感，公孙先生，小蝶姑娘命在旦夕，而展护卫似乎又用情已深，本府又何人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 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

0: 是，学生明白。
1: 包大人，
2: 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
1: 回报大人，那傅立不在衙内，昨天夜里也没回家。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
2: 倘若他已潜逃出城，你又如何找他？
1: 不会不会，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没有人看见他出城。
2: 哼，倘若找他不到，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1: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能找到他。
2: 好，本府暂且先回驿馆，一有讯息立刻来报。
1: 是。

0: 长公子，
1: 你出来干什么？怎么不在房里休息？
0: 不发病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在房里待了一天，闷得很，想出来走走。怎么，你昨天没睡好吗？

0: 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牵挂一个人。我心甘情愿。谢谢，谢谢你，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
1: 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不公平啊！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为什么？
0: 别这么说，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因为他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

0: 启禀大人，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研发拖欠过。
1: 右卫营也是如此，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哦，
0: 他们有避而不答，转为配合杨彪杨豹的说辞，想必是事先交代了。嗯，你们退下吧。是。
2: 大人，倘若官兵不肯作证，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不错，如此一来，即使有罪，却罪不至死。哼！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且待复礼归案之后再议。本府确信，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
3: 大人，小蝶想来拜见大人。
2: 哦，他有事要见本府。
3: 他说住在驿馆多日，打扰了大人，于情于理，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

0: 他身体不好，就无需客套了。不过，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既然如此，就请他进来吧。小蝶。
1: 快来拜见大人。小蝶叩见包大人。姑娘，
0: 请起。谢包大人。
1: 包大人并不可怕吗？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
0: 绿珠，不得无礼。
1: 绿珠，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可是对你们，却无需如此。哼，包大人慈悲心肠。 容许小蝶借住驿馆，小蝶当面致谢。姑娘，依理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然而展护卫却说，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也不便通知家人，还请包大人恕罪。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
0: 小蝶也无话可说。哦，是吗？大人，展护卫无需担心，本府从不强人所难。
1: 多谢包大人体恤。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只要本府仍在驿馆，自然无碍。
0: 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
1: 多谢包大人，大人公务繁忙，小蝶不敢在此打扰，先行告退。
0: 姑娘请。

0: 参见大人。
1: 李大人派人传讯，已经找到傅立了。
2: 哦，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
3: 回大人，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

0: 仵作啊，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以备查询。
1: 啊，是是。
2: 他是如何致命的？
0: 一剑毙命，干净利索，凶手的武功不弱。嗯，
2: 李大人，
3: 下官在。
2: 此案显然是傅礼杀害孙强，而后却被杀灭口，内情绝不单纯。
3: 是，包大人明察。
2: 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必须登录保存，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
3: 是，下官一定小心翼翼收藏妥当。
2: 此外，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力，杨彪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
3: 是，下官立刻派大队人马保护大牢。
4: 不，下官是说一定会严加防范。

0: 李大人，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
1: 保护？干嘛要保护？这是包大人下的令，他担心会有人来谋害二位，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李大人，你把话说清楚。
0: 其实也没什么，这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现在没事了啊，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人保护，谁也不敢来啊。老头，
2: 大人，
0: 两位杨指挥要什么，尽管照办，一切为之原样。
2: 是。
0: 好，两位休息吧，本周就不陪你们了，告辞。啊，恭送大人。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
1: 我也正奇怪呢。是不是你派人？
3: 没有啊。
4: 我也没有啊！不管他，反正军饷补发了，现在孙强又死了，这下连出团告我们的人都没了，我们可以安心了。公孙先生，
5: 展护卫，
4: 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
5: 他正在休息。
4: 他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这是在所难免。展护卫必须先有准备，往后他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对了，孙强的案子进行的如何了？
6: 大人要展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这件案子请展护卫暂时不要介入。
5: 公孙先生，
6: 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展护卫莫要介怀。果真有需要之处，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大人还在厅中等候，在下就不多说了。

0: 再慢慢溜一会儿，不要立刻停下来。
1: 是。
2: 神指挥啊！
0: 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2: 没多久，没多久。
0: 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不知错过多少各种乐趣啊！
2: 哎，那是那是，神指挥骑术精湛，让人佩服佩服啊！
0: 李大人找我有事？
2: 啊，是啊。神指挥恐怕不知道，孙强他死在牢里了。
0: 可是得了什么疾病？
2: 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
0: 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
2: 说来惭愧呀，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
0: 狱卒？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
2: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

0: 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没有。哦，包大人特别交代，要注意两位杨指挥的安全，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
1: 这凶手胆子太大了，
0: 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 那就更不知道了。尹孙强是马军的士兵，所以本州觉得。

0: 李大人了。啊，
1: 应该应该的。孙强他死在牢里，确实是周衙的疏失。申知会，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
0: 哎，不，孙强违反军法，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如今死在牢里，那是罪有应得。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你不必瞒我，我看得出来。我真的没事。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你自己反而不愉快。这样我不会真正的快乐。
0: 说实话吧，
1: 包大人在追查一件案子，为了让我专心陪你，所以不让我参与。我还是拖累了你。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我的确想把时间全留给你，可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0: 去做你该做的吧，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着我。不，我们不需要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你要离开？
0: 我要带着小蝶一起走。你们要去何处？ 也许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差别。既然没有差别，你们又何必离开？大人，小蝶的日子所剩无多，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她在一起，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2: 如果不离开，我不能为了陪他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本府了解你的感觉，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去吧。
0: 多谢大人成全。 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

0: 展会请留步。
1: 公孙先生，让他们去吧。
0: 大人，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就不该走。
2: 公孙先生的意思，
0: 有句话要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试一试。
1: 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
0: 大人，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他。

0: 如果没有人试过，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
1: 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依照他的推论，觉得此法应该可行。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
2: 公孙先生，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
1: 啊，不，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方法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只有冒险一试。
3: 如果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愿意试。
0: 小蝶，
3: 就算出了问题，不过是提前了几天，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如果真的治好了，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

0: 公孙先生，请说。
1: 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要不要治疗你可要想清楚。

0: 孙先生，你快说，究竟怎么治呀？
1: 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依在下的估计，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
2: 啊？什么？胃破了一个洞？
1: 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把洞补起来。
3: 你这治疗之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
1: 若非如此，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
3: 话虽如此，但其理安在？
1: 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是经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啊，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
3: 仵作验尸经常必须开膛破肚才能查明死因。
1: 由此明了治病之因，而后对症下药。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依然可以除去病根。
3: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1: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依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3: 依你之言，虽无绝对把握，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
1: 同意了。
3: 倒也颇有胆识。何时开始治疗？
1: 还有些必要的准备，明日方可实行。
3: 好，就开始安排吧。若需要人手，随你调动。

0: 明天
1: 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
2: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的。
1: 你这么有信心？
2: 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1: 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
2: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真的吗？
2: 真的，我答应你。

0: 大人，
1: 可曾准备妥当？
0: 回大人，大致妥当了，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
1: 很好，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本府要去一趟州衙。
0: 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
1: 有王朝他们几个陪同足矣。
0: 大人，对付杨氏兄弟，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让他们自乱阵脚吗？
1: 本府并未改变策略，他们虽关在牢中，却并非在押人犯，想必颇受利益。
0: 大人是想让他们受些压力？
1: 不错。此案涉及两条人命，他二人虽在牢中关押，却不能证明未曾教唆杀人。
2: 这，包大人，属下不服。
3: 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
1: 本府一向讲求勿王勿纵，一旦查明与您二人无涉，自会将你们释放。不过，若是果真与你们有关，本府绝不轻饶。如今，您二人已非自擒入狱，而是涉及两起命案的嫌犯。来人呐，
4: 在，
1: 将他二人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
4: 是。
2: 啊，走走，包大人，包大人，
4: 包大人，
2: 包大人，冤枉啊！
3: 包大人。

0: 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

0: 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

0: 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

0: 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3: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

0: 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少爷，不能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6: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如此一来，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以静制动之策，必有所获。
1: 但愿如此。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了？
0: 学生已准备妥当。
1: 可有需要配合之处？
0: 大人，学生施术之时最忌受到惊扰，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学生更易集中精神。
1: 本府明白了，你去吧。
0: 是。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本府令谕，驿馆内外务必肃静，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更不得接近厢房。
2: 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在驿馆附近大声喧哗。
3: 是。

0: 我会用金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要害怕。
1: 我相信你，请你放心施术吧。

0: 将军，李大人来了。
1: 沈指挥，
2: 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
1: 沈指挥取笑了，本周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2: 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
1: 不是，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
2: 什么？
1: 包大人下令，本周不敢不遵办呐。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2: 难得李大人有心。
1: 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0: 李大人请。
1: 将军，这么快？

0: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1: 多谢公孙先生。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
1: 啊，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0: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
1: 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
0: 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
1: 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
0: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物。
1: 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0: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的。

0: 丽珠，丽珠。知道不能找他，
1: 知道你还来干什么？
0: 我不放心，一定要来看看。
1: 嗯，也对，如果你不担心小姐，我倒要替小姐担心了。
0: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1: 不行，我得陪着小姐。公孙先生说了，如果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去通知他。
0: 你放心，有我在。

0: 干什么？干什么？有饭不好好吃，想造反呐？给老子换好吃的！嘿，你把这里当成饭馆了？就这个，你爱吃不吃？
1: 你敢这样对我，等老子出去了，绝饶不了你！
0: 哼，那你也得出得来才行啊！依我看呀，你们不是老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前回老家。
1: 还耍什么横啊！去，老二，你干什么？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非出去不可。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2: 沉住气，他们关不了我们多久的。
1: 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把咱们当杀人犯了吗？逼急了。
3: 我还真想杀个人出出闷气。别急，孙强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迟早他们得放人。
4: 那得快查呀！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5: 下官拜见包大人。
3: 狄大人不在州衙公忙，来驿馆做什么？
4: 下官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5: 哦，他人可是出了事？
4: 不，没事，没事。既然没事，狄大人为何说为他们而来？这个下官是来请示包大人，下一步要下官做什么？州衙该准备些什么？
5: 州衙该如何就如何，又何须来请示本府？下官是想问孙强和傅立被杀一案。
3: 哦，
5: 莫非李大人有新的线索？不，下官没有，下官只是想知道包大人查得如何了。
4: 本府自会追查，
5: 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4: 那就好，
5: 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了。是，不过，包大人。
4: 你准备何时升堂审问他们呢？
5: 该审之时自会审，该问之时自会问，
4: 切记，不许任何人探监，明白吗？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5: 你去吧。
4: 是，下官告退，告退。

0: 大人不打算告诉李全对杨氏兄弟的策略。
1: 不能说，否则只怕会前功尽弃。
0: 是，学生明白。
2: 醒了醒了，小姐醒过来了。

0: 很高兴，我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
1: 你终于熬过来了。
0: 我说过，我会成功的，不是吗？
2: 公孙先生，请。
1: 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
3: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伤口会裂开的。
4: 行了，展昭，交给我，你先回避一下。我要检查伤口，你在这儿不太方便。
1: 那我先出去。

0: 将军。
1: 嗯，左卫营右卫营的情形如何了？
0: 左右两营副指挥都很尽责，营务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嗯，不能因为杨彪杨豹的事而误了正常的运作。
0: 是，只是有些营务他二人不在，别人难以插手。
1: 随我去州衙一趟。
0: 将军是去？
1: 去看看杨彪和杨豹，同时让他们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
2: 沈指挥，你要探监？
1: 请李大人通融。
2: 这，沈指挥，这样不太好吧？
1: 怎么，李大人不准？
2: 不不不不，包大人特别交代过，两位杨指挥是涉案重犯，明令不准探监。
1: 连本座也不准？
2: 这，包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违抗啊。
1: 这么说，李大人是不肯赏脸了？
2: 不不不不，沈指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不给你方便，实在是……
1: 李大人，要是本座非见不可，你能挡得住我吗？
2: 这……
1: 李大人若能配合，你我不说，包大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不过是让他们把两营之事交代清楚，既用不了多少时间，更不会把他们带走。李大人又何必担心呢？
2: 沈指挥，
1: 我的耐心有限。李大人最好快点拿主意。

0: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立刻举办，请稍后。
1: 叩见大人。大人，真的要他们全撤出去啊？
0: 废话，我说撤就撤。
1: 是，
2: 你都退出去。
3: 是。
1: 大人，
0: 还有你呀，
1: 还有我。大人，小的是牢头，如果也出去了，犯人怎么办呀？
0: 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
1: 可是，
0: 去，带他们走远点，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1: 是。

0: 李大人，这是干什么？他们干嘛都出去了。好，
1: 没事没事，两位别急，有人要来看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啊，沈指挥，请。
2: 将军，你总算来了。
3: 将军，将军，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吧！
2: 别急，先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包大人下令把你们当作杀人嫌疑犯关起来的？
3: 是啊，是他把孙强的死印栽到我们头上。
2: 等他查明孙强的死因，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
3: 可那天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3: 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
2: 包大人就这样把你们关一辈子，你们既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
3: 可是孙强的死，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啊。
2: 那你们向包大人说去吧，只要他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不必担心。
3: 将军，能不能请你替我们向包大人求求情啊？
2: 我说过不会管，自请入狱。
3: 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招，你们自己承担吧。
2: 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借此不救啊。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3: 在，
2: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3: 是。
4: 将军，
3: 将军，我们毕竟是上州马军的人呐。
2: 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3: 谢谢将军。
4: 谢谢将军。

0: 来人，
1: 在，
0: 备轿。
1: 是。
2: 朕让去探监。
3: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4: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3: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4: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3: 下官，
5: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4: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失诸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3: 是，下官知错。
4: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3: 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4: 起来吧。
3: 谢大人。
4: 那杨彪

0: 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1: 啊，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0: 将军，
1: 。
0: 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1: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
0: 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1: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
0: 有此必要。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
1: 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0: 什么准备？
1: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0: 我也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是为了左右营的公事才去探监，可是毕竟还是违反了包大人禁止探监的命令。这件事我必须主动向包大人认罪才对。好，我们立刻就去驿馆。
1: 是。

0: 小姐，我看以后呀就轮不到绿珠了。
1: 为什么？
0: 有展公子在呀，哪还轮得到我呢？
2: 来，
0: 展公子，小姐就交给你了，我去加点热水。来。

0: 你要见本府，因何不前去州衙？
1: 回包大人，末将若是为了公事，自然该去州衙，但这次前来兼及公事与私事。
0: 哦，何谓私事？
1: 末将所谓的私事与包大人无关，末将是来找人的。
2: 沈指挥恐怕是弄错了，驿馆因为包大人赞助而未接纳其他官员，沈指挥要找的人应该不在驿馆。
1: 末将属下亲眼见到要找之人进入驿馆，但不敢惊扰包大人，末将亲自前来禀告，希望包大人允许末将在馆内找人。
0: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
1: 回报大人，是一位叫小蝶的姑娘和一位叫绿珠的。

0: 丫鬟，
1: 沈指挥找他们有什么事吗？
0: 小蝶正是舍妹沈蝶。
2: 沈让是马军指挥，他来见包大人也很平常，你为何如此惊慌？
3: 他是我哥哥。
2: 什么？
3: 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将军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没关系，迟早大家都会知道。
2: 那我更不明白了，沈让是你哥哥又如何？为何不肯让我知道呢？
3: 因为哥哥他不准我和你交往，甚至连见面他都不准。
4: 什么？他的病治好了？
5: 全掌公孙先生妙手回春。
4: 这么说，他以后再也不会犯病了？
1: 已经完全根治了，只要调养得宜，沈姑娘会像一般人一样，再也不受胃疾缠身之苦。
4: 多谢公孙先生对舍妹的救命之恩呐！
1: 救他命的不是在下，而是展昭。
2: 我去找他。
3: 不要。
2: 小蝶，我们既然决定要在一起，必须要排除任何障碍。我必须要和你哥哥谈。
3: 你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
2: 放心，不会的。
3: 将军。哥。
1: 哎，别动，你忘了在下说过不能乱动吗？
3: 我
0: 小蝶，听公孙先生的话。
1: 你不但不能乱动，而且更不能因为受到任何刺激而情绪激动，明白吗？
0: 公孙先生，我可否和小蝶单独谈谈？
1: 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他需要足够的休息，知道吗？
0: 好的。
1: 好了，我们先出去，让他们谈谈吧。
3: 将军。

0: 哥哥，哎，听公孙先生说，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1: 展护卫，他为什么不准你们交往？吕柱，你和沈姑娘真的不知道原因吗？真的不知道，将军发那么大的脾气，谁还敢问呢？
0: 你不反对了？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你们交往。谢谢哥哥。哎，别乱动嘛，会影响伤口的。
1: 哥，你怎么会改变主意的？你不希望我改变主意吗？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现在不同了。
0: 如果你们彼此珍惜，我这做哥哥的只会为你们祝福。我现在只担心他对你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幸福。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包括他的人品。
1: 哥，你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人品如何呢？哼，很简单。 他在江湖上人称南侠，是侠义之士。况且能留在包大人身边，那人品就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妹妹的眼光。嗯，
0: 哥。
1: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听大。

0: 你们俩先歇会儿，不要太劳累了。我出去和他谈谈。
1: 哥，别太难为他。
0: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你别乱动啊，我叫绿珠进来陪你。

0: 公孙先生，小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啊，
1: 只要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再次向公孙先生致谢。
2: 申指挥客气了。
0: 吕珠，
2: 将军，
0: 回房间陪小姐去。
2: 是。

0: 你就是展昭，
1: 正是。江湖人称南侠，皇上亲赐御前四品带到护卫的御猫展昭，
0: 那是江湖朋友抬爱，皇上恩宠。
1: 嗯、啊，沈指挥，包大人还有事要和沈指挥说，稍后在厅中相见，在下先去回报了。
2: 有劳公孙先生了。

0: 神指挥。
1: 不，你先听我说。
0: 请讲。
1: 你喜欢小蝶吗？
0: 我喜欢她。
1: 你对她可是真心吗？
0: 真心真意。
1: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0: 申指挥，
1: 我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小蝶，而且我也想见识一下南侠的身手。
0: 非打不可吗？
1: 非打不可。

0: 我猜将军呀，一定在盘问展公子。
1: 盘问他什么？
0: 看看他够不够资格当我们沈家的姑爷呀。
1: 绿珠，
0: 哎，小姐，千万别乱动，别忘了公孙先生的交代。
1: 等我病好了，看我怎么治你。
0: 小姐，还是饶了我吧，绿珠呀，还没把热水打来呢。

0: 沈让正在和展护卫说话，稍后就会来见大人。
1: 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0: 他是担心沈让不同意他和展护卫交往。
1: 哦，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大人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可是沈姑娘出事了。
2: 不是小姐，是展公子和将军打起来了。

安民不虚传，沈指挥也不愧是武进士出身，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他，我们将会是生。

0: 生死之战，我不会亏待他的，最好如此。
1: 将军，
0: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1: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2: 可是刚才，
0: 公孙先生，我该去见包大人了。

0: 陈公子，刚才小姐才说将军同意你们交往了，可是我又看你们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 他只是关心妹妹。
2: 末将在包大人驻地与展护卫切磋武艺，放肆之处还请包大人恕罪。
3: 你与展护卫之间的芥蒂能够化解，本府甚感欣慰。
2: 末将惭愧。
3: 私事暂且搁在一边，你不是还有公务要与本府谈吗？
2: 末将未获大人允许，私自前往大牢探视杨彪、杨豹，有违包大人禁令，特来请罪。哦，
3: 本府正想听听你的说辞。
2: 包大人已然知晓，
3: 但李全职责所在，又怎敢隐瞒不报？你说吧。
2: 是。杨彪、杨豹均是末将下属，军中弟兄袍泽情深，末将基于关怀部署之情，理当前往探视。
3: 然而本府既已下令觐见，你为何明知故犯？
2: 未尽为人官长之责，末将宁可受罚。
3: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叫李全前来请示本府？
2: 左右卫营指挥均不在营中，许多军务交代不清，所以必须向杨彪、杨豹问明。李全、李大人行事怯懦，又无担当，末将担心因他而延误了军机，故而斗胆强行探监。末将深知此举与大人禁令违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要当面请包大人降罪。
3: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此番本府不予追究，而后再犯定不宽待。起来吧。
1: 谢包大人不罪之恩。敢问包大人，杨彪、杨豹原本是自请入狱，静候包大人清查军饷一案，为何如今又变成杀人疑犯了呢？
0: 他人涉及两起命案，虽非直接犯案，却难脱教唆共谋之嫌，故而将他们关押在州衙待查。
1: 原来如此，末将明白。
0: 此案虽与你无关，但你身为商州马军指挥，却犯了督下不严之罪。结案之后，本府依然会追究你的罪责，你可明白？
1: 末将的确责无旁贷，愿受包大人惩处。
0: 公事已了，你若还有私无，就与公孙先生去处理吧。
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

0: 慧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

0: 的桂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

0: 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2: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

0: 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5: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5: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6: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1: 干嘛？是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
1: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爷认了。云霄，这是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0: 好，我走了。走吧。怎么了，
2: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0: 嘴上长毛了没有？
2: 没。
0: 哎呦，你这么瞎说！走了。
2: 你不讲理。

0: 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蜗牛呢？给老子快点！
1: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道真传了。哪里哪里。
2: 波及不足，剑神有余啊！情况怎么样啊？张克将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据我侦察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
1: 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打？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嗯，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
2: 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蚕布给吃掉，或是消化了，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1: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江会在电报中说的。嗯，
2: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0: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
1: 局势就堪忧了，
2: 给一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荷叶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1: 好吧，
2: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
3: 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好，喂，给我接一团。很好。
4: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5: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嗯，
4: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5: 哎，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京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0: 没那么简单。蒙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围魏救赵。

0: 李书卫，
1: 哎呀，我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春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2: 是。
1: 走了。
3: 报告，紧随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2: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3: 是。
1: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1: 臭流氓，
0: 走啊，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4: 你们让不让开？
3: 打死我也不让。
4: 好，硬气。
3: 让不让？他妈的，谁在这闹事啊？
4: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5: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4: 老子硬要过呢，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4: 准备战斗！
6: 怎么回事？
7: 嗯，怎么不走了？
5: 你又是谁啊？
7: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5: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4: 放屁！同志们，上！
5: 谁敢？
0: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7: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0: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3: 是。
0: 走了。
8: 师总，请。
9: 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8: 是。
9: 参谋长，辛苦了啊。
8: 哎，哪里，师总。师总，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
9: 啊，我非常满意，参谋长。要让孟云孝看看，我们国军。嗯，才是抗日劲旅。
8: 是，师座您放心吧。
10: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9: 嗯，走。
7: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
0: 哎，这叫隆重欢迎啊。哦，
7: 就那样叫隆重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1: 哎，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啊，
9: 云霄兄，别来无恙。
0: 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9: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
0: 哎，
9: 请
3: 敬礼。

0: 哎呦呦呦呦！哎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三十五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尹小兄不会记恨我吧？哎，哪儿会呀？你万明兄把三十五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
1: 行，
0: 好，
1: 行。
0: 这么说，云霄兄心事动众，是要打荷叶阵了？
1: 兄弟们的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磨磨性子。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0: 好啊，荷叶阵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呐。
2: 嗯，
1: 不过云霄兄啊，荷叶阵历来是
0: 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攻势坚固，没有好牙口，啃这块骨头，哼，难呐。
2: 软的我还不啃呢。这不，今天来是给你借袋的，我还没到荷叶镇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
0: 哦，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着，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2: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嗯，误会。我们在山前拦的是八路的队伍。孟司令，您听错了吧？云小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哎呀，马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支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
0: 啊，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1: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
0: 你，
1: 云小兄，嗯，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
2: 没有，
1: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云小兄啊，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
0: 可惜可贺哟！
1: 嘿，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啊，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0: 借，当然借。
1: 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0: 好，好，
1: 怎么着？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
3: 是。
0: 哎，
2: 文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
1: 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来来来，嗯，咱们这边说。
2: 外面兄啊，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1: 借什么东西？
2: 炮连。
1: 你们没带炮？
2: 没有啊。 这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男脑袋撞！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两百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0: 云小兄，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2: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我不白借呀、啊！
1: 打进了荷叶镇，咱俩三一三十一。
0: 你说的是真的？
2: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两百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嗯，
0: 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三十五军参战。
1: 国兄，嗯，
2: 仗义。
0: 走吧。
2: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你别
0: 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笑>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2: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2: 不生气。
0: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

0: 更流氓一点。
1: 说的对吗？嗯，我打死你。

0: 隔院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那你拔不拔？
1: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0: 老乡，我是霍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1: 不行不行。
0: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秀菊妹，
2: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2: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0: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2: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0: 维持会会长是谁？
2: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0: 这
2: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0: 好，走。
3: 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
4: 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3: 好汉饶命，你要什么我都给。
4: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察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3: 不是，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2: 孙队长啊，也是恨汉奸，
0: 这次啊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3: 罚你出5个银元，给老郭赔罪。这个不多吧？
0: 不多不多。老郭，你就拿着，就算我赔罪了。
2: 哎，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看这赔礼就算了吧。
3: 哎，老郭拿着，他独立纵队斧头都流油了。哎，老郭，说说日本人的情况吧。
2: 啊，你们来了以后啊，这人呐，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我来了啊。
0: 我说老杜啊，咱俩没少打架是吧？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拜把子怎么样？
3: 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3: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行，这就定了啊。我告诉你老杜，一般人跟我拜把子我还不干呢。哎，我就看你老杜也是个直肠子，我就看中你了，就这么定了啊。

0: 打完这仗，咱们俩就拜把子。好。我说司令，您这是横着竖着画什么呢？
1: 你能看懂，你不就是司令了吗？啊！
2: 喝水吧。
1: 哟，
0: 不，
1: 谢谢李主任。
0: 吴叔，不会吧？
1: 你就走了一两趟而已嘛，你就把这个路径图还有火力配备什么的都记住了。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咱们还得拿着地图、拿着尺子和笔去侦查呀？我告诉你啊，记忆力对一个指挥员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懂了吗？
1: 不懂。
0: 哎，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
0: 嘘。
1: 哦。
3: 小顺子，小顺子，哎，嗯，这怎么都回来了也不吱声啊？过来，情况怎么样？情况都弄清楚了，沈南部离荷叶镇八十里，就一个鬼子小队驻守，小队长名字叫，哦，叫什么大中正雄。
4: 嗯，那儿房屋怎么样？敌人很骄纵，在镇子边上建了很多碉堡，平时就纵兵抢粮，
1: 对，
4: 而且。
3: 他们还到乡下收买汉奸，成立维持会。沈南部以前是我们分区的根据地，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深入的。看来敌人攻占以后，还没来得及巩固呢。嗯，还有老乡反映，这大半年来，敌人一直抢粮食，并且在沈南部修建了粮仓，大概有10-20万斤粮食。
0: 太好了，老子就怕他不骄横，他要是骄横，咱这仗可就好打了。
5: 啊，世佐，嗯，世佐，到您了。啊啊，我少参谋长，你说那个孟云霄，怎么想起来跑百八十里路，跨过咱们的防区，来打荷叶镇？这里面什么讲究？ 这个我也吃不准。孟云霄这一招违反常理呀！嗯，是啊，以孟云霄的精明，绝不会使出这样明显的昏招。路途遥远不说，荷叶镇是好打的，荷叶镇就像是插在我心上的一颗钉子。我不舒服，拔路也不舒服，但是都不敢拔，也拔不动。他孟云霄。
6: 凭什么来吧？嗨，管他呢！既然孟云霄紧锣密鼓的开场唱大戏，那我们就等着看戏好了。哼哼，光看戏能有什么意思？咱们也得唱一出。
5: 师座，您这是想唱哪一出啊？借东风。
6: 哼，我想唱《借荆州》。
7: 借荆州，以我们2000多人的兵力去攻一座坚城，伤亡会很大。我还是主张智取。智取？什么是智取啊？你那是托词。啊，要想打英雄仗，还得靠真本事。你们打的是稀松仗，啊，在江湖上那叫打闷棍。我告诉你。
0: 打闷棍就是强盗，是怂货。这样下去，让人知道，人人都瞧不起，丢人。
7: 这怎么叫打稀松仗啊？难道硬顶的箱子上才叫打英雄仗啊？那我说的有错？
8: 好了，不要再吵了。
0: 两支部队啊，还是各有各的长处的。还是让孟司令说几句吧。
7: 是啊，孟司令。
0: 你说几句话，这样下去，吵到明天也解决不了问题。
9: 谁跟你吵了？明明是你先跟我吵。
0: 好，好，好，你没有错，都是我错，行了吧？
10: 快点啊，说说他们。哼，吵完了，吵完了，
0: 吵完了，过来说点正事儿。
9: 嗯，
0: 李叔伟说的是对的，两支部队各有各的打法。 八路呢，擅长游击战，而我们擅长的是短促突击攻坚战。所以说，张屠夫、李屠夫。

0: 不杀牛杀屁股，那是各有各的杀法啊！行了，下面我宣布命令：孙和尚
1: 到，
0: 你部除了刀疤连小队以外，加上二大队，共2000人，配备6门迫击炮，主要负责攻击神南铺。但是记住，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在没有听到蛤蟆谷的炮声之前，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猛攻，绝不能占领，更不许有大的伤亡。
1: 不许占领？为什么？
0: 照我说的办。八路军参战部队还有刀疤连小队，你们主要是埋伏。你们看，从荷叶镇到神南铺这2点之间有一个叫蛤蟆谷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的设伏阵地。神南铺这是敌人的粮草重地，一旦被围，他不可能不救。所以当鬼子救援部队进入你们的伏击圈之后，你们要把他牢牢围住，彻底歼灭他们。
2: 围点打援？
0: 对了，这就是我不让孙和尚主动占领神南铺的意思。
1: 哦，原来是这样。
3: 和尚
1: 啊，
3: 你这个鱼饵可要留好哦，鱼要是没有鱼饵的话是不会上钩的。
1: 哼。
0: 金绥军炮兵王副连长
4: 到，
0: 你部除了配给孙和尚6门迫击炮之外，其余全部带上，随八路军在蛤蟆谷2边高地上设立阵地，一旦敌人被压缩包围之后，你们要把炮弹一发不留地打出去。
2: 一发不留？
0: 对，一发不留。
4: 是。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有。孟司令，我们的目标是拿下荷叶镇，你现在把部队都派出去了，你手上一支部队都没有，请问你怎么拿下荷叶镇呢？
1: 对呀，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部队呀？
5: 那个，你的嘴画的也太大了。
6: 你出去，你出去。
5: 姐，我
6: 出去。
7: 怎么了？又生气了？
6: 爷叫你出去，你干嘛还进来？

0: 女人可不能叫自个儿爷。素芳，
1: 姐，你怎么了？急了？爷当不了女人，爷当了十几年的土匪，爷永远当不了女人了。
0: 姐，
1: 其实你不化妆、不穿旗袍也挺好看的。
0: 就你会安慰爷？
1: 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真不知道孟司令是怎么想的。
0: 他给那个狐狸精迷花了。对了，这几天你看到那个狐狸精了吗？
1: 没有。
0: 别说他了，孟司令去了两天了，还没有回信，真叫人担心。
1: 是啊，看得出来，八路那个杨司令也很担心，这几天很晚才睡。
0: 那好，去把秦汉叫过来，也有话要对他说。
1: 是。

0: 副司令，找我什么事？
1: 孟司令去了一天了，他带的人少，何叶镇不是个小镇，也不放心。你带着蓝狐小队，再借人汉一个中队去追赶他，保护好他。
0: 是。

0: 好久。顾管家日子过得滋润呐、
1: 啊。哎呀，哪里哪里啊，这山寨上的规矩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这里面的东西也拿来共享吗？
1: 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那山洞里几千斤没卖出去的粮食、布匹，也一同共享？顾管家，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站着干什么呀？坐，咱哥俩喝喝酒。坐坐坐坐，喝酒喝酒。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孟云霄可不比你那个火凤凰，他是个人精，他要知道你这事儿，你那脑袋可就保不住喽。告辞。
1: 哎，德伟，德伟，德伟，德伟，这，您这酒还没喝完呢，
0: 请我喝酒啊？
1: 当然，当然，
0: 真的，
1: 真的，真的，请，请，请，请，请，请。
0: 好，顾管家真情相邀，咱们一醉方休。
1: 哎呦，好，德伟，您吃这个，您等一下，等一下啊。特别，您用这个
0: 啊，
1: 我还给您倒酒。这酒啊，可是好酒啊！来来，特别，我敬您一碗。
0: 哎顾管家，
1: 哎啊，
0: 有句话，不知道你知道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哼，可我还有一句，有财人不死，得食鸟不亡。
1: 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大伯爷，那这个。
0: 我是军统，嘴紧着呢，撬都撬不开。
1: 那是。
0: 顾管家，我们是兄弟。
1: 兄弟？
0: 嗯。
1: 对，兄弟，兄弟。
0: 老顾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
1: 哎，特别，特别，你说，
0: 孟云霄和八路走得太近，我为兄弟们的前途担忧啊！
1: 啊，
0: 虽然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但日本人早晚打完嘛。那个时候，国共两党还能尿到一个狐狸圈？政府再来一次剿共，兄弟们前途堪忧啊！
1: 啊，
0: 嗯，
1: 哦。那个，那怎么办啊？
0: 你听我说
1: 啊，
0: 现在的情况是，
1: 啊哦，
0: 孟云霄和八路他们都是火凤凰教母吗？
1: 啊，好。
2: 大哥。

0: 住宅激しすぎ。労働じゃない。ライブは終わった。援護頼む。
1: 援護。
2: マサオ君、大日本の軍人として。
1: 他に合わせないはずだ。敵の意図はまだ不明で。
2: 守り続け。
3: 哎，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4: 李队长，部队已经全部就位了。
3: 行，要严密隐蔽啊。
4: 是。
3: 王连长，你的炮兵布置的怎么样？
4: 喏，已经布置好了。怎么鬼子还没来啊？
3: 急什么？孙和尚那边还没动静呢。
5: 孟司令，敌人出来了吗？
6: 还没有。敌人不增援，说明和尚他们的功夫还没到位。还有，李叔未给的群众演员也没到，等他们到，敌人就该紧张了。
5: 叔未接，这打仗又不是演戏，还要演员啊？
6: 打仗就是演戏，小子。
5: 打仗要死人的，演戏又不会死人。
4: 你怎么那么轴啊你？

0: 小姐兄弟，把他给我炸掉。
1: 好，
0: 快去。
1: 哎，

0: 没错，足足30辆汽车，还有摩托兵。师座神算呢！
1: 咱们的部队就位没有？
0: 按您的部署，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团已经秘密到达荷叶镇西边和南边不足5里的村庄遇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 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1: 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 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 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弦。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 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
0: 嗯，
1: 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 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

0: 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

0: 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漏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

全新拉风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0: 师座，荷叶镇的鬼子出城了。
1: 你没有看错，没错，足足三十辆汽车，还有摩托兵。师座神算呐！咱们的部队就位没有？
0: 按您的部署，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团已经秘密到达荷叶镇西边和南边不足五里的村庄遇伏，五里的路程，急行军半个小时就可以攻击。师座，您这出借荆州妙招啊，就是炮连借给了孟云霄。
1: 这工程没有重武器呀！哼，
2: 怎么讲啊？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我告诉你，咱们的炮连是加强连，也就是说，是一个普通建制营的单位。我借出去的只是三分之一，炮，咱们还多着呢。
0: 师座总是棋高一招，哎，令人佩服。
1: 命令部队，只要蛤蟆谷方向炮声一响，立即向荷叶镇的西门南门发起猛攻。

0: 门和北门呢？
1: 困兽犹斗，为二缺二，有了逃跑的路，敌人就不会跟我们拼命。告诉一团长、二团长，占领河野镇以后立即向蛤蟆谷方向警戒，不管是日本还是八路都不能放进城门。老子借荆州不是向日本人借，而是向八路孟云霄借。明白，去吧。
2: 是。

我们现在已经在沈南部已经打了半天了，荷叶镇还没有动静。不着急，沈南部是敌人的粮草仓库，敌人一定会来增援的。可现在还没有看到敌人来。 兄弟，汽车来了，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0: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炮兵怎么打回来了？
1: 不知道。妈，把炮连马连长给我叫来。
2: 是。
1: 师座，看来敌人很顽强了。他就是块铁，我也要把他砸碎。
3: 马连长，师座叫你，
1: 快走。
4: 报告师长，炮兵连连长马向海报到。
1: 你们平时怎么练的步炮协同？这步兵好不容易刚刚爬上城头，你的炮就把他们揍下来了。
0: 师长，步兵兄弟们跑得太快了。
1: 放屁！我告诉你，延伸射击，你的炮要是再把步兵揍下来，我先毙了你。

0: 弟兄们，公安敏感起来了，敌人正在向城南和城西增援，你们几个人出了城向东跑，尽量隐蔽在城门附近，到时候一举攻下城门。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去打指挥部。
2: 是，
3: 行，
0: 走，走。
1: 哎呀，李长官！
4: 哎，大家等一下，等一下啊！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帮你下饵，好钓鱼啊！
1: 这里很危险，啊！如果你出了什么差错，我怎么向孟司令交代啊？
4: 哎呀！

0: 你只要跟素芳交代就行了。
1: 哎呀，
2: 报告队长，蛤蟆谷已经打起来了
3: 啊！
4: 乡亲们，赶快找地方隐

0: 兄弟们，给我杀！
1: 哎，等等，大家等等，
2: 还等什么？
1: 和尚，你这样冲固然可以拔掉敌人的据点，可是伤亡也一定不轻的。
2: 哎呀，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1: 可以减轻一点吧。
2: 你会打仗？
1: 我没有部署过战役，但是我被部署过，我可以试试的。
2: 哎，李长官，这不是开玩笑的。下去。
1: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
3: わかりました。
4: 報告。援軍はすでに出発しました。バカ野郎！勘弁しても、今すぐ連れてしょ。くそ！
1: 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听好了！
5: 日本の軍人たちよ、お聞きなさい。
1: 你们的援军在蛤蟆谷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现在的炮声就是歼灭你们援军的炮声。
5: すでに包囲されましたよ。やはり降伏してください。
1: 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应该放下你们的武器。在家里面还有你们的妻儿老小等待你们回去照顾，你们应该放下武器，活着回去。
5: 抵抗は無駄ですよ。ご家族は家で君たちを待っていますか。
1: 岂有此理！魏军的兄弟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要放下武器，不要再当汉奸了。小日本注定会失败的，放下武器投降吧！不要再当。
6: 这小妮子真有一套，
1: 你们会抬不起头来的。
6: 确实厉害。
7: 援軍はもういない。
8: じゃあ俺どうしたんよ。

开枪！

0: 没事儿。
1: 这小鬼子怎么不打了？
2: 队长，小鬼子不打，我们打。
1: 不，等一等，

0: 参谋长，这座千年古城终于被我们从一口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1: 是啊，太原会战之后，额叶镇就沦入敌手，至今已经三年多了。今天我们终于一雪前耻啊！
2: 郭师长，我叫周小河，
0: 谢谢。
2: 是沈北报文社记者，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可以啊。
2: 师长率军克复被日寇占领三年之久的千年古城，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你有什么感受吗？
0: 我想起了岳飞的名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师长，你还会诗啊？
0: 你以为呢？
2: 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武将呢。
0: 上马西湖贼，下马草胄章啊。
2: 师长文韬武略，令人敬佩。那么请问师长，如何看待我们的抗日战争呢？
0: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要我们抱定胜利的信心，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的胜利。小姐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有啊，都说美女爱英雄，师长你也是一个英雄，请问在你的私生活里有没有什么红颜知己啊？
0: 哎呀，日寇不灭，何以为家呀？
2: 你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0: 无可奉告，周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师部去采访。
2: 啊！

0: 师座，这边。
1: 师部设在这里。
0: 啊，是。
2: 站住！郭师长，这里被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接管了。
1: 哎，怎么回事？
3: 哟，万明兄，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啊，万明兄啊，你来的太迟了。
1: 林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3: 好，是这样吧。当你们和日本人当面鼓对面锣，又是机枪又是大炮浴血奋战的时候，兄弟，我的蓝虎小队给日本人来了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打死了荷叶镇日本人留守的指挥官，同时逼迫伪军城防司令投降。所以啊，兄弟，我就在这儿等您了。

0: 云霄兄神机妙算，佩服佩服啊。不过这种浑水摸鱼的做法，那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啊。
1: 哎呀，万明兄，我不能和你比啊。你说说，你又是机枪又是大炮，家底雄厚，我呢，小娘养的，打残了谁管我呀？只能打点脚仗。瞧，来，万明兄，请坐。万明兄，尝尝，新泡的茶啊，上等的西湖龙井啊，这茶喝一口啊，可是香沁心肺。而且这个茶的提神功能，那是其他的茶叶没法比的。
0: 云霄兄啊，咱们占领了荷叶镇，那我借给你的炮兵连也该让他们归建了吧？
1: 那是当然，但是仗还没有打完嘛。等打完了仗，我马上让他们归建。
2: 报告。
1: 来。
2: 报告穆司令，蛤蟆谷伏击战已经结束，击毁敌汽车24辆，日本人全部被歼灭，无一人漏网。身俘敌军6名。
1: 去吧。
2: 是。
1: 万明兄，这一仗还是仰仗了贵军的帮助啊，要不然咱也没那么大胆儿啊。
0: 哎呀，云霄兄围城打援，深得兵法精要啊。神南部的情况怎么样？
1: 神南铺的战斗要在蛤蟆谷打响之后，那才能发起总攻。再说了，离这儿远了点，我估计那儿的战报一会儿才能送到。
0: 云霄兄啊，咱们还是谈谈荷叶镇吧。虽说是两军共同占领，但是我们是强攻，你们是讨巧，咱们的损失不成比例啊。
1: 万明兄啊，你说我聪明，你可是精明啊。这蛋糕刚做好就想着分了啊。那好，既然万明兄这么说了，那恕兄弟直言，既然是两军共同占领，那就共同防守。
3: 这共同防守自然是应该，不过攻城之战我不损失最大。依我看，为了公平起见，荷叶镇4个城门，我部应该驻防3个城门，而你部驻防1个城门。孟司令不会反对吧？
1: 一个师长，一个参谋长，俩人是天造地设，严丝合缝，好啊。我同意，你们3个门，我1个门。那二位看看，我守哪个门合适？
0: 好，云霄兄一诺千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你从东门进来，就驻守东门吧，怎么样？
2: 站住！
1: 一言为定。
2: 这里是司令部。
4: 我是记者，来找你们郭师长的，让我进去吧。
2: 哎，
4: 郭师长，原来你在这儿啊！
0: 哎呀，
4: 让我好找。
0: 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答应我来这边采访的吗？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云霄，孟司令。这位是报社的周小姐。
1: 啊，
4: 你就是孟司令啊？
1: 如假包换。
4: 不像啊。
1: 说说哪儿不像。
4: 我听说凤凰山上有一个大土匪叫孟云霄，杀人不眨眼。
1: 杀人不眨眼，那不成了死鱼眼了吗？
4: 长官们都在，那我就一并采访了吧。孟司令，你能跟我谈谈这次战斗的整个过程吗？
1: 别、哎，这仗可是郭师长打的，有什么事儿你问他，我就不影响你们了。我这还有事儿呢，不打扰了啊，先走一步。我说文明兄啊，这妞可不错，你可得抓紧啊。
0: 来，周小姐，请坐。
4: 啊。
1: 我让你看着他，看着他，你怎么给我看的？你为什么让他去冲锋？我告诉你，他要是真有个3长2短，我第一个崩了你。
5: 我拦不住他。李长官一听。

0: 到枪上，就像疯了一样向前冲。
1: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怎么跟你交代的？
2: 好了，
0: 哎，我
2: 不要骂孙和尚了，是我自己要往前冲的，擦破点皮而已。
1: 我看看。
2: 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2: 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不是说伤得不重吗？你让我怎么跟杨司令交代啊？
2: 你就怕不好跟他交代啊？
1: 那什么
2: 什么？
1: 你是八路的人吗？
2: 你，
1: 去去去！
3: 郭市长，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会尽快的安排版面，将您的风采与读者见面的。
4: 谢谢谢谢，宣传将士们英勇杀敌，激励人民抗敌斗志就行。至于我郭某人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啊。
3: 您太谦虚了吧。郭市长，我们这个荷叶镇呢是太行重镇，有八大景区，不知道市长您有没有什么兴趣去参观一下这里的景色？
4: 我当然有兴趣了，你如果有雅兴，郭某人请你当个向导。
3: 好啊，没问题。我们走吧。
4: 好好，走。
3: 这夕阳下的风景真是壮观啊。
4: 是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啊。
3: 师长戎马一生还真富有诗人的情怀呢，你是一位大英雄，居然让我给碰上了。
4: 走那边看看。
3: 嗯，好。
5: 杀了他！
6: 你这个小日本，杀了我孙子，把孙子赔给我！
7: 哎，好了好了，老大爷，好了好了好了，已经替你孙子报仇了，走。
8: 报告。
1: 等会儿。
7: 哎，小心点啊。
2: 嗯。
1: 进来。
8: 司令。
1: 啊，什么事儿？
8: 俘虏全押回来了。
1: 几个人？
8: 一共六个，有一个是在山南部抓到的，其余五个是蛤蟆谷伏击战中抓到的。
1: 站起来。
8: 进来。司令，荷叶镇被我们占领前，日本少佐大中正雄和其他人全部剖腹自杀，只留下来一个小孩。
1: 传我命令，所有战死的日本兵全部下葬，把那个孩子留下来，其余的战俘给郭万明送过去。
2: 为什么要送给郭万明啊？这是我们抓的俘虏，为什么要送给他呀？
1: 这是一堆麻烦。
2: 为什么是一堆麻烦？
1: 你小点声，你咋呼什么你？
8: 那留下的孩子怎么办？
1: 派一个班送回保定，交给大宇三郎师团长。
8: 是。走。快走，走。嗯。
9: 师座，您的棋艺是越来越精深了呀。
4: 参谋长，你说，孟云霄跟咱们借了一个炮兵连，说好了缴获归我们，怎么不见动静？
9: 哎，不急，孟云霄奔袭了200余里，拔的却是我们的眼中刺，他就是不给我们一点缴获品，我们也是不吃亏的。再说他还给了我们三个城门，单这三个城门的收捐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师座，就这两天三个城门的捐税是多少不知道吧？
4: 多少？
9: 这个
4: 2000。
9: 嗯，
4: 20000。
9: 没错。
4: 哎呀，真没想到小

0: 大家的荷叶镇油水还不少呢。站住！干什么的？啊，
1: 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奉命给郭师长送礼的，通报一下吧。你等着。什么事？
0: 师座，参谋长，独立纵队派人来了，说是给您送礼的。好。
1: 请他们进来。
0: 是。
1: 这个孟云霄终于履行诺言了。
2: 郭师长。
1: 哟，是孙大队长。怎么样，你们孟司令送我什么礼物啊？
2: 郭师长，这是战斗中抓到的俘虏，孟司令要我把他们交给你。
1: 啊，还有呢？
2: 暂时没有了。
1: 没有了？哎，我说你们孟司令真会算计啊，缴获了十几万斤粮食，不送给我一两，送了这些俘虏给我。你说这些俘虏能干什么？当饭吃？当衣穿？
2: 我们孟司令说我们是杂牌部队，抓了俘虏政府也不会奖励我们，送给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正规军，俘虏归你们，政府还会论功行赏，到时候会补充你们军费和武器弹药。
1: 好，还是你们孟司令想得周到。这样吧，礼物我收下，回去代我谢谢你们孟司令。
2: 好，郭师长，走。

0: 把这些狗娘养的拉出去，统统给我毙了！
1: 师座，
0: 不用说了，这些狗杂种来中国多年，杀了多少中国人，血债累累，就是杀一百次，也不为过。
2: 啊！
0: 来人！
3: 哟，
0: 统统拉出去毙了！
1: 是
3: 是，
4: 坐，坐，快点！

0: 该你了，怎么你手有点抖啊？嗯？什么？那么多俘虏，他全杀了？
1: 是啊，我们交接俘虏不到一刻钟，他娘的五个全让他给毙了。我知道了，你下去歇着吧。
2: 是。郭万明这家伙力气太重，难成大器。还好那个小日本没有交给他，要不然肯定也被他一块杀了。不幸中的万幸吧。
3: 哎，我觉得他这是在威胁你啊。
2: 什么意思？你看啊，当初你答应人家，说如果他配合你们作战的话，你就把所有缴获的军械全都送给人家，对不对？结果你到现在都没有给他。还有啊，我觉得你很狡猾，你知道郭万明惦记着神南部十多万斤的粮食，所以你才让我们八路军镇守，对不对？嗯，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2: 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难为你们。你们八路军和郭万明向来就是冤家，再说了，神南铺本来就是你们八路的老地盘，让你们去镇守那是天经地义的呀。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我还知道，你从郭万明那儿借的那个炮连也不打算还给他了，对不对？
1: 哎呀，你说怎么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这个小人精呢？啊？ 我还告诉你，那个炮连连人带炮，我早就送回凤凰山去了。
2: 那你就不怕他跟你翻脸，你们反目成仇啊？
1: 他敢，还反了他了？要不是他从中作祟。

0: 三十五十都是我的，我拿那么一份重礼换他一个剑阵不全的炮连，还怎么着啊？再说了，我这还有一份重礼等着他呢。
1: 什么呀？
0: 荷叶阵。
1: 哎，
0: 自古兵家重地，商贾云集，怎么了？这份礼还不够重吗？
1: 你要把荷叶阵送给他？
0: 当然。
1: 我不同意。为什么要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别人呢？
2: 你看看，你还沮丧手了？刚说你进步，你又回去了。
3: 报告，
2: 司令。啊，
3: 李掌柜也在啊。
1: 哦。
2: 嗯，我先回避一下。啊，怎么说话呢你？瞧我这臭嘴，一张嘴就得罪人。
0: 说，什么事儿？
2: 老百姓都不走东门，这两天东门收的绢都不上1000块大洋。
0: 为什么？
2: 嫌咱们是土匪，名声臭呗。
0: 人家郭广明那是正规军，王者之师，那老百姓都走他们的城门。他们怎么收的捐？有的收四成，有的对半征。嗯。
4: 告诉兄弟们，凡是走东门的，一律只收20%。
0: 还有，老百姓做小买卖的免收。是。
5: 龙吟香，你进步了。真的吗？嗯。嘿嘿嘿嘿嘿。哎，掌柜，哎，抽根烟，抽根烟。嗯，你们真是义军呐！过往商户只抽20%，嘿嘿，哎呀，比那三个门轻多了。
6: 大爷，交得起吗？
5: 哎，交得起，交得起。
6: 去那里蹲吧。
5: 啊，再见。掌柜。
6: 这一袋米要抽多少啊，
5: 老大爷？你们小本买卖一文不收，进去吧。
6: 哎呀，那太感谢了。哎呀，这别人都说呀，东门抽的轻，我还不相信。今天来试试。哎呀，这小本买卖它不抽捐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对了，你们和那边的不是一个部队吗？
2: 老大爷，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那边是国军。
5: 友情，友谊呀，义匪，义匪呀。<笑>
7: 进去吧。哎，好，哎，慢走啊！哎哎哎，都打起精神来，别以为一个个都像抽了脊梁骨似的。排长，都几天了，你没人进城，没人出城，都从东门进出了。哼，这些个刁民守着正规军把守的城门不进，偏偏走着土匪把守的城门进出。哼。
8: 谁也没那么傻呀，10成抽死，10成抽5，这样抽成，做生意的都要亏本，骂别人土匪，咱们比土匪还土匪。
7: 哎，你们嘟囔什么你？活腻了你？
9: 排长，我没说什么。
7: 闭嘴，阔从口出，知道吗？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站好了。
8: 是。
11: 啊，陈大爷，好硬。
7: 来，卖伞嘞。 你这鸡是叫进我们的吧？
12: 放屁！老子他娘的为了你们流血流汗的，是不是应该孝敬孝敬我们呢？
7: 对呀，是啊。
13: 哎，我说你是不是想当汉奸呢？
7: 天理良心呐！
12: 你这，带回去。
7: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怎么办？
14: 把鸡还回去。
7: 让开！
12: 把鸡还给老人家。
7: 哎呦喂，管得倒宽，你不想活了？
12: 我是让你把鸡还回去。
7: 是李长官。
12: 不想活了。
7: 什么李长官？哎呦，这小妮长得不错啊。
12: 你
7: 老子好几天没碰女人了，就憋着呢。
12: 把鸡给我还回去。
7: 快！李长官，我不是人，我没认出您来。
15: 说，你是谁的部下？报告长官，我们是刀疤脸支队的。
7: 把你们小队长给我叫来。
15: 我们小队长，
16: 我来了。
15: 李长官，你是洞庭湖的水。

0: 水喝多了吧？
1: 就是，
0: 你管好你的戏班子就得了，还管得我支队头上来。
2: 刀疤脸，独立纵队早就有规矩，不许抢劫百姓的财物。可是你的这些手下……
0: 等，别给我耍官腔。你仗着脸蛋子漂亮，在孟司令面前说得上话，你就大的没边儿了。
2: 你，
0: 我告诉你，你是八路。我是土匪，咱们谁也别管谁。
2: 我今天还就管你了。
0: 呀呵，还想给我来一枪？一个女八路还敢在我面前动枪？兄弟们，
3: 有
0: 下得轻？
3: 是，来，
2: 谁敢？哎呀，你，放开我！
3: 站住，走，站住！
2: 放手啊！
0: 哟，救美人的英雄来了，啊！
4: 刀疤脸，又是你！
0: 是我又怎么样？
4: 放了他！
0: 放了他可以，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的闲事了。
2: 你违反纪律，我必须管你。
0: 那要看我愿不愿了。
2: 你，
3: 兄弟们，传给我！
5: 是。
2: 别打！
5: 让他们停手！别打！
2: 别打！董大哥！
6: 我
0: 队长，你不该开枪啊！
4: 啊？你说什么？
7: 孙和尚打死了八路的杜连长。
4: 怎么回事？
7: 刀疤脸支队的人在街上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李叔卫长官管教他们，他们绑架了李长官，孙和尚和杜连长都前去制止，孙和尚的枪走火了，打死了杜连长。
4: 他人呢？
7: 孙和尚叫人把自己绑起来了，
4: 带进来。
7: 哎，进来。
8: 司令，我
4: 和尚，我不问你为什么开枪，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知道，八路军和我们是友军，你既然杀了八路的杜连长，那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处理。有什么话，你跟他们去讲。
8: 是，
4: 和尚，你放心去，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敢杀你。
2: 孟云香，你看看你的那些兵啊啊！你看看你的那些兵，简直是成何体统啊！你是怎么管教的？就是一群土匪吗？
4: 先别嚷嚷，你受伤了没有啊？
2: 我的心很受伤，说吧。怎么处理？
4: 只要是放在你们八路，该怎么处理啊？
2: 枪毙！
4: 那就枪毙！
9: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姬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

0: 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

0: 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

0: 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

0: 正喜欢他、认可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0: 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兄弟们，唱给我！别打！
1: 让他们清楚，
2: 别
1: 打！别打！
3: 别打！别打！
1: 别打！
3: 别
1: 打！
3: 别打！
1: 董大哥！
0: 我队长，你不该开枪啊！
4: 啊？你说什么？
5: 孙和尚打死了八路的杜连长，
4: 怎么回事？
5: 刀疤脸支队的人在街上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李书伟长官管教他们，他们绑架了李长官，孙和尚和杜连长都前去制止，孙和尚的枪走火了，打死了杜连长。
4: 他人呢？
5: 孙和尚叫人把自己绑起来了，
4: 带进来。
5: 哎，进来。
6: 司令，我
4: 和尚，我不问你为什么开枪，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知道，八路军和我们是友军，你既然杀了八路的杜连长，那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处理。有什么话，你跟他们去讲。

0: 是。科长，你放心去，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敢杀你。
1: 孟云霄，你看看你的那些兵啊啊！你看看你的那些兵，简直是成何体统啊！你是怎么管教的？就是一群土匪嘛！
0: 先别嚷嚷，

0: 不行，饶了我们吧！哎呀，是，谢队长，求求你了，刚才我们跟你您这么多年的份上，您饶了我们吧！
1: 是啊，郑队长，八路的杜连长不是我们杀的，你要是真让孟司令杀了我们，你会寒了这帮兄弟们的心呐！兄弟，不要再说了，是孟司令要杀你们。 我刀疤脸救不了你们，兄弟，早点上路吧。18年以后，又是条好汉。到那时候，要是你们还记得我刀疤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了，上路吧。
2: 进来，
3: 司令员。哟，
2: 秦连长，哎，你怎么来了？
3: 政委派我接你回去，
2: 接我回去。嗯，孟司令还没回来呢，我回去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司令员，政委说一定要把你接回去。前线部队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杜大德被孟云霄手下的大队长孙和尚开枪打死了。
3: 什么？杜连长牺牲了？
2: 是啊。
3: 政委说人心难测啊，为了你的安全，要我立即上山把你接回去。政委已经在部署部队了，准备反击孟云霄发起的进攻。
2: 这有可能是场误会。我这个时候更不能离开凤凰山了。如果我这时候离开了，会造成两军之间更大的猜疑，会产生更大的误会。
3: 这怎么行啊？政委还说。
2: 根据情报，孟云霄还要把何叶镇交给顾万明部，这说明孟云霄和顾万明走得越来越近。如果他们俩联手起来，我军可能蒙受巨大损失啊！
3: 孟云霄要把何叶镇交给郭万明部？
2: 是啊。
3: 政委还说什么？
2: 政委还说，当前国民党正在积极策划对我抗日军民的摩擦，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指示各地抗日根据地军民。
3: 认真做好反摩擦准备，所以政委要你立即返回部队。
2: 你回去告诉政委，哎，
3: 我同意他部署部队做好应变准备，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向独立纵队主动进攻。即使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也只能有节制的反击。和孟云霄部的统一战线是绝对不能破裂的。
2: 那您呢？
3: 我要留在这里，化解这场危机。
2: 不是，司令员，
3: 别说了，你先回去吧。
2: 是。

0: 报告，发现一辆日本鬼子吉普车向这边开来，怎么办？
1: 什么？我们能打吗？
2: 这里地形不错，可以打。
1: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绑上吧。
1: 走吧。
0: 走。
2: 你看，怎么样？
1: 不错啊。哎，姐，没想到你的手那么巧，这没多久的事情，已经都学会绣花了。这针脚要是再整齐一点，那就更好了。
2: 这么说，就是也绣得像朵花了？
1: 它不是像花，它已经是花了。
2: 那按你这么说，爷现在已经像个女人了。
1: 嗯，
2: 明珠，以后你慢慢的好好的教爷，爷肯定对你重重有赏。
1: 姐，
2: 哎，素芳，
3: 和尚，
2: 和尚他怎么了？
3: 他被八路抓走了，可能要杀头。
2: 什么？
3: 他们说他杀了八路杜连长。
2: 怎么会这样呢？
3: 姐，你救救他吧。你说话呀！
2: 杀了八路的人，爷怎么救啊？
3: 和尚是被冤枉的，他不可能做那样的事。你要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和尚要是死了，我就不活了。
2: 走。
0: 李长官，你说八路会怎么办我？
4: 怎么，害怕了？
0: 怕？当土匪十几年了，杀人无数，也该死了。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了，觉得太冤。
5: 什么？杜大德不冤吗？从江西打到山西、河北，生生死死闯过了多少回，却死在你的手里。
0: 冤，他比我更冤。我们还想结拜兄弟呢，哼，没想到当时推推搡搡的，我也不知道枪是怎么响的。
5: 放心，我们八路军是讲公道的，不会随便枪毙一个人。
0: 公道？这世道哪有什么公道？
6: 周老爷，你看。
4: 火凤凰、素芳，这是干什么？
2: 李叔卫，孙和尚到底犯了什么罪？
4: 孙和尚枪杀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回八路军接受处理。
3: 我要是不让呢？
5: 你们要干什么？
2: 爷没干什么，爷只要你放他走。
4: 霍凤凰，杀人是要偿命的，孙和尚杀了人必须要接受处理，别说是在八路军，就是在你们山寨也不能不追究吧。
5: 霍凤凰，你冷静一点。
2: 爷很冷静，爷也不想跟你们八路军作对，但是孙和尚是爷的人，要杀要剐爷自己来处置。放了他。
5: 办不到，如果你们想带走他，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2: 好，爷就喜欢从别人的尸体上跨过去。
4: 火凤凰，
0: 慢。副司令，苏芳，
2: 你怎么去招惹八路，还杀了他们的人？
0: 这枪走火了。
3: 跟我走。
0: 不，我跟他们走。杜大德兄弟死在我的枪下，如果我走了，对不起他。
3: 八路会杀了你的。
0: 杀人偿命，我认了。
3: 孙和尚，
0: 对不起。
5: 走。你放心，他会受到公正的审判，

姐。如果他不是有意的，他不会死，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怎么不走了？
1: 李长官，你把我绑上吧，马上就要到了。
0: 我在路上都没有绑你，都到了这儿了还绑着干什么呀？
1: 我是负荆请罪，不绑怎么叫负荆请罪啊？
0: 你还知道负荆请罪啊？要不要给你找几根金条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为了给杜大德兄弟赔罪。
0: 好吧，去给他弄几根金条来。
2: 是。李队长，这怕不合适吧？
0: 你个书呆子。走。
3: 爷和素芳去救孙和尚，他却不肯回来，你们说怎么办？
4: 所以说他糊涂呀，人押到八路军那儿那还有命啊？共产党向来没有什么信用，咱们待八路不薄，他们呢恩将仇报。
5: 没错，孙和尚杀死杜大德，他要是到了八路那准没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把共党给灭了，然后再把孙和尚给救出来。
4: 八路的杨光不是在我们这儿疗伤吗？我看先把杨光给抓起来，他们要是敢杀孙和尚，那我们就拿姓杨的开刀。
6: 这样恐怕不太好吧。副司令，等司令回来商量一下吧。
5: 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等孟司令来了，孙和尚早就没命了。
4: 顾管家，说句不该说的话，孟司令毕竟不是凤凰山的老人，隔了层皮不心疼。
5: 弟兄们，有胆量的跟我走，先把杨光给杀了，然后再灭了这些共产党。
3: 对，我们去杀了他。
5: 不必麻烦各位了。

0: 各位，八路军和凤凰山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我已经听说了。孙和尚枪杀了我军连长杜大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事情总得查清楚。我们八路军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好，有胆量。杨光，纵队待你是恩重如山，而你们却恩将仇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张特派员，你的心思不只是解救孙队长吧？副司令，我们两支队伍之间一直都是紧密团结，联合对敌，这些是有些人不乐意看到的。他们千方百计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为的就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杨司令，有话直说，什么是有些人？
0: 你想一想不就明白了吗？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紧密团结的人，除了日本人，还有就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张特派员，你说呢？
1: 你放屁！
0: 哼，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我也告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挑拨凤凰山独立纵队和八路军之间关系的阴谋是迟早会失败的，团结抗日的大局是谁都打破不了的。副司令，我能留下来我就不会跑的。孙和尚的事情会查清的，如果是他故意杀人，他会受到应有的处罚，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会秉公处理的。
2: 这么说，你们是不打算放过孙和尚了？
0: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你现在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会丢掉原则的。
3: 孙和尚他是冤枉的。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希望他是冤枉的，我能留下来就代表了我的诚意。各位，八路军是很在意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还是你们最忠实的友军。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现在就朝这儿打。

0: 哎，我说老杜，嗯，咱俩没少打架，对吧？嗯，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把子吧，怎么样？
1: 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1: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说定了啊！
2: 你们别打了，
0: 别打了，别打了！杜连长，别打了！让你们的人住手！别打了！让你们的人停手！停手！别打了！杜连长，
3: 别打了！杜大德，
4: 是我开的枪吗？是我开枪打死了杜大德兄弟吗？兄弟，你死得好冤啊！
5: 进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看在我25000里长征的份上，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放我出去！
0: 兄弟，你犯了什么案子？
5: 我杀了人，我要死了，我要被枪毙了。
0: 你为什么要被枪毙啊？
5: 我杀了人，反正被关在这里的人迟早要被枪毙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5: 真的。
6: 孙和尚已经被押到司令部，今天我们在这儿开个会，就是研究一下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到我们与独立纵队的关系。大家敞开谈谈吧。
7: 事情发生以后，军分区派出以张科长为组长的调查小组，对事情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还是请张科长先谈谈吧。
8: 我们调查小组采取个别访问目击者的形式，先后调查了15名目击者，其中我军战士有8名，纵队战士有7名。虽然几位目击者的意见有所分歧，但是所有目击者都证明打死杜大德的手枪确实是孙和尚的。
6: 嗯，还有没有？
8: 有，还有一种说法，孙和尚是被人陷害的。当时有人看见那个孙和尚手下的支队长刀疤脸猛然抱住孙和尚持枪的手，导致手枪走火。
6: 哦，
8: 孟云霄专门和我谈了一次，他说孙和尚性情直率，而且和杜连长个人感情非常好，不存在枪杀杜连长的可能。倒是刀疤脸多次和八路军杜大德连队发生摩擦，吵过几次，还打过几次架。
6: 你们和那个叫刀疤脸的见过面了没有？
8: 没有。孟云霄要求我们不要和刀疤脸见面，他说从两军打架到孙和尚开枪走火打死杜大德，不过是表面现象。
6: 好，照这样看来，到目前为止，孙和尚枪击杜大德一案只可以定性为走火误伤。大家谈谈吧，怎么处理？

0: 我跟他们走，杜大德兄弟死在我的枪下，我这么走了，对不起他。
1: 八路会杀了你的。
0: 杀人偿命，我认了。

0: 大哥。
1: 嗯。
0: 你犯什么案子啊？也是杀了人？
1: 枪走火了。
0: 那你也死定了。
1: 嗯。八路军有那么不讲道理啊？
0: 切，谁跟你讲道理啊？我告诉你，这八路军是最不讲道理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想办法逃出去。
1: 能逃出去吗？
0: 只要想逃就一定能逃出去。你看我干什么？
1: 我不想逃。
0: 那你就等着被枪毙。

你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我是八路军战士，是来为杜连长报仇的。你不要怪我下手太狠，有什么话到了阎王爷那儿，你自己去跟杜连长讲。

0: 八路军的禁闭室里，居然混进去了一个奸细，这谁安排的？哨兵又是什么人？是谁打死了他？
1: 已经查明，杀手和哨兵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目的是杀掉孙和尚，激化我们和独立纵队的矛盾。
2: 看来我们内部还深藏着敌人，敌人此计不成，一定会再生下计。
3: 孙和尚在禁闭室一定有危险，得马上放出来。
1: 孙和尚危险。
4: 杨光司令员，同样危险。不过就这样放回去，也不太好吧？哎，
5: 我倒有个主意。说说。过失杀人可办孙和尚一年监禁，把他放回独立纵队，在独立纵队执行。
4: 这个办法好，既坚持了追究，又避免了敌人的利用。
1: 嗯，就这么办。
4: 来，吃吧。哎呀，人是铁，饭是钢。来。
1: 吃啊，
4: 司令员，咱们不吃这猪狗食，咱们回司令部去。哼，人小脾气还不小，快吃！呼风唤雨为什么捡了我们的伙食？这些东西是上元吃的吗？
1: 为了一口吃的就闹情绪，被独立纵队的人看到也不怕笑话我们。
4: 反正我就是想不通，
3: 怎么了，小鬼？哎呀，
4: 为什么事生气了？
3: 政委，您来了。嗯，快坐。政委，
4: 您坐。
3: 我正等着你的消息呢。哎呀！
4: 怎么回事？连一滴油星子都没有啊！嗨，我这个客人不受欢迎呗。
6: 这些土匪，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
4: 说什么呢？人家不是土匪，那是我们的友军。人家把那么大的地方腾出来给我们休整部队，那是天大的情分。不许胡说。
6: 是，
4: 阳
3: 光，你受苦了。
4: 嗨，没啥。我们把孙和尚给关起来，人家一时脑袋转不过弯来，也是很正常的。
3: 同志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呢。
4: 我没事。哎。
7: 孙和尚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8: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决定啊，
7: 听说孙和尚已经被八路枪毙了，八路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杀了我们的人，这还叫什么友军呢？
8: 这个情报准确吗？
7: 应该准确。他妈的，这也欺人太甚了吧！既然八路做了初一，那我们就做十五。我看不如现在就把那个姓杨的给干了。对。
8: 苏芳，姓杨的，顾奶奶正要找你呢。

0: 孙和尚怎么样了？副司令，各位，经过调查，孙和尚枪杀我军连长杜大德，是属于枪支走火误杀的。所以，我们八路军决定判处孙和尚一年的监禁，就在独立纵队执行。
1: 这么说。
0: 你们没有杀和尚，他不是故意杀人，我们为什么要杀他？副司令，八路军和凤凰山独立纵队一直是最坚定的友军。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那就是骨肉相残，谁会最高兴？是那些日本鬼子最高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高兴。
2: 那和尚现在人在哪里？

0: 快点，快点，快点，到准备起来！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和尚，素芳，你怎么来了？我怕你吃不饱，给你送点吃的。嗨，在山寨上哪能吃不饱呢？你看，我光吃不动，还胖了呢。
1: 这不，练一练，免得太胖了。哎，坐。
2: 在八路那儿没受苦吧？
0: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八路是只讲道理的队伍。哎，苏芳，孟司令回来没有？
1: 没有，孟司令还在荷叶镇，听说又要打大仗了。
0: 打大仗？
1: 嗯。
0: 打什么大仗？
1: 这次我跟姐都要去。
0: 哎，苏芳，你给孟司令说说，让我也去打仗吧。
1: 等打完仗，再回来坐牢。你还在这里坐牢，打什么仗？
0: 你看，你都出去打仗了，我怎么能留在这儿？
1: 你看，漂亮吗？哼，
0: 漂亮。
1: 我去给你插上。你知道上次是谁让李长官给你送的花吗？
0: 知道，那你为什么
1: 去了那么久都不捎口信给我？人家担心死了。
0: 哎呀，这不打仗忙吗？所以
1: 就应该把你关在这里一辈子。

0: 哎呀，这时间可过得真快呀，转眼我们离开根据地已经八个多月了。
1: 是啊，八个月的休整，我们在凤凰山养得肥肥壮壮，战斗力也得到了恢复。
0: 哎，老吴，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孟云霄为什么要二三百里奔袭荷叶镇。
1: 他呀，并不想让我们一直在凤凰山住下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帮助八路军恢复根据地，在做准备呢。
2: 哎，孟云霄的周密计算，实在不是一般的军事指挥员可比啊。
1: 嗯，
2: 而且他对我们八路军很有好感。我的意思是，更加加强孟云霄的工作，把凤凰山的抗日独立纵队整编过来。
3: 司令，副司令任大队长他们来了。
0: 嗯，
4: 司令。
5: 哎呦，司令，都来了。
4: 嗯，
5: 哎，你怎么也来了？
6: 我听说要打大仗，

0: 快要来了。
1: 那你来了山寨怎么办呢？
0: 不是还有顾管家在吗？
1: 队伍都带来了。
2: 带来了。
1: 哎，和尚呢？
0: 八路军判了和尚一年监禁，由我们自己执行，现在还关着呢。
1: 你们真关了？
0: 当然真关了，毕竟和尚他误杀了杜连长，不关太不公平了吧。
1: 成熟了啊，成熟了吧。
0: 那这么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吗？
1: 对对对，太对了。我告诉你啊，八路军既然让我们执行，那我们就得关着。但是我认为现在要打仗了，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可以让他戴罪立功。
2: 那我可以放他出来了？
1: 当然可以了，但是有一点，打完仗还得再关回去。
2: 是。
1: 好了，兄弟们，既然来了，咱们商量商量。嗯啊。哎，咱们这一次作战的目的就是帮助八路军恢复他们的根据地。凤凰山太小了，两支部队挤在一起，给养困难。所以我决定，为了求得郭万明师的协同，我决定把荷叶镇送给三十五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只有把荷叶镇送给郭万明，才能黏住他们，要不然这只老狐狸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0: 就一个荷叶镇，就能让这个郭万明参加进来？
1: 那当然了。荷叶镇是军事重镇，郭万明占领了荷叶镇，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他不想打都不行。哎，所以啊，咱们这几天撤离荷叶镇之前有几项任务分头完成。来，你们看看啊。嗯，这里啊。
3: 谢谢啊。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嘉奖。好。
4: 哎呦，您来了。哎呀，
3: 行，云霄兄啊，哎呦，祝贺您啊，
1: 郭师长，恭喜啊。哎，
3: 恭喜恭喜。
1: 哎，
4: 来来来来来，这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样一阵举手霸气，
5: 知不知道啊？
6: 诸位诸位，静静静静。今天是我们光复荷叶镇的大喜日子，省政府陆主席还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也都派人到现场祝贺。下面请陆主席讲话。
7: 好。
8: 哎呦，开门开门，把门打开。
9: 什么呀？干什么的？
8: 少啰嗦，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奉命执行任务，把门打开。
9: 这是发电厂，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8: 你他妈打不打开啊？
9: 我开我开啊。
8: 去。
10: 今天是个非常难得的日子，三十五师在郭万明师长率领下光复了太行重镇荷叶镇。蒋委员长亲自致电祝贺，上峰决定授予郭万明师长青天白日勋章一枚，中正剑一把，副师长以下官兵都有奖励。同时将三十五师县大洋10000元。现在有请郭师长。
8: 嗯，没到没到。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
9: 老板，没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想请你出去参加抗日。
11: 你们就饶了我，我拖家带口，我只会打铁不会别的。
9: 别废话，赶紧走，要不然我们要动手了。
11: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9: 讲道理，我们就是在给你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带走。
11: 你走你走。他娘，孩子他娘。
12: 他爹，
13: 哎呀，真是啊！
14: 好，好，好，好，
13: 好，
6: 诸位，为了感谢大家的光临，我是略备薄酒，请大家尽情的痛饮。

0: 客气客气啊。
1: 哎，云霄兄，
2: 哟，
1: 来，都喝点。
2: 万明兄威震太行，日寇闻风丧胆，真不愧是军界翘楚啊！
1: 哪里来，收复河野镇，云霄兄居功甚伟啊！
2: 嗯，我孟云霄可不敢贪功啊！
0: 这些河野镇的老百姓高兴。
2: 哎，郭兄，有句话逆耳忠言，想听吗？
1: 嗯，请赐教。
2: 嗯，河野镇呢是军事重镇，商贾云集，日本人必不甘心。所以郭兄，你要做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
1: 那是自然。
2: 嗯，还有，明天一早我的部队就要开拔离开河野镇。
1: 嗯，
2: 所以郭兄军务繁忙，我就不特意来告辞了。
1: 哦，云霄兄要走了？
2: 哎，你忘了，我说过你来我走，河野镇送给你，这送都送了我还赖着干什么？
1: 好好好，云霄兄一诺千金。
2: 哎，
1: 云霄，有件事我想提醒你，孟兄该不会忘了吧？
2: 嗯，
1: 孟兄，当初我借给你一个炮兵连，是时候让他们归建了吧？
2: 有这事儿吗？
1: 嗯，
2: 哎，郭兄，你有几个炮兵连？
1: 一个，
2: 这就对了。你说你借给我，但是据我所知，你的手里还有一个炮连，你拿什么借给我？
1: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还了？
2: 没有借，当然就没有还了。国兄，三十五师整个一个师，你还是向我借的吗？这一点，重庆国防部的档案里那可是写的明明白白。
1: 云霄兄真会开玩笑。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停电了？去查一下，快！怎么搞的？
3: 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司令，
2: 哎，都带来了
3: 啊！能带的都带来了，有铁匠、木匠、剃头匠，什么乱七八糟的匠，大约几百个吧。
2: 你带那么多干什么？家口多的留下，身强力壮的带走。
3: 好，
2: 电厂呢？
3: 发电设备全都拆下来装车了，还有电线剪下来不少。
2: 我问的是人
3: 啊，抓了一个厂长，还有几个戴眼镜的，说是什么技术院的。哎呀，我管他是什么院的，反正我都带来了。
2: 哎呀，什么他娘的技术院、啊？那是技术员，负责电厂技术的。
3: 啊，
2: 人呢？
3: 啊，全都领进来。
5: 是是，
6: 好饶命，好饶命，
7: 好饶命，
8: 好饶命，
9: 好饶命。
2: 来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哎
9: 呀，好饶命，
2: 大伙都别怕啊。
9: 好饶命，
2: 我估计啊，日本人很快就要攻打河野镇，国军肯定守不住啊，所以我把电厂拆了，你们要跟着我上山，我一定会给你们发工钱，而且比日本人给的还要高，干不干？
10: 土匪还办电厂？
2: 这他娘的，哪本书上说土匪不能开电厂啊？
11: 孟云霄，
2: 李主任，你这是上哪儿去了？部队马上要转移，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得派人去找你了。
11: 你不用找我，我不愿意与土匪为伍。
2: 又怎么了？
11: 你为什么要把全城的工匠都绑起来？还什么抗日纵队呢？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12: 嘿，姓李的，别一口一个土匪的。这里不欢迎你，没有人留你。
11: 你
2: 好了，
11: 哼，你们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13: 那好，李主任，我问你，
2: 电厂两条出路，第一跟着我上山，第二留给鬼子，你说哪种好？走了。
11: 等等我。
2: 你留下来负责群众纪律。
14: これは正雄君の衣装です。

0: この子病気入ってのため購入的ではない。本土に戻ります。途中でごまかすな。
1: はい。で
0: もう印象、私の相手にあるこそ私の衛星だ。
1: 大佐殿、一つ悪い情報です。
0: ああ、しゃべれ。これ
1: 捕虜された我が子ニンはすで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バカ野郎、バカったりの、ごめん。見
2: 怎么着，我说的没错吧？
3: 是啊。师座，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的确是孟云霄拆了发电厂的设备，还绑架了厂长和工程师。
2: 你说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在凤凰山建一个发电厂？
3: 还有一些情况，昨天晚上孟云霄几乎把厂里的工匠都带走了，其中最多的就是铁匠。
2: 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
3: 师座，要不要派人追捕？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 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5: 98元，
4: 您就能把
5: 2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

0: 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98元
6: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0: 98元，
6: 您就能把
0: 两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

0: 作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0: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2: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9: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7: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6: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7: 轻松又舒服。
1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98元
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4: 98元，
3: 您就能把
4: 2双
3: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

0: 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2: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98元
12: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6: 98元，
12: 您就能把
6: 两双
12: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都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
1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1: 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

0: 花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全。

0: 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呀，好好饶命！
1: 大伙儿都别怕啊！
2: 饶命！
1: 我估计啊，日本人很快就要攻打河野镇，国军肯定守不住啊，所以我把电厂拆了，你们要跟着我上山，我一定会给你们发工钱，而且比日本人给的还要高，干不干？
3: 土匪还办电厂？
1: 这他娘的，哪本书上说土匪不能开电厂啊？
2: 孟云霄。
1: 李主任，你这是上哪儿去了？部队马上要转移，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得派人去找你了。
2: 你不用找我，我不愿意与土匪为伍。
1: 又怎么了？
2: 你为什么要把全城的公交都绑起来？还什么抗日纵队呢？简直就是一群。

0: 土匪。
1: 嘿，姓李的，别一口一个土匪的，这里不欢迎你，没有人留你。
0: 你
2: 好了，
0: 你们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2: 那好，李主任，我问你，电厂两条出路，第一跟着我上山，第二留给鬼子，你说哪种好？走了。
0: 等等我。
2: 你留下来负责群众纪律。
3: これは正雄君の衣装です。どうぞ。

0: おい、この子病気帰ってのため購入的ではない。本土に戻ります。途中でごまかすな。
1: はい。で、
0: モグニン少、私の相手にあるこそ私の衛星だ。
1: 大佐殿、一つ悪い情報です。
0: しゃべれ。これ
1: 捕虜された我が5人はすで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バカ野郎、バカったりのゴミ。
2: 怎么着，我说的没错吧？
3: 是。师座，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的确是孟云霄拆了发电厂的设备，还绑架了厂长和工程师。
2: 你说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在凤凰山建一个发电厂？
3: 还有一些情况，昨天晚上孟云霄几乎把厂里的工匠都带走了，其中最多的就是铁匠。
2: 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
3: 师座，要不要派人追捕？
2: 好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孟云霄纠缠了。据可靠情报，保定日军司令部正在频繁地调动兵力，目标就是我们。毕竟是我们占领了荷叶镇，他们心不甘的。
3: 那我们怎么办？
2: 荷叶镇城墙又高又厚，我正卯着劲跟小鬼子干一仗，就算守不住也要磕下他几颗门牙来。命令部队囤积粮食，把城墙外的民房拆了，清除射击。另外，动员全城的老百姓都来修工事。
3: 好，我马上布置下去。

1941年，我凤凰山抗日军民展开了剑北攻势作战，战斗持续了50余天，八路军、国军、独立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对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八路军军分区根据地顺利收复并得到扩大。

0: 孟司令，我有一事不明白，你撤出荷叶镇，为什么把城内工匠全部带走，而且还把发电厂的设备也拆下来带走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哎，说起来也简单呢，我想在凤凰山办一家兵工厂，再办一个发电厂，啊，我就知道郭万明他守不住荷叶镇，啊，所以说，事实证明，他就守了十多天，还是撤出了荷叶镇，这东西我不能留给小鬼子，哎，
0: 你要办兵工厂，还要办一个发电厂，
1: 怎么了？不行啊，
2: 孟司令深谋远虑，没有兵工厂，打仗所消耗的弹药没办法及时补充，蒋介石不给军饷，不给我们装备，我们自己干。
1: 哎，吴政委，你说的这个我们谁跟谁啊？
2: 当然是八路军和独立纵队。

0: 咱们两家联合办一家兵工厂。红军时期我们就搞过兵工厂，现在队伍里还有造枪造炮的技师。
1: 行了吧，你看看你们八路八路啊，你们这比土匪还土匪啊，连土匪你们都敢抢啊，啊厉害呀你们。我告诉你们，要干我自己干，哎，但是你们那边的工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合伙啊？
1: 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想想啊，日本人要打你们，国民党防着你们，我孟云霄不值钱，没人惦记啊，多简单的事儿啊！啊，
2: 够精明的呀！啊，不过我告诉你，就凭我们的老交情，这个股我是入定了，你不同意都不行。
1: 哎呀，既然杨司令都张嘴了，我要是不同意，我不是太不给你面子了吗？不过我有个条件啊，出多少钱？
2: 你知道我们八路穷，这样吧，10000块大洋。
1: 打发要饭的呢？
2: 哎，我和老吴，我们两个人一个月的薪水才3块大洋。
1: 3万大洋，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干。
0: 哎，你这咱们可得摆摆喽。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不算股本，还有
1: 2万大洋，少一个铜板我都不干，而且我要控股，
2: 就这么定啊。这样啊，这个我们先给你10000块大洋的现金，不是还有10000块吗？这样，我们呀，还有一批从外面扒回来的铁轨，我给你打个折，算你10000块大洋，有诚意吧？
1: 杨司令，聪明人。这才叫做买卖，做买卖哪有不出血的呀，是不是啊？
0: 兵工厂的事既然是两家合办，那就全力以赴，你那看看缺什么，我们保证提供。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好了，仗也打完了，我也该回我的凤凰山了，就此别过吧。
2: 嗯，哎呀，孟司令忙，我们那也不留你了。
1: 再见
2: 再见。
3: 来来来，方志明，快点，快，快，麻筋点啊！来，
4: 来来来，
3: 好，快。
5: 郭管家，跟你说件事。
3: 小心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好嘞。
4: 帮忙帮忙！
3: 别在这等待。来，
5: 我知道。
3: 哎，知道了知道了，听话。
6: 那这么说，杜大德不是死在孙和尚的枪下？
7: 是死在孙和尚枪下，不过孙和尚枪是我搂的火。
6: 啊，
7: 这孟司令把孙和尚交给了八路，我原以为八路得毙了他，可没想到他们又把他送回来了。这，
6: 哎呀，是啊，八路做事滴水不漏，实在是太可怕了。
7: 孙和尚一定记得，是我趁乱搂着他的手开的枪。这事要是让孟司令知道了，他肯定饶不了我。不管怎么样，你得想办法救我。你快想办法呀！
6: 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就是有办法，也未必有这个胆儿啊。
7: 你快说，我该怎么办？
6: 一不做，二不休。
7: 杀了孙和尚？
6: 不，孟云霄。
7: 孟云霄？你孟云霄？
6: 怎么，你怕了？
7: 这，
8: 你们俩偷偷摸摸商量造反，我可是听得真真切切呀、
6: 啊。特派员。
8: 上峰有令，任命顾子胜少校情报员，任命刀疤脸上尉连长，这是你们俩的委任状。
6: 愿为党国效劳。
8: 哎呀，孟云霄最近和八路接触日益频繁，凤凰山独立纵队有投共的可能，上峰指示

0: 我们一定要把队伍捏在自己手里，而把队伍捏在自己手里，就一定要除掉孟云霄。
1: 怎么处罚？
0: 这个不急，你们先潜伏下来，等待下一步行动。
1: 但是，我可能已经被怀疑了。
0: 不，刀疤脸，你还没有被怀疑。啊？哎呀，刀疤脸，战争年代擦枪走火那是常有的事。再说，在那么多人的纠缠之中，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靠近孟云霄，取得他的信任。
1: 那我该怎么取得他的信任？
2: 是啊，唐培元，这个孟云霄可是聪明绝顶啊，不可能糊弄。
1: 这什么枪？
2: 这什么枪？这么漂亮？
0: 这是英国造勃朗宁手枪，它的枪柄是象牙做的，浑身镶满宝石。哦，在英国，只有有钱的人才会收藏。
2: 哦，这么名贵啊！
0: 刀疤脸，你把这把枪送给孟云霄，就说是从日本将官的尸体上拿到的。孟云霄这种花花公子的性格一定如获至宝，这样的话你和孟云霄的关系就大大改善了。
1: 没有子弹啊？
0: 这把枪的子弹非常难找，现在我这里也就只有几颗。取得孟云霄的信任之后，你再伺机而动，事成之后我保你为副司令。
1: 谢特委员。

0: 小顺子，传我的命令，孙和尚误杀杜大德，其原来的职务大队长一职，由刀疤脸代理。
1: 是。

0: 常二伯，您来了，枪修的怎么样了？还行。
1: 对了，那新的枪什么时候造出来？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大家以前只打过农具，鸟铳之类的，造快枪，谁也没有试过啊。没关系，先把这些快枪修好了，等大家都已经熟悉了枪的零部件，再造新枪也不迟。
2: 对了，爷听说咱们凤凰山是有个人会造枪，很多柳子开始举事的时候都是买的这种枪。
3: 是啊，我也听说过太行造，而且还有一个姓徐的会造这种枪。
1: 他原来是太原兵工厂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因为瘸了一条腿，没有来得及撤退，就回到家里自己偷偷的造枪卖。这人是哪儿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嗯，
3: 好了，你先忙吧，一定要找到那个姓徐的，把他接上山。
0: 爷去找，江湖上买枪的人很多，如果认真找，能找到的。
1: 嗯，你辛苦一趟。
0: 同志们，加把劲啊！哎，往上抬，
4: 来，
0: 好，来来来，
1: 真够忙活的啊！
0: 快点，团
1: 长，哎呦，
0: 司令，司令，
1: 怎么样？
0: 都装好了，都装好了。哎，司令，咱们扎这些杆子还有这些铁线干什么用的？
1: 技术员没跟你们说吗？
0: 说了，说是要发电，但是大家都听不懂。司令，什么叫发电？
1: 不懂没关系，照办就是了。
0: 是，
1: 快，加把劲啊！
0: 好嘞，
1: 走，那边看看。

0: 有呢。哎，这还有一个。
1: 谢谢。
2: 丫头，这么高兴，有什么喜事吗？
3: 没有啊。
2: 又骗爷了，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能没有喜事吗？
3: 姐，不知道为什么，穿上这身衣服，背上背篓，我就觉得心里轻松，就像回到了家，回到我娘身边一样，心里特别特别踏实。
2: 爷爷这样觉得，好像这么一打扮，心里就自由了，就不再是土匪了，不再打仗，不再杀人，也不再做噩梦了。
3: 姐，我也好想好想回到从前，我娘还没冻死以前，牵着娘的手跟娘去小溪边洗衣服，去小河边捡贝壳，去打草做农活，那时心里什么也不想，虽然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可是心里是踏实的。
2: 爷是一辈子回不去了，爷一生下来就在柳子里，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打打杀杀，你说的一切爷从来没有体验过。好了，素芳，咱们走吧。嗯。
4: 等等。吓着你们了吧？
2: 你为什么老是缠着爷？爷有任务，不是出来玩的。
4: 我知道你们有任务，不就是想找一个造枪的师傅吗？副司令，我还是叫你凤凰姐吧。凤凰姐，我觉得还是带上我吧，多一个人也多出一份力呀。素芳，你说是不是啊？啊，
3: 姐，就让李长官和我们一起去吧。这样也多一个说话的人，免得他在家缠着孟司令。
2: 他不会打也不会跑，就是一个累赘。不行，
3: 就让李长官和我们一起去吧，这样也多一个说话的人。
4: 就是啊，多个说话的人有什么不好？
2: 那好吧，你去吧，一切都听爷的。
3: 听你的，听你的。走吧。
0: 这儿有，
5: 这个是我的。
0: 哎，
5: 你看，
0: 嗯，哦，啊，死人！
5: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快跑！
4: 快跑！快跑！
2: 跟上他们！
4: 哎呀，跟上一群小孩子干什么呀？
2: 是找造枪的人呐。
4: 找造枪的人就找造枪的人，你追这群小孩子能找到造枪的人吗？
2: 那不这样的话，你说怎么能找到造枪的人啊？
4: 当然是去找工厂喽。
2: 对呀、啊，对，你真聪明，走。
4: 哎，等等我呀，
0: 两全大叔，两全大叔，
6: 大叔，
4: 大叔，
0: 两全大叔，
6: 大叔，
4: 大叔，
0: 两全大叔，
4: 大叔，
0: 大叔，
4: 大叔，
0: 开门啊，
4: 开门，
0: 大叔，
4: 开门，
0: 大叔，
4: 开
0: 门，大叔，我才不怕你呢。
7: 我就知道你们来了，捡多少啊？
0: 那边刚打完仗，我们捡了好多呢。
7: 好，好，好，你们都进屋，拿汤吃。来来来，
6: 好吃。
4: 走，
6: 走，走。哦，有糖吃。
0: 吃糖了。哎，给我几颗。
7: 都有，都有，都有。来来来，都有。
6: 给我。
7: 你的。你的啊，都有。
0: 谢谢大叔。啊，大叔，你看我捡了这么多铜壳子，哎，
7: 还这么少。
6: 我也有，
7: 不错不错不错。
6: 但是我也有了，大叔。
7: 哦吼，
6: 大叔，你看，
7: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好好，哎，都是好孩子啊，哦，好孩子，哎，你们先吃糖，我给你们拿钱去
0: 啊。
6: 好，
7: 哎，哎，等等啊，啊，哎，哎，
0: 好吃，
7: 那这是你的，啊，你的，
0: 大叔，再给我
7: 一
0: 个，
7: 拿着拿着，
6: 给我，
7: 啊，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0: 谢谢大叔，
6: 谢谢大叔，
7: 好好好，
0: 走吧走吧，
6: 好了，
7: 都去玩吧，啊，晚上见，啊，娘，
4: 累了吧？
7: 不累，孩子们都走了。
4: 儿啊，

0: 你和妮妮他妈的婚事啊，该办了。
1: 呀，等咱再做几次生意，有钱了，一定办。你老就放心吧。
0: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1: 呀，那我先去忙去了。
0: 去吧，去吧。
1: 哎，你坐好了。
0: 当心点啊。
1: 哎。

0: 你呀，腿都瘸成这样了，走路还跟夜猫子似的，吓死我了！
1: 妮妮刚才来过了。嗯，孩子不知道你在这儿。哎呀，他
0: 呀还小，我怕他生长出去怎么办？嘿嘿嘿，
1: 看一下弄得怎么样？不错，月英啊，你的手真巧。
0: 你这个技术就算在太原兵工厂，也不比那熟练的工人差。你呀，哪有自己夸自己婆娘的呀？哎，
1: 只怕你跟着我受苦啊！
0: 老曲，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万一日本人跟二鬼子知道咱们，那咱们都没命了。
1: 嗯，
0: 老曲，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咱们还是收手吧。
1: 嗯，看到没？ 这挺吉祥，出了手，咱们就金盆洗手。我带着老娘还有你和妮妮，咱们几个一起远走高飞，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过咱们的太平日子。真的？那当然。哎，大哥，好像就是这儿吧？啊，是吧？嗯，老曲。
2: 老徐，大哥，狗日的不开门，咱砸门进去。
3: 哎，别，还是再等等吧。
2: 开门！
3: 瘸
2: 子，你他奶奶都不会死了吧？再不开门，老子砸门了。
4: 谁呀？吃火药了？
2: 老太太，我们是狐狸洞来的，我是狐狸洞大当家，我叫贾玲。
3: 我这位兄弟不会说话，您老见谅啊。<笑>
2: 我眼瞎，不见谅，只见黑，也不认得什么狐狸洞野狗洞。
3: 哎，你怎么说话呢？别撒野！嘿嘿，老太太，咱们柳子来了几次了？请问老瘸这次在家吗？我们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做这个生意，价钱不会低的。
1: 他不在。
2: 哦，
1: 我在。
2: 哟。
1: 徐师傅，在下贾玲。好，狐狸精。
3: 好，请。
1: 来来来，坐坐坐。
3: 老阙兄弟啊，
1: 嗯，
3: 你是一个有大才的人，怎么过这样的苦日子啊？
1: 哎，咱就这命，就这命。
3: 小弟贾玲，特来请你上山入伙。
1: 啊，那就谢谢大当家的。
3: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知道大当家的是条好汉。 偷鸡摸狗的事干得多，但是打鬼子的事干得也不少。啊，你看到了，我这腿残了，受不了那样颠簸。不过呢，我这里有两件货，大当家的可能会感兴趣。<笑>
3: 这货嘛，我当然感兴趣。不过，兄弟，我这次来是特地请你上山的。老瘸兄弟，只要你愿意上山。
1: 你就是我们的三当家的，小日本现在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是再不上山，让小日本给逮着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5: 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吧。大哥，你听这瘸子咬文嚼字有啥用啊？咱就一句话，九个字，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1: 听兄弟的意思，要绑架喽？
5: 别就是绑架了，你怎么着？
1: 哼！
5: 哎哎哎！啊！

0: 兄弟，我告诉你，我瘸子造枪卖枪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用枪杀过人。这位兄弟，你不会逼我试一试吧？
1: 别！老瘸兄弟，我这兄弟是个粗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免得伤了兄弟们的和气啊！
0: 哼！大当家的，我老瘸造枪卖枪，交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朋友。做生意可以，让我上山，万万不能。你们走吧。
1: 好，小弟告辞了。
2: 告辞，
0: 不送。

0: 说吧说吧。
1: 行，来，
0: 哎，他娘的，晦气！这老瘸给脸不要脸啊！大哥，等到晚上，我一把火烧了他那鸟窝，看他上不上山。
2: 是啊，他娘的，不就会造个鸟枪吗？神气什么呀？
3: 哼，说是不愿上山入伙，其实人家是看不上咱们柳子了。哼，算了，牛不喝水，也不能强按头啊。咱们回去。
0: 不，
3: 嗯，
0: 柳子砸窑，岂有空手回去的道理啊？我看这老瘸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对呀，大哥，古时候不有个逼上梁山吗？我们也逼上梁山。
3: 逼上梁山？
2: 啊？
3: 怎么逼呀？
0: 绑。
3: 绑。好。绑就绑，走，兄弟们，走。
4: 绑谁呀？
3: 谁？你们是谁？
4: 怎么，不认得我吗？
3: 火凤凰，
4: 是，也就是火凤凰。不知道贾大当家的在这里计划绑谁的票啊？爷爷听一听。
3: 火凤凰，我狐狸洞和你凤凰山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怎么，这次你要横插一杠子？
4: 也只想听听嘛，有生意大家做，有钱大家赚。怎么，不愿意？
3: 老瘸？
4: 是，爷就是要他。
0: 哎，那不行，咱江湖上可讲究个先来后到啊。
5: 什么先来后到啊？这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再说了，你们一群小土匪，要他有什么用啊？
3: 嘿。小娘们儿，我们大当家的在这儿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滚一边！
5: 那他还插嘴呢？
3: 他是我们狐狸洞的二当家，你是什么人啊？
5: 我是八路军。
3: 你不是八路军？你这小娘们儿还胡咧咧呢啊？
0: 就是。
5: 谁胡咧咧了？火凤凰。
4: 行了，当家的，没错。他就是八路军
3: 啊？
4: 难道你就为了那个瘸子跟我们凤凰山和八路军过不去吗？
3: 这不敢。不敢不敢。
5: 大当家的，你们狐狸洞也没什么前途，我觉得都不如跟着我们一起上凤凰山打鬼子吧。
3: 你们八路想吞并我们啊？
5: 哎，吞并倒是谈不上，这是大势所趋，打鬼子靠游兵散将是不行的。怎么样？
4: 好了，
5: 嗯。
4: 大当家的，算是给个面子吧。我们要那个瘸子，你们要去也没什么大用。以后你们要枪要炮，尽管问爷要，爷绝不会吝啬。只要你们是拿去打鬼子。
3: 那好，既然大当家的发话了，咱柳子也没话说。
0: 行，
3: 那后会有期了。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3: 走。
0: 嗯。
5: 哼，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些名堂，几句话就把他们弄走了。
4: 爷爷佩服你啊，就那么几句话就能镇住他们。
6: 就是啊，家里那帮人还真被你给唬住了。
5: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那老瘸子不肯跟他们上山的话，

0: 也未必能跟我们走啊。
1: 有些事情不能强求的，机会来了自然会成功。走吧。
2: 娘，你回来了。
0: 妮儿，是不是饿了？
2: 嗯。
0: 等娘给你做饭去啊。
2: 好啊。娘。
0: 嗯。
2: 给。
0: 哎呀。妮儿，真乖。等娘攒够了钱，娘给你买衣服去啊。
2: 娘，我要一件花衣服。
0: 给我的妮儿啊，买一件花衣服。

0: 谁？圆圆，是我呀，你不认识了？包长，你怎么来了？哎，
1: 我呀，我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我这穷家小户的，你别该走错门了吧？哎呀，哎。
2: 这孤儿寡母的，啊，是不容易呀！啊，鲍长，你怎么发起菩萨心肠来了？哎，我不是菩萨，你才是菩萨。月英啊，你是我心中的菩萨，可想死我了！月英啊。
1: 我想你了，来吧，我想死你了，快过来呀！
0: 救命！救命！
1: 我一直心里都有你，来呀，你快去
0: 叫人去！娘儿，
1: 快去叫人去！娘儿，你回来！月英啊！ 来吧，啊，来吧！哎呦，啊，他娘的！你个渣老子，老子告诉你，你和村头那徐瘸子暗中造枪造炮，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老子告诉你，你暗中私通土匪。
2: 老子只要到日本人那儿揭发你，你就等着掉脑袋吧你！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嗯，哎。
1: 嘿嘿嘿嘿，嗯，这是什么？啊？你这，哎呀，你来吧你，小傻！老瘸大哥。 老瘸兄弟，一时糊涂，饶了我，饶了我，滚！我滚！哎呦！
3: 站住，长官。
4: 我是保长，不，我是维持会会长，有重要情况向宋司令报告。
3: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报告。
1: 好。

0: 嘿嘿，月英，你和老瘸子私自造枪，严重扰乱治安。宋司令说了，叫你去一趟。
1: 娘，妮儿，娘去去就回来啊。
0: 不，一起带走。
1: 孩子没有错，为什么要一起带走？
2: 娘，
0: 带走。
2: 走，
1: 娘，
2: 娘，
1: 娘，娘，
2: 快抓住！
0: 追，
3: 别让他们跑了，
0: 快，快追呀！追呀，快追呀！啊！哎呀，你怎么敢咬我？追啊！去他娘的！
3: 快快快！

0: 小杂种，
1: 老太婆，瘸瘸子在哪儿？他妈的，你眼睛瞎了？难道耳朵也聋了不成啊？走，
2: 让你看，
1: 给我挖地三尺，找不到姓徐的，绝不收兵。
2: 是，
1: 走。
2: 站住！
1: 快追！
3: 哎呦！
4: 大哥，来这边！快啊！

0: 开门，开门，开门！孩子他娘，开门！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日本人真他妈的阔气！今天给咱两根金条，还有一把好枪，咱们家发财了！
1: 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
0: 高兴，高兴啊！皇军说了，我就这十里八乡的维持会长。我要早知道皇军这么看重咱，我就早他妈的投靠皇军了。你看。你看看，
2: 老陈兄弟，真的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
3: 老陈啊，
2: 饶命！
4: 今天我让你们家血债血还，
2: 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爹，爹！孩子他娘，孩子他娘！啊！

0: 没有？你没事吧？
1: 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
0: 周全，
1: 我报仇了！
0: 没事。
2: 钱师傅，这就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的兵工厂，可惜一直没有能够造出打得响的枪和子弹呢。你以后就是兵工厂的厂长了，徐师傅。我看了你造的机枪，就是和杰克造的机枪相比啊，也毫不逊色。来，给他看看。
1: 我不要，拿走，拿走！
2: 他受的打击可不小啊，
0: 可能就这样废了。怎么办？

0: 老天爷啊，我有罪啊，我有罪啊！跟他一样，也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1: 没有几床，靠铁匠造墙是不成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档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是要5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足足底按摩。
5: 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
4: 特别的舒服，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0: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

0: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4: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8: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2: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

0: 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6: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7: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7: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6: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5: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98元
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4: 98元，
3: 您就能把
4: 两双
3: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 油，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

0: 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9: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11: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12: 谢谢大队长。
13: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1: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4: 学生正义，
11: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药。啊！你没事吧？
1: 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我报仇了！
0: 周全，
1: 我报仇了！
0: 没事。
2: 钱师傅，这就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的兵工厂，可惜一直没有能够造出打得响的枪和子弹呢。你以后就是兵工厂的厂长了，徐师傅。我看了你造的机枪，就是和杰克造的机枪相比啊，也毫不逊色。来，给他看看。
1: 我不要，拿走，拿走！
2: 他受的打击可不小啊，
0: 可能就这样废了。怎么办？

0: 老天爷啊，我有罪啊，我有罪啊。
1: 跟他一样，也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2: 没有机床，靠铁匠造枪是不成的，生产规模小不错，造出来的枪质量也不行啊。
3: 我也正为这事儿闹心呢、啊、别说咱们弄不着机床，就算真弄到机床了，鬼子封锁这么严，怎么运回来？
2: 还有咱们繁星子弹也需要一些特殊的装备。
4: 哎呀，不就是几台破机床吗？看把你们两个急的。
3: 哎，你知道机床是什么吗？
4: 我当然知道了。哎，我要是能帮你弄到机床，你怎么报答我呀？
3: 这都是为了打小日本，还报答报答的。
4: 好吧，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山西的同学，他爸爸就是开厂子的。演老西办实业的时候，他爸爸是机械厂的厂长。日本人占领。

0: 尹太原因为没有准备，他家的工厂没有全部转移出去，一些设备就地掩埋了。
1: 消息确定啊？
0: 当然了，那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机床他倒是有，但是他肯不肯给我们呢，还说不定呢。你不会去抢吧？
1: 哎，别，不抢不抢，买总可以了吧？啊？
2: 嗯。可是太原离这里有几百公里，怎么运回来？
0: 嗯，这得想想。
1: 没事，咱们呢，来一个灶门烧黄鳝，熟一截吃一截，先把机床弄到手再说。
0: 小兄弟，你等一下。啊。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走吧。
3: 好嘞。

0: 到了。
1: 好，拿着。
0: 请。先生，小姐，这儿是卫生间。吃饭在二楼。我们这儿的小吃很有名的，是太原一流的厨师主厨。
1: 嗯，好，谢谢。
0: 晋商大酒店日本人有股份，很安全，你们可以放心入住。
2: 太原，我回来了。
1: 说正事儿，你是先回家还是先去见张姐？
3: 当然要先办正事了。

0: 爹，不要再伤心了。爹，来一次，就伤心一次啊！孩子，这里是爹实现自己实业报国最理想的地方啊！你看，这好好的一个地方，就这样给破坏掉了。孩子，这国恨家仇，一定要记住啊！
1: 爹，我记住了。哎。
0: 你找爹有什么事吧？有，哦，没什么事。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有点小事，我的一个同学来了。
0: 哎，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
1: 好吧？
2: 应该没问题的。哦，伯伯。
0: 哎，你是？
1: 爹。
0: 这位是我的同学李淑卫，伯伯您好。你是李汉印的闺女吧？是。你不是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爹，淑卫是八路军，在凤凰山打鬼子。
0: 好，很好。幼稚不在年高，孩子，你走了一条光明大道，一条救国的大道啊，比你那个爹要强。
2: 我跟我爹已经断绝关系10年了。
0: 爹，咱坐下说。好，好。你爹呢？人很好，什么都好。你爹啊，就是少了一点骨气。他现在和日本人打成一片，热乎着呢。哎，糊涂啊！
2: 我爹又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了。
0: 是啊，他现在。

0: 本人商会会长了。我劝过他，你说他不缺吃不缺穿的，为何要去拿日本人的饭碗？哎，让别人指着他的脊梁骨骂祖宗八代呢。你还没有回到家里吧？
1: 是，我一进城就先到您这儿来了。
0: 那位是？
1: 哦，他
2: 啊，伯父，我姓孟，叫孟云霄。
0: 哼，什么？你就是孟云霄？就是那个和火凤凰一起在凤凰山闹腾的山大王？
2: 伯父，是我，我就是那个孟云霄。
0: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和你无亲无故，你给我出去！
2: 哎，伯父，
0: 出去！
2: 哎，
1: 伯父，
2: 你
1: 我们是一起来的。
0: 你也当了土匪了？
1: 不是，我还是八路军啊。凤凰山的柳子已经不再是土匪了，现在是抗日武装，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孟云霄是司令员呢。
0: 我不管是什么纵队，凡是在凤凰山的，就是土匪。我张家历来清白为人，绝不和下三滥的混在一起。你们给我出去！
1: 伯伯，
0: 你想怎么样？
1: 你把枪收起来，
2: 嘴闭上。我不想干什么。老爷子，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土匪山大王吗？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山大王，我就是土匪。
1: 你，
2: 而且我专门打日本鬼子。现在你就可以跟日本人说，我孟云霄在这儿，我就在你们张家。不欢迎是吧？嘿，不欢迎，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3: 对不起，孟先生，我和我爹商量一下。爹，走。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土匪就得有土匪的样啊。
0: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哎呀，
3: 爹，
0: 哎，你怎么把这土匪带到咱们家里来了？
3: 爹，您消消气，我也不知道那人就是孟云霄。
0: 哎呦，我们张家可是世代实业报国，没有招惹过江湖上的人，我也不会向日本人告发他。你让他出去。
3: 爹，你跟他那样子，我能请他出去吗？
0: 那怎么办？让他坐着，看他能待多久。
4: 来来来，喝点茶水。
1: 哦，谢谢大妈。
4: 哎，不客气。
1: 把枪收起来。你看，都把人给吓着了。抗日救国是要自觉的觉悟的，有什么话你可以好好谈嘛。
2: 既然说我是土匪，那我就得有个土匪样。把枪放下。
1: 不放。
2: 放下。
1: 不放。
2: 拿我。你别动啊！

0: 哎，咱们还是走吧。我们不能这样老逼着人家的。咱们还什么都没说呢，人家就这么不待见咱们。哎，不如咱们明天再来吧，说不定明天张伯伯就改变主意了呢。
1: 要走你。

0: 走，我不走。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又不喝水，你也不能强按头啊。来，给。尝尝。
2: 爹，他们还在那儿。
3: 吃饭吃饭，啰嗦什么？
4: 我看他们是跟我们家耗上了，还是叫厨房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诸位，
1: 怎么样？
0: 你去我家客房睡一会儿吧。
1: 那他呢？
0: 让他坐着吧。走吧。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就跟他走了。我要你是睡觉。

0: 伯伯。
1: 嗯，怎么你们还没走啊？
0: 伯伯，你听我说，我
1: 算了，我算是见识什么是土匪了。定力不错呀，
2: 您老的定力更好。
1: 哦，
2: 家里来了一个大土匪，您还能安然入睡，鼾声我这儿都能听见。您这份胆量，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坐坐，快坐。
0: 哦，
1: 我没什么可怕的，除了这房子，我们家几口，东西都被日本人抢光了，你说我还怕什么呢？你说吧，你为何而来？
2: 机床。
1: 要机床干什么？
2: 造枪造炮打鬼子。
1: 你要的东西我可没有啊。
2: 您有。
1: 嗯，什么意思？
2: 您开口就问我干什么用，您说您能没有吗？
1: 这好，年轻人，不愧是干土匪的，心思缜密呀。不过我的机床还是不能给土匪。
0: 伯伯，凤凰山以前确实有一支土匪的队伍，可是太原会战以后，火凤凰撑起了抗日大旗，后来孟云霄又把它改编成了抗日独立纵队，国民政府是承认这支队伍的，所以才授予他少将司令。你想想，这样的一支抗日军队还是土匪吗？
1: 你们攻克荷叶镇，把电厂抢劫一空，还俘虏了城里的大多数工匠，这不是土匪是什么？
2: 老伯，您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1: 我当然要你解释解释。
2: 确实，撤离荷叶镇之前，我把电厂给抢了，而且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没扔，我都给弄到山上去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攻下了荷叶镇之后，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我知道荷叶镇守不住，所以我不能把这些留给日本人。还有发电厂，上至厂长下至工人，工钱我照发，而且我比日本人付的还高，您说这还能算是抢吗？
1: 如果是这样，我张某人真是佩服。可是孟司令，这些机床是我的全部希望啊，我把他们埋在地下，就是盼着有一天日本投降了，我好重新振兴我的实业梦想啊。
2: 张老伯，我知道您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从来不对日本人认输，这一点我们非常佩服。可是您想过没有，现在我们是在共同抗日，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又补充不上，我的兄弟们在赤手空拳打鬼子，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决心自己办兵工厂，造枪造炮。老伯，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想实业报国，可是您看一看，您想干他们日本人让您干吗？

0: 如果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您的一切梦想那就是一纸空谈，您根本实现不了。所以说，与其把那些机床埋在地下生锈，让它变成废铜烂铁，您不如把它给我，让我造枪造炮打鬼子，等有一天我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您的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1: 孟司令，你把我说服了。
2: 爹，您同意了？
1: 也算是我为抗战尽一份力吧。
3: 郑伯伯，太谢谢您了。
1: 不过目前日本鬼子封锁很严，这机床也不是小东西，怎么能运得出去呢？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把它给我，我自然会有办法。
3: 汉英啊，你也别太累了。
4: 哎，这和日本人共事能不累吗？
3: 哎，自从你给日本人做事，这亲戚朋友都不再走动了，疏远我们了。哎，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汉英，咱们还是别干了吧。
4: 在咱们这个隐蔽战场上，哪顾得了别人的毁誉啊。再说戴老板也不会同意我退出啊。
3: 哎，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这几天我总是在做噩梦，梦见你被日本人给枪毙了。
4: 哎，是啊，好在树威不在家，有点什么事情也伤及不到他。你怎么了？
3: 我在想我们的女儿，都怪你当初把他给赶走。
4: 这要怪啊，只能怪我们教子无方啊。树威这孩子接受了激进思想，走火入魔，他是要跌大跟斗的。
3: 我不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我只要自己的女儿。
4: 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过了。
0: 秋枝，啊，这真是你家？
5: 怎么就不能是我家？
0: 看不出来啊，你一个假小子还真是个大家闺秀。嗯，
5: 我从这个家门走出来算算已经十年了。当年我爸他登报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我就决心不再回这个家。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走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血浓于水。
5: 张伯伯说日本人来了以后，我爸他当了汉奸，可是我不相信，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0: 我也不信。
5: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其女必有其父嘛。别站着了，敲门吧。我来。
6: 来了，来了，来了！哟，先生，你找谁呀？
5: 洪伯伯，是我呀。
6: 小姐，你是小姐？小姐，你可回来了。这位是？
5: 他是我男朋友。
6: 啊，来来来，快进来，老爷他们都在家里头。
5: 你还是先去通报一下吧，我怕又把老爷和夫人给吓到了。
6: 是，那我先通报一下啊。
5: 干什么呀？
0: 哎，男朋友吗？
5: 讨厌。
6: 老爷，
4: 什么事啊？
6: 小姐回来了。
4: 哦，
6: 小姐回来了。

0: 小姐她回来了。
1: 舒卫，舒卫她回来了。啊，舒卫她人呢？
2: 爸，
1: 舒卫，
2: 爸，
1: 你可回来了？
2: 妈，
3: 舒卫，妈，

0: 救我。
1: 妈，妈，这是孟云霄，孟司令。
2: 好，伯父好，伯母好。
3: 孟司令是八路的司令？
2: 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
3: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哎，舒伟，你不是八路吧？
1: 我是八路军派到他们那边去工作的。
3: 那你们是国军的部队？
2: 不，我们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
3: 那这不是土匪吗？
1: 海义
4: 爸。
2: 伯父，您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支土匪武装，但我们是抗日的土匪，现在已经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了。
3: 那你们这次来太原什么事？
1: 爸，我们要运一批机床回去，你能帮我们吗？
3: 机床现在可是违禁物品，日本人查得很严的。我帮不了。
1: 爸，爸，
3: 我还想再多活些日子。
1: 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很长久了吗？
0: 舒伟，
3: 让他说完。
1: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登报声明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就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这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
3: 你放肆！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
1: 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父亲。我们走。
0: 舒伟，舒伟，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吗？你们父女俩十年都不见一面，一见面就吵。哎，你都不知道你爸。
3: 让他走。
1: 你走就走。让开。
0: 舒伟。
2: 伯父伯母，那我先告辞了。
0: 哎呀，天哪，这是遭的什么孽呀？

0: 还生他们气啊？要我说呀，今天你在家的时候就不应该那么说你爸，多伤老人的心呢。
1: 我就是要那么说，谁让他心甘情愿当汉奸来着？
0: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甘心当汉奸？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亏你还在八路干了那么久啊，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虫。
1: 人家都伤心死了，你怎么还拿人家开玩笑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认为你爸不是汉奸。
1: 他都当了日本人商会的会长了。
0: 当日本商会的会长就一定是汉奸吗？我感觉啊，他老人家应该是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
1: 你的意思是我错怪他了？
0: 错怪不错怪，以后自然会明白。行了，别生气了，累了一天洗个澡去。

0: 孟先生，稻田先生来了。
1: 哦，
2: 你就是孟先生？
1: 在下孟凡树，特来拜访先生。
2: 久仰久仰，孟先生请坐。
1: 好好好，请
2: 请。
1: 先生对中国文化如此的感兴趣，让人佩服啊。
2: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了，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受我们日本人喜欢。不谦虚地说，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逊于你们中国人。
1: 哎呀，那是那是。
2: 敢问先生在哪里发财？
1: 好，惭愧啊，在沈北城开了一家小工厂，混碗饭吃。
2: 不错，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混口饭吃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哦，对了，先生啊，这次冒昧拜访，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请笑纳。
2: 哦，孟先生如此重礼，想必也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吧。
1: 先生聪明，我需要一节火车车皮。
2: 运什么？
1: 破旧机床。
2: 机床是战时敏感物品，管制很严，没有太原皇军司令部的批文，根本就上不了火车。
1: 所以才请您帮忙啊。
2: 这尽力吧。
1: 先生痛快，在下静候佳音，告辞了。
2: 好，再见。孟先生哪里下榻？我怎么跟您联系？
1: 晋商大酒店，1108房。
2: 知道了，再见。
1: 告辞。

0: 被日本人重点保护了。
1: 我去找稻田造作要火车皮，日本人能不盯吗？
0: 说实话，这个计划确实是太冒险了。
1: 不冒险，我的机床就运不出去。进来。
2: 先生，打扰了，让我帮您收拾一下屋子。
1: 好，不用了，把垃圾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2: 还是整理一下吧。

0: 先生、小姐，还需要为你们做什么吗？
1: 不用了。你笑什么呀？
2: 日本人为咱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当然应该享受了。
1: 你的意思是，他是特务？
2: 当然。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儿的服务员这两天虽然换来换去的，人我全都认识，这个人却是头一回见。而且他收拾床的样子，明显就是突击训练的。
1: 哦，照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还真是啊。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我们的计划还要进行下去吗？
2: 当然要进行啊，要不然那些金条不就浪费了吗？
1: 可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2: 如果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我就弄不到车皮。

0: 汉英，你怎么了？
1: 女儿，她有危险。
0: 啊，什么危险？
1: 舒薇和那个姓孟的要运一批机床到凤凰山，可他们偏偏找了个日本人稻田造作为他们联系火车皮。稻田造作明里是一个商人，其实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社长，他是一个日本特务。日本人现在正张网以待呀。
0: 那怎么办？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都是你，当初孩子叫你帮助他们，你拒绝了。如果你答应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去救日本人，也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的女儿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0: 伯父，孩子，日本人已经发现你们，你们马上取消那个计划。好，别着急，来，坐着慢慢说。日本人，在你们的目的地平顶车站埋下了伏兵。这次运输，你们的机床是在中间的车皮里。
1: 前后都是装满化妆成乘客的日军，他们要在目的地啊把你们和前来接应的一举消灭。放弃这个计划吧，不要急，我会帮助你们的。
0: 伯父，
1: 谢谢您。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军统打入日本内部的人。
0: 现在不是说的时候，赶紧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去以后等待时机，我会给你们联系火车皮的。嗯，
1: 伯父，我们就是想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不是想一锅端了我们吗？敌人用车皮做诱饵，但是有了车皮，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不过，伯父。 今天您可不该来这儿。我和舒卫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早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招待已经全都换成了日本人，所以今天您来这儿，您的身份也暴露了。
0: 这我知道。
2: 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来？
0: 我是你爸爸。爸。 好，伯父，这样，您先回去，记住，您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救您和伯母的。不，你们不用管我，我走了。
2: 爸。
0: 舒卫啊。

原谅我吗？我错怪您那么多年。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呀。爸爸，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好人国。能和女儿一起战斗。 爸爸高兴，淑薇，你告诉爸爸，她是爸爸的女婿吗？爸，爸爸真为你高兴啊。 爸爸走了。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喉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

0: 试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里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

0: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根啊，吃着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根，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了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食竹盐枇杷根，好吃。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食。

0: 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大哥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
0: 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9: 吧。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1: 我也去他那边，去他那边，
10: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会谈，刘鸿渐参加。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2025年云南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
1: 云南印发实施方案，全力推动干热河谷生态带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举行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对共青团中央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共青团中央的指导帮助下，有力有效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功能，抓实思想引领、创业就业、从严治团等工作，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担当作为。希望团中央一如既往支持云南共青团事业，在大学生就业创业、青年科技人才引培、青年国际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在祖国西南这片红土地上建功立业。阿东对云南共青团工作给予肯定，他表示，共青团中央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回信精神，与云南共同抓实党建带团建工作，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青年就业创业和少先队等工作，实施好红色研学之旅项目，更好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建功十五五，引领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团中央、我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五月二十七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强调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为民情怀、实干品格和崇高风范，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带着信念为党工作、为党履职，带着感情为民办事、为民谋利，带着责任谋事干事、担当作为，带着正气秉公用权、干净干事，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侃参加，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做专题辅导，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并对抓好学习提出建议。刘洪建、赵月霞、赵俊民、杨斌做学习交流发言。大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结合分管领域和地方实际，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谈认识体会，讲下步打算，进一步从思想深处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表示要深刻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自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党性上找差距，在整改上见真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要持续学，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作为鲜活教材，围绕重点学、追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要认真查，对问题清单进行动态管理，查摆问题表现，剖析思想根源，进一步找准问题，明确努力方向。要全面改，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不等不拖，马上改，新官要理旧账，抓好集中整治，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要扎实干，聚焦十五五目标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干实际上，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0: 的同志参加。
1: 5月27号，云南省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2025年，全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达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
2: 2025年，云南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系统施治，全省完成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实施情况系统评估。新平县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3: 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入河活道的这个保护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等立法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全覆盖，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全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工单按时办结率99.34%。
2: 去年以来，云南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着力纠治突出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4: 截至目前，全省处理问题线索1788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367条，396人受到了处理，累计为企业挽回损失1.96亿元。
2: 2025年度，云南在优化四个环境方面下功夫，以法治引领护航高质量发展，制定云南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版，发布政商交往正面负面倡导三张清单，定期举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优化厅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机制，创新开展政企相约周周见活动，进行六上企业大走访，解决问题诉求超4000项。
3: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的常态化实施，24个重点事项实现零跑动，修复各类信用信息23.7万件，惠及3万家企业。
2: 2025年，云南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生态环保、文旅市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领域，云南出台多项涉农地方性法规，填补多项立法空白，持续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以法治护航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增长。
5: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
6: 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7: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5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6: 实施方案包含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
8: 实施鲁地达、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

0: 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甘仁河谷地区四大农业发展。
1: 到2030年，全省甘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5项任务举措，推动甘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3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甘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2: 5月27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正英在省委群众来访接待室接访群众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听取群众意见，推动解决信访问题，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王正英听取他们反映的村组道路未硬化、废弃菜叶乱倾倒、供水工程推进慢等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予以回应。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加快解决问题，举一反三，改进工作。要推进民生领域共性问题治理，拿出务实管用措施，推动信访问题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3: 5月27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对我省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开展专题询问。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等8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职业教育政策落实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改革发展、技工院校办学质量、产教融合、职教园区规划布局、师资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党组成员袁方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人分别作答。会议指出，本次专题询问提问例证详实，直击要害，回答直面问题重点突出，关键在于抓好整改落实。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重视职业教育，发挥主导作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正面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要深化改革，健全贯通融通培养体系，完善政策机制，统筹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要提升服务能力，紧盯重点产业布局，优化专业设置，加强校企合作，构建产教融合新形态，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有出路。要以需求为导向，强化靶向培训，补齐短板弱项，提高职业教育发展质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部分在天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4: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黄牛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等4件单行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新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 决定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

0: 会代表选举于2026年7月1号全面启动，2026年12月31号前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名单，决定任命袁芳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在会上做了任职发言。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把依法履职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筑牢政治忠诚，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定位定向、谋划推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夯实思想根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和履职能力。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依法维护人民权益。要锤炼过硬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5月28号，2026年云南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昆举行。本次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现场提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政治引领，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拉网式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纵深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做好汛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要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徐浩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0: 2026年越南老街省投资贸易旅游推介会今天在昆明举行，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宁、老街省委书记杨国辉出席活动并致辞，老街省委副书记阮世福、老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杨国兴等老街省领导出席活动。会上，老街省代表介绍了该省总体营商投资环境，老街省相关企业协会和投资者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工业园区打造、基础设施建设、行政程序改革、文旅产业开发、绿色转型等方面的情况。云南老街两省相关部门企业签署了一批谅解备忘录，并进行了贸易洽谈和自由交流。
2: 今天，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
3: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4: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1: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
5: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1: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沿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
6: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7: 每年的6月至8

0: 月是云南野生菌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也是中毒高发期。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明确全省划定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区6个，中风险区49个，低风险区74个。其中丽江市古城区、昆明市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以及玉溪市红塔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这些地方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频次较高，死亡人数多，提醒居民提高警惕。云南有野生食用菌900多种，有毒菌200多种，其中20多种有剧毒。每年6至8月是中毒的高发期，请勿随意采食。
1: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日前发布，昆明市成功入选。根据相关政策，中央财政将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2: 中国玉溪硅基智能泛亚 OPC 一人公司总部近日正式落地玉溪，将通过龙头企业引领、政企效深度协作、青年人才聚力，为玉溪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数字产业新动能、打造面向国际的数字创业高地注入鲜活力量。
3: 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
2: 近日，随着20千伏雄当线最后一段导线成功架通，历经195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4条灾后重建主干线路工程全线竣工投运。
4: 5月26号，全省军工保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宝山开班，来自全省26个军工站及各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60余名参训人员，聚焦国防安全、军工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等内容进行专题学习。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救援技术培训班第一期在红河州开远市开班，聚焦地震救援管理、搜索、营救、医疗四大核心能力提升。来自全省8个支队的54名救援业务骨干将在这里进行为期7天的封闭式实战化培训。
5: 即日起至6月25号，凡自愿申请并经资格审查通过的云南2027届毕业生，可申领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可通过电脑端访问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就业采云南”申领。
6: 云南的夏夜踩着松弛的节拍而来。
1: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一同踏入微光织就的梦境，共赏云南夏夜的浪漫。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

0: 方，冠军之选。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高温榜单中，元阳以41.2度的气温位列全国高温榜首，巧家的气温也突破了40度，高温暑热明显。但是天气格局即将迎来转折，冷空气自东向西推进，与活跃的暖湿气流交汇，水汽与动力条件叠加，降雨天气就此开启。今天夜间起进入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今夜到明天白天，曲靖、昆明东部、文山、红河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南部、昆明西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玉溪的北部、红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后天雨带会进一步的向西铺展蔓延，玉溪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普洱东南部降水会显著增强。此轮降雨能够有效的降温润燥，但是冷暖空气交汇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外出请加强防范。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16到24摄氏度，楚雄中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中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8度，昭通阵雨13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6到29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6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晴5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4度，昆明大雨16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0: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

0: 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

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

0: 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

0: 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3: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4: 下面来看

0: 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六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六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

0: 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
5: 绿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茬子事我也拿不定主意。哦，
1: 告诉你啊，我还有十箱丹药。
2: 丹药在哪儿？
3: 我带你们去。
0: 哎，别说，说，让不让我们一起参加？
1: 好吧，那我就代表八路军，谢谢各位了。
4: 要点嘛，
5: 面子差不多，
4: 差不多，
5: 快快快。

0: 一泡尿的功夫，人家八路军几百人就隐蔽好了，厉害吧？
1: 厉害什么啊？偷偷摸摸的像个贼娃子一样。
2: 对头。哎，
0: 老大，这冷的有点恼火，但把给点小子本没看到，我们这要冷死就。
1: 别说话，小心暴露目标。
2: 狗日的，
1: 还带着你的叮当我们，
2: 他是怕我们逃跑吧？
0: 哎呀！你们一次一回的干啥子，八路军把热炕头让我们睡，又拿棉衣给我们穿，哪个见识你？你究竟住啥子嘛？
2: 哎，这才说了句人话，这是人家八路军的作战纪律，懂吗？什么纪律？这打起来就见分晓了。
0: 对，
2: 老东西，
0: 关键还是看我们两个打。
2: 哎呀，行了，闭嘴。

0: 不许开火！
1: 咱们要往下穿，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穿个屁！也不是有纪律说是不许说话吗？
1: 哗兮兮的穿。

0: 船吗？
1: 来了，
2: 下船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哦，没得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哎呀，船个船船来了打就是了。
3: 对头啊，
1: 瓜兮兮的。
4: 哎呀，老大，我想打个屁。
1: 打啥子屁吧？
2: 我怎么做了？
5: 水晶了，不走了，
2: 是不是鬼子察觉到什么了？
5: 别紧张，沉住气。

0: 你们的人埋伏在那儿啊？不可能，我们的兄弟都在这儿呢。没错，就是你们的人，那个娘娘腔。
1: 怎么回事？
2: 他准是逃跑出来的。
3: 哎，你怎么把管都进来？
2: 这不管严的吗？
3: 真牛逼！
1: 那么我会暴露目标的。

还是不是爷们儿，都给我闭嘴，想死啊！

0: 最后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功臣友军同胞们。
1: 是啊，
0: 大家鼓掌。同志们，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并且啊，组织了这一支机枪队，为我们的伏击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和鼎力配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还有啊，今天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这一位友军，他面对敌人的搜索，
2: 来子
0: 临危不惧，
2: 说你呢，
0: 最后化险为夷。他的这种严守战场纪律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你再往前，人家走半步就发现你了，你咱们全都报销了，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妹子不赖，鬼子要是往你头上撒尿，你小子能咬牙挺住啊？
2: 我是排长，我训话呢。啊，
0: 对了，妹子，你当时心里是咋想的？
3: 啊！哎呀，问你啷个想的？
4: 说嘛！
5: 哪个鬼子尿尿？你们在说什么呀？
3: 没错，鬼子是往你身上尿尿了，别不好意思啊。
6: 那个鬼子啊，窝了好半天哦。
4: 我醒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5: 哎，你看你的背后啊，还有日本人的尿呢。
3: 老子看出来了，你肯定是到冻僵了，啥子感觉都没得。
0: 这回你们谁愿意带谁带，我就不带了。
1: 帅哥，你爱上我吧。
0: 不行。

0: 我不能让我哥。不行！哎呀，放心，这么跟你说吧，跟着八路一样打鬼子啊！
1: 我要上前线。
0: 你八路也要上前线吗？
2: 不，
0: 我就是死，我要跟你们大家死在一起。哎呀，紧锁性不急，李丽华，
1: 就是。
0: 梅子，别在这儿行了，我跟你一起投奔八路军。
3: 什么他妈扯淡，老子是排长，老子命令你跟我们走。我现在就退出敢死队。这事由不得你。
0: 屁话！我柴王虎是地道的净水军，你他妈柴王虎是地道的贝尔狼，你别忘了是老子救了你们这么逃兵。
1: 对头，
3: 你们独立团现在还不一个球样，跑的不比兔子慢。
0: 老子们这是被我撤离，
3: 撤离和逃跑有他们什么两样啊？
0: 姓柴的人，哼，老子是看出来了，一个龟儿子是舍不得这个山西妹儿。
3: 哎呀，排长，他要留下就留下吧，墙里的瓜不甜呢。
0: 我告诉你，我一见八路军，我就打定主意了。
3: 哎呀，王虎，你别忘了，老子最喜欢山猪。
4: 排长，哎，你别宰他。
3: 弄不好他把你当猪杀！哎，你别宰他。
0: 别管，狗腿，
4: 到，
0: 愿意跟我投八路军吗？
3: 邢大哥的，
0: 好，就这么定了。
3: 这
0: 过去的有难便是娘子，咱们出发。
3: 排长，
0: 这次你先走，你先走。这
3: 瓜皮，
0: 龟儿子。
3: 哎呀，不能撤，太爷爷还没把人干就不行了，不有八路军护送吗？
0: 哎呦，人家不是接到紧急任务，只能送一段吗？啊，
3: 怎么说变就变了？
0: 真是不能怨人家呀，人家不能放着鬼子不打，送我们回家吧？
5: 那有什么法子？
0: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呀！
3: 老大就是不求人，
0: 我也不求人呐。
3: 怎么让他求我们行不行？
0: 哎呀，李大少爷，你都吹牛嘛！
6: 那个人比驴还犟，他求你。
0: 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咱们带上方琴，不就等于带上他们了吗？
3: 屁话！专你总得不带女人，咱不说他是女的，谁知道啊？
0: 对头，
6: 那个三喜的啊，老是给八路军喷马屁，那肯定是铁了心要投八路。
0: 哎呦，他喜欢方琴。
3: 哎呀，排长。
0: 这个女人，她就是个年龄虫，是摆脱不了她了。
3: 太早了，
0: 这事怎么就定了？哎，你们三个在这儿等一下，我跟孙大哥过去。
3: 哎呀，走，不要紧，来走，
0: 哎，老大，
3: 说话，老大。
0: 哎呀，
3: 有啥子好处嘛？
0: 不该长的好，不该长的说的立马又换多说，说出一些问题来。
3: 妹子，
0: 让他们走。 咱们一块儿投奔八路军，你听我说，他们训你、骂你，没人跟你好脸子。那个姓孙的，什么时候对你好好说过话？你为啥非要死乞白赖的，硬缠着他们呢？投奔八路军，一样能打鬼子报仇啊！这不正合你意吗？
7: 柴大哥，反正我拿定主意了，你就别问了。
0: 哎，怎么又回来了？也想一块投奔八路军啊？你谁呀？我跟你很熟吗？我们决定了，你跟我们一块走。
7: 是真的？你没骗我吧？ 孙大哥，
0: 别废话，快走吧。

0: 你多保重。
1: 。
2: 大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2: 是走还是留啊？大哥，你心思我看出来，压根儿就没想留下。
1: 哎，老子是心疼妹子可怜啊，不想把她一个人孤单的扔下不管，谁成想这妮子着了魔似的，非要跟着他们走。
2: 那咱就走吧。
1: 妈的，豁出去了！老子就是心疼妹子，又怎么了？大不了把脸皮挂在南墙上，不要。
3: 柴大哥，
2: 是华西西。
1: 都傻站着干啥？走啊！
4: 走哪儿去啊？
1: 老子改主意了，哎，不怕你们笑话，妹子去哪儿老子去哪儿，我会拿命护着她。走了。
5: 老子还可以护着要你，
6: 就是的，
7: 对头，
1: 没砸，
7: 对，
1: 走
7: 走。
8: 李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8: 我们侦察队已经集结完毕。
4: 是这样，我们想走之前呢，再看一眼柱子兄弟。怎么样，他伤得重吗？
8: 柱子已经牺牲了。
9: 咋了？那娃子死了。

0: 我们都是有血性的四川军人。
1: 柱子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他死得很光荣。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你，他会为我们这次战斗的胜利而感到欣慰。只要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一定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杨队长，
1: 借枪的时候答应赠送给你们的，拿着吧。霸总的军刀，
2: 好眼力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带着他。
1: 恐怕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啊。这把军刀是我们师长送给你们司令的。 你只能好好保管，归队以后必须亲手送给他，让这把军刀。

0: 作为我们两支友军共同抗战的纪念和见证吧。长官，您恐怕是高看我了，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中尉，怎么可能见到总司令呢？你必须得想办法见到他，我们的师长和你们的司令可是好朋友啊。
1: 我尽力吧。
0: 目前呀，各路友军所有防守的阵地都已经开始后撤了，围攻太原的日军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你们此次归队路途一定很艰辛，会碰到很多困难，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杨队长会为你们选择一条比较近的路，他也会多送你们一程。
1: 谢谢长官。王默，长官保重，
0: 祝你们归队顺利。
1: 我们走吧，
0: 小心点。

0: 听说你过去是东北军，
1: 是，
0: 怎么跑八路来了？
1: 西安事变前，我们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
0: 哦，
1: 战败后当了俘虏。遣返的时候，红军发路费，让我们回东北老家。我觉得红军不错，是老百姓的队伍，就主动留下来。
0: 嗯，你日语说的不错。
1: 我小学、中学都是在日侨学校读的。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为了方便和日本关东军打交道，专门招了一批懂日语的学生兵。八路军129师到山西后，团里成立了侦察队。这下我的日语可派上用场了，我还当了侦察队的副队长。
0: 哎，杨队长他们也都会日语？
1: 跟我临时突击学了一点。他们呀，打起仗来个个都是猛将，学起语言那就费老鼻子劲了。哎，对了，你们几个人里边也有会的呀，那天见面就跟我来了一句。
0: 说的标准吗？
1: 很标准啊。
0: 那句话就是我说的。
1: 原来是你啊。可以啊。
0: 可以吧。可惜啊，就会这么一句，还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总教官送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1: 那我可以再教你一句
0: 啊。
1: 心丹姆科夫瓜心奈。
0: 心丹姆科西瓜夫奈什么意思？
1: 血战到底，只要跟鬼子血战到底，就能用上这句话。
2: 停下！
0: 怎么了？
2: 鬼子，
3: 走！
2: 看到了吗？全是鬼子，咱们过不去了。
0: 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
4: 好主意，
2: 上山，
3: 走。

鬼子怎么会把营扎在这儿啊？友军撤退太快了，鬼子又是误人之境，我估计这批鬼子是从马村追赶过来的，是攻打太原的后备队。

0: 那就再绕道走。不行，这是通往太原的唯一山口，你们要想尽快归队，只能从这里通过。
1: 那也不能进去送死啊！这样，老办法，我们还是扮成俘虏，你们扮日军，咱们混过去。
0: 好，
2: 别逞能了，扮什么扮啊？这多危险啊！
0: 这主意不赖，怕了。
1: 嗯，
0: 行了，士兵们，走。
3: Come on.

九三年代，搜查小部队奥索斯路，我留了买你去，但可可过，看谁是七楼。

0: 对不起啊，这路上全是鬼子，想骗过他们实在是不容易啊。
1: 对头，
2: 皮肉之苦忍忍就过去了，关键是尽快护送你们突破鬼子的封锁，安全归建。
3: 行了，不用解释，我们能理解。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和孙老哥已经成血筛子了。
1: 你说就对了，孙老哥的命好硬哦，我们跟着他，阎王爷都不敢收我们。
4: 哎呀，少在这充壳子，刚才他妈的尿都吓碎了，两个腿打闪闪。
1: 你给我爬爬爬，装大侠，尿下垂吗？那是你猫吗？
5: 你个龟鸡公，你放啥子屁啊？老子可没你尿。
1: 你刚才是脚杆打闪闪吗？
0: 行了行了，前面不远就是山口了，过了山口，条条大路通太原，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4: 好啊，哎呀，谢，哎呀，
6: 慢走，
3: 保重，后会有期。
0: 客套就免了，我们一起打过伏击，也是过命的交情了。如果有幸活到抗日胜利那一天，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3: 一定。谢谢你，
2: 保重。
7: 好了，咱们走。
8: 日军，日军。

0: 这个车怕是见不到幺妹儿了。
1: 柴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不知道，没事啊。哎，你起来。
3: 凭什么起来啊？
2: 起来，妹子，坐。

0: 这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1: 别着急，等到了地方再说。
0: 我算了一下，就三个鬼子，咱们可以灭了他们。
1: 沉住气，瞅着机会再下手。怕是到了地方全都不安全了。沉住气，前面都是行进的鬼子。

0: 兄弟了。
1: 哎，兄弟，兄弟，
2: 兄弟，兄弟，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咋就没见着华禄呢？听说华禄死了不当俘虏，每人还一个光荣弹。
1: 快快快！快快快！
3: 主官、報告です。捕虜9名移動完了しました。
4: 秋になると弾薬庫はよく狙われる。人手が足りてないんだ。来てもらえると本当に助かるよ。
3: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

0: 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3: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4: 谢谢大排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6: 血战到底，
3: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守护文化本脉，弘扬文化自信。

0: 这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别着急，等到了地方再说。我算了一下，就三个鬼子，怎么可以灭了他们？沉住气，瞅着机会再下手，怕是到了地方全都完球了。沉住气，前面都是行进的鬼子。
1: 这狗是自投罗网，这狗是啥名堂？
2: 哎呀，搭上这个车怕是见不到幺妹儿喽。
3: 柴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不知道，没事啊。哎，你起来，
3: 凭什么起来？
0: 起来，妹子坐。

0: 哎，兄弟，你们是不是川军啊？哎，兄弟，你们是？哎，兄弟，你们是怎么当的俘虏啊？
1: 跑跑跑，关你球事！
0: 哎，兄弟，你们是怎么？
2: 别问了，当了俘虏能好受吗？
0: 走吧，走吧，
2: 还不是跟咱们一样，牛个屁牛！

0: いで手を飲んで
1: 降りて降りて何なんだここは
2: 我们是八路军你被俘虏了
1: 我れ我れは八龍軍だ
3: 妈的，当官的瞎指挥，跑得比兔子都快，害得咱们都成俘虏。
4: 老子们可不是俘虏啊！
3: 对，不是俘虏，是英雄。
5: 干什么呀？
3: 你要干什么呀？
4: 滚蛋！
6: 小谭。
7: 怀玉叔，
6: 你怎么在这儿？
7: 你怎么也在这儿？
6: 老谭呢？老谭，你快过来！你看看这是谁？你看看这是谁？
7: 爸，
8: 爸，爸，儿子！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出了意外了，那几个川军被带进了鬼子战俘营。
2: 胡闹！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3: 八路，还友军，愣是把我们送到狼窝里来了。
4: 当初就不该喊他们送我们。
5: 说话要讲良心，人家待咱们可不薄。
4: 啪啪啪，妈不错，还不是无利不起早，看到我们的机枪在啊！你想啊，这当时那个王团长要借我们机枪没搞成，完了后头又安排送我们，那么多路可以走，偏偏把我们往鬼子的嘴巴后头送，妈的哟！把老子们卖了，老子们帮他们数钱。
3: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6: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只能暂时把他们送进战俘营了。不过我们也有意外的收获呀，这一下子就摸清了日军军火库的情报。我判断，这是日军为了进攻太原修建的弹药中转站。就这儿。
0: 你这个情况，我得立即向上级汇报。
7: 当务之急，尽快救人，
0: 请求立刻派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批战俘，再找机会把这个军火库给它端掉。
6: 不过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只能采取夜袭。
0: 对，你们抓的那个日军驾驶员呢？
6: 眼睛正审着呢，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的布防情况。
8: 报告，审得怎么样了？
9: 死顽抗，拒不交代，一无所获。
0: 你应该耐心的把我们的政策告诉他呀。
9: 我说了，还没等我说完，这家伙就把自己的舌。

0: 他们把我给咬断了，
1: 什么？
2: 行了，闭嘴！吵什么吵？吵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得想办法，赶紧逃出去。
3: 你以为我们是孙悟空，能把武器变出来啊？没武器咋个逃出去吧？
1: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
4: 大不了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
2: 拼个错一遭，你有几条命啊？
3: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该怎么办？逃也要想办法逃出去。
2: 逃个船，船要逃，鸡蛋碰石头嘛。
0: 当然他逃，出去也是一个。
2: 对，老孙说的对。
3: 对。
2: 行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待上一阵，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找机会再说。另外，这八路军也知道我们被关到这儿来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0: 救我们？你梦吗你？就是他们把我们弄进来的。
2: 混蛋！你扔开他！
5: 各位大哥，该熄灯了，要不然我是工长，就给挨棒子了。
3: 行了行了，都别说话了，睡觉。来来来。

Yeah.

0: 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 这个男人，你把他抓去以后，会对他怎么样来？会扒光衣服，用鞭子活活抽死的。
1: 怎么了？不是，叫我进来看什么呀？

0: 好像的路，狗日的，田福全之路啊，太好了，赶紧挖，抓下去，挖！哎，林浩子，你们赶紧搭把手，快！哦，来，让开！快，往那边！
1: 爷，爷，王哥，王哥，抬走！这鬼子刚来，很快就会发现的。
2: 要不这样，叫所有弟兄们都一起叫来挖土，
1: 你报，
2: 去叫，
1: 好，
2: 赶紧放手。

0: 方琴没有找到，
1: 什么？
0: 方琴没找到，
1: 老孟呢？
0: 没有，我去找找妹子去。
1: 不不，
0: 你急着吧，我去。
1: 我来，我来，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你抓到刑房了，你他妈当时怎么不救他？我怎么救？我想救，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怎么救？
1: 放屁！他小哈死的东西，老子活着命了也把妹子救出来。哎，冷静点，回来！你给我这不想活了，谁让我去救？老子不怕，你这样子给绑了，把性命送给他。放手，老子跟着你们算是瞎了眼了。
2: 这是干嘛呀？
0: 狗日的大勋章，会把小鬼子给招惹来的。
3: 老，
0: 咱们。
3: 冻剑怎么救啊？救谁？救他！我们还走不走？冻眼看就要挖通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你不知道吗？可对头，外面开了三路不跑啊！外头都是鬼子，我们把他救不了，我们还要被抓。这么无情无义的家伙，好，你要是不是？我救！
0: 哎，撒手！
3: 你们撒手！撒手！
0: 撒手！狗日想害死老子们，谁也不许走！
3: 老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回到这只淘宝的计划。明花子，苏二哥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挖洞啊。苏二哥，你赶紧将他们放开我，真的，时间紧迫，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苏二哥，苏二哥，鬼儿子，苏二哥，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咱们得讲责任，咱们得讲良心。他妈兄弟有难你都不救。
0: 那他妈跟生死走肉有什么区别？你们撒手！我们川军兄弟的命就是责任，就是情义。
3: 放弃的也是我们的兄弟，放弃的也是我们的兄弟。
0: 你爬！老子赶紧去喜欢上秦王子了。哎呀妈呀！哎，
3: 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苏孩儿。
3: 方琴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早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咱们对他就应该有责任。兄弟怎么了？酒鬼是不是兄弟？酒鬼当然是兄弟。你当初为什么开枪毙了他？不就是怕他落在鬼子手里吗？秦王子今天也一样，他希望死在我们兄弟手里。 他也绝不希望落在鬼子手里。孙儿，算我李德明求你了，放开我，让我去救他，我求你了，咱不能不救啊，我求你了。

0: 一块活着回来，我们还等着你们逃命呢。谢谢。嗯，老大，你还真把秦王子当自己兄弟了？
1: 这就是命。
2: 完了吗？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姑娘。别害怕。

0: 哎呀，老大，半天他们都不回来哦，是不是出啥子岔子了？啊？
1: 这次挖一条逃生之路，还是再给自己掘坟墓？
2: 老孙，已经救出来了，上车，站。
3: 快！
4: 逃げるはどこだ？高田少佐を探してる。
5: 知らん。

0: 哎呀，快点！鬼子发现了！鬼子看来是外界内讧，这些中央军俘虏他妈的为了活命，逆来顺受，鬼子以为咱不敢在他眼皮底下使狠招。哎，好了。
1: 報告します。三浦町川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部屋に帽子が残っていました。帽子が残っていた。三浦夏、急に真面目になったな。いいか、必ず見つけ出せ。はい。怎么样？啊。还差一点就通了。
2: 哈哈哈哈哈！行吧行，
3: 天无绝人之路，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够了，太牛了！快点，去，走，快走。
1: 吹哨了，是不是要放饭？
2: 狗日子，
3: 哪还这么好心呢？
2: 鬼子都出动了，就把俘虏一块集合了。
4: 准军刚才爆料，马上进攻鬼子。
5: 喂，
6: 来了，集合了。

在冷静火库，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件：你们的建功，三浦小队长被残忍的杀害了。参见。 同时，还有两名帝国士兵也失踪了，凶手就在你们中间。我给你们30秒钟，如果有人举报，当场释放作为奖励。其他人也可以解脱嫌疑。

0: 这些俘虏很讲义气，嘉应本人很佩服，可是非常可惜，你们将因此失去活命的机会，付出悲惨的代价。
1: 说，谁干的？
2: 是谁呀？快站出来吧！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0: 你是工长，你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说，
2: 我真不知道。

0: 你说，
1: 我知道。很好，说出来，马上让你回家，让你家人团聚。三浦军曹心狠手辣，他死有余辜。杀他的凶手就是我，中国军人。
0: 白人，你良心大大的坏了。<笑>
1: 小鬼子。 今天你这也没有凑手的家伙，不然你们这边狗杂种一个也别想离开这儿。
2: 狗杂，明明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1: 闭嘴！我们每天忍气吞声，受尽欺辱，可没一个敢反抗的。今天有了，留着他们，我们还可以打鬼子。
3: 别开枪！是我！
4: 真的就你一个？
5: 对，就我一个，跟他们没关系。
4: 还有我，还有我！老子也算一个，算什么人？把这地方交给女人，你绝对走！
3: 还有谁？
4: 还有我！我不管你们，这疯子，我一来，
3: 又是我的钱，赶紧回去！
4: 不，我还你们一起死！是我已经活够了，不管你们老归干过你们，
3: 我
4: 非常好，一个都跑不了。我怎么了？
3: 我只有个镜头吗？

0: 看来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到四川曲阳门了。
1: 为啥要站出来？
2: 我不愿意连累那些俘虏，
1: 他们该死，当了俘虏还心甘情愿替鬼子做事。
2: 他们虽然当了俘虏，但他们并没有。

0: 他们有何鬼子干过？老大，挨枪子是啥子滋味啊？
1: 问问老孟吧，老孟知道。哈哈，啥子滋味？子弹打到你身上，全身就发热，浑身上下冷冰冰的。
0: 那屎又是啥子滋味了？哎呀，你问我，我就日妈问我个锤子，老心头都烦。
2: 来，啰嗦个啥？到了地方就知道了。
0: 熊样，还不如这个娘们儿呢。
3: 咋了？
0: 你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怕死？
3: 闭上你的臭嘴！老子是可怜妹子，没法拿命护着她了。
0: 现在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撵你走了？哼，后悔晚了。我不后悔，能亲手杀死两个鬼子，我也够本了。
4: 弟兄们有什么话都说说吧，说什么都可以，往后就没有机会了。
5: 女儿，你为啥吵挂你？反正你死球也没那个伤心。
4: 我想我的枪，
5: 就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吃饭撒尿都带着，就连死也要带到一块儿死。

现在应该会起车，不是，他们听说。

0: 们的任务是夜袭敌人军马，营救友军俘虏。
1: 马上带领下人过去。
0: 是，隐蔽，听我命令。

0: 我们怎么办？
1: 动作迅速，吃掉这乌龟子。
0: 万一听到敌人，我们的夜袭计划就要泡汤了。
1: 乌龟子，敌人听到枪声，以为是自己人在墙上。
0: 杨队长，快点让他们坐牢！杨队长，你往后，我是你们，不是我们吗？哎，
2: 老婆，他们是什么人？八路军，八路军，
0: 不是你们，不是我们吗？
2: 叫尽了是不？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敢死队。
0: 死队！哎，行了，行了，大队长，丈夫你的俘虏，我问你，你对敬老库内部熟悉吗？
3: 熟悉，
0: 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个内部结构示意图？
3: 成，
2: 没问题。
3: 你打算袭击？

0: 老段，别怕，我是怀璧。
1: 怀璧叔，
2: 对，老段，你没死啊？
0: 没有，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别走！别走！别走！
1: 别走！

0: 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其他人情况怎么样？都活着，都怪我粗心，没想到还有个活的，还挨了枪子，给他盖上。哎呀，现在要没有卫生病，小谭学过临时交互，要不就让他试试？
1: 小谭，你过来。
2: 哎，好，
1: 来，
2: 我试试吧。
1: 哎，我试试吧。
3: 有东西吗？来，刚缴回去，走。
2: 我先检查一下伤口。
0: 妹子，忍一下啊！
2: 把衣服脱了。
4: 不，胳膊的伤止血就行了。
2: 我得检查一下伤口，明白吗？
0: 来，这样，咱们大伙儿先都出去。
5: 真他妈累赘，老子出宫去了。
6: 哎，李队长，你这位弟兄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他怕见血，咱出去吧。
2: 那我帮你脱。
4: 哎，不，哎呀，你干什么？
2: 真磨叽，
0: 对。
2: 病他，不脱衣服，不脱衣服怎么检查伤口啊？治什么治啊？娘娘腔！
0: 还个狗似的你，兔崽子，你想死是不是？
7: 行了，住手！
0: 你们都出去！
2: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谁爱治谁治，我不治了。
0: 你俩也出去。哎，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爷们吗？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了？人家给你脱衣服是为了给你看病，你不脱怎么治病？
4: 我，
0: 哎呀，我什么我呀？你现在回答我，究竟是不是爷们儿？啊，是不是军人？

0: 她是一个值得让我们敬佩的姑娘。为了多杀几个鬼子，替乡亲们报仇，她依然参加了川军敢死队。嗨，别害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她疗伤。
1: 我去吧。
2: 我，
0: 是啊，
2: 沈文，
0: 都准备好了，赶紧去吧。
2: 不去吧。
0: 我，
2: 抓紧时间。
0: 去，
2: 哎，别。
0: 这地上刮细心，哪里都分不出来。哎，
2: 苗子，你说他不让小谭改扣子，让你改，嘿，以老子的经验啊，看上你。你啥意思啊？
0: 不是，别急着放屁。
2: 哎，你说都是男的，为啥只让你改呢？
3: 放心说了啊，说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对，妹子说的对。对对对，都是你们的兄弟，我拿他当女人。哎呀！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紧急 快！你弟弟在哪？你弟弟在哪？你弟弟快！哎呀哥，哎呀死了！哎呀哥，我抓了他！
0: 能装的都装上车，千万别落下，加把劲儿啊！
1: 兄弟们，这一把咱们就算发财了啊！
0: 这回咱们有机车了啊，不用再磨脚板子了。
2: 哎，你个锤子，你能开得跑吗？
0: 你不会开啊？哎，去哪儿？
4: 怎么了，邓大哥？什么不远的？哎，邓大哥。我跟兄弟们商量了一下，打算请你做我们的司机。事成之后，我们一定会酬谢你的。
0: 行不行？给句痛快的。
4: 对了，我还忘记问了，段老哥，您是哪儿人呢？我，
5: 安徽芜湖的。十四军魏长官的家乡子弟兵，现在我是没脸见家乡父老乡亲了。
6: 有皮快放吧，总管家。
5: 还有什么可说的？生米都成了熟饭了。
7: 后悔啊！真他妈后悔啊！我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成了小鬼子俘虏了呢？
0: 丢人呐，兄弟，丢人呐！
4: 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这往后咱们狠狠地打鬼子不就完了吗？啊，别往心里去。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报告长官，爆破装置已准备完毕。
0: 这样，再假设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是，请长官放心。

0: 命去。
1: 是。
2: 老哥，过去了啊，你别想了。注意警戒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紧时间，
2: 快快快快！抓紧时间，快点，快点！
1: 把枪命好，快跑步，
2: 跑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才要连着个方向过来，大概也只有五六年。
2: 马上转移。
3: 韩队长，
1: 什么情况？
2: 情况是万火急，弹药已经全部运走，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0: 这样，你们甘子睿和副主任马上上车，我们八路军就地阻击掩护。
4: 吴志登，这叫什么话呀？要打鬼子，那也就一块儿打。
0: 我们一起干。哎呀，不要再争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救你们安全归队，赶紧上车吧。
4: 什么你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我们大家的任务就是杀鬼子。
0: 我们不走。执行命令。
4: 什么叫服从命令啊？我是队长，你也是队长，凭什么我听你的？
0: 告诉我你的官衔。
4: 中尉啊，怎么了？
0: 给我听好了，本人是八路军副营直侦察队长。告诉你，按级别应该算是上尉。
4: 军事条令你不清楚吗？执行命令。
5: 我决定留下来，开车的人我负责跟你们找。

0: 大家注意了啊！抓紧，老段，我想了想，你还是先离开吧。
1: 不，我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打赌去。
2: 服从命令，
1: 我不会再当一次俘虏的了，队长。
2: 报告，鬼子来了，追一遍，快！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队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

0: 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是谁呀？快站出来吧！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4: 你是工长，你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说。
5: 我真不知道。

0: 你说，
1: 我知道。很好，说出来，马上让你回家，让你家人团聚。三浦军曹心狠手辣，他死有余辜，杀他的凶手就是我，中国军人。
0: 白人，你良心大大的坏了！<笑>
1: 小鬼子。 今天已经没有凑手的家伙，不然你们这边狗杂种一个也别想离开这儿。狗蛋，
0: 明明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1: 闭嘴！我们每天忍气吞声，受尽欺辱，可没一个敢反抗的。今天有了，留着他们，我们还可以打鬼子。
2: 别开枪！是我。真的就你一个？
0: 对，就我一个，跟他们没关系。
2: 还有我，还有我！老子也犯了，算了，走什么热闹？把这地方捡到女人，一个人走。还有谁？还有我！我把你们放了，这疯子，我一来，肯定有什么危险，赶紧回去！疯，陪你们一起死，是我已经足够了。我的朋友早被战国的你们，非常好，一个都跑不了，我怎么来了？我只有个军刀。

0: 别怕，我是怀璧。
1: 怀璧叔，
2: 老钻，你没死啊？
0: 没有，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

0: 枪！
1: 怎么了？
0: 没手
1: 枪了，快放手！
0: 快放！
2: 兄弟，我们来接，
3: 我来，
2: 我们来不来？
3: 我们来不来？快来！
2: 马上接！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带
16: 好。收养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么一帮狗东西，给老子举起手来！举手！老大，这些狗子又不投降，又不反抗，老子们还等什么？送他们回老家！
1: 等会儿，
0: 什么人？我问你们，想要中国话，为你们何来？说话！都他妈不会啊！啊？有没有回答？
2: 你今天初中为什么话？他们一个个都该下地狱。
0: 别说了，他们都是胡扯和伤员，只要他们投降就行。晚了，一个都不能留。怎么那么说话呢？日内瓦公约规定，只要是他们投降就可以不上。狗屁日内瓦！他们这帮杂种，连老人孩子都放过，咱们就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们明文化的棒槌，这是国际规定，知道吗？什么他妈的狗屁规矩，跟老子没有关系。弟兄们，准备！
3: 你们想干嘛呀？老子是排长，
0: 我会讲中国话。
1: 等会，
0: 你懂中国话？
3: 对，赶紧叫他们投降，投降就可以不上。
0: 喊他们投降，求求你们慈悲为怀，饶过这几个可爱的护士小姐吧。
3: 国民党，他现在再也还要哭。
4: 他的那再也还要哭。
0: 喂，你跟他们说，让他们投降不就完了吗？
1: 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0: 喂，你们这些人，
1: 我们中国人又不是人啊，不是人吗？
0: 求求你们，
1: 干什么？
0: 求求你们，
1: 什么？
0: 求求你们，
1: 什么？
0: 求求你们。

0: 公爷。
1: 求求你们放了他们吧，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2: 杀了他们！
0: 小心，小雷。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一枪把人崩了？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是俘虏，俘虏不能杀。
1: 咋了？小鬼子不敢杀吗？他是小鬼子吗？他救了你的命，他是医生，你知道吗？人家救了你，一枪把人崩了，你要这样的吗？你快看，青蛙子崩得好，你就火就冲着老子来。
0: 只要是东洋鬼子，一个都不能留。
2: 对，
1: 不是，这跟火有什么关系吗？啊，这是我要火吗？人家救了他的命，现在他一枪把人打死了，对吗？他还是人吗？
0: 你，滚！
2: 啊，滚！我早知道你这样，我就不带着你过来。滚！听见没有？
3: 青蛙子杀鬼子，杀鬼子在这儿，老子的弟兄我。
2: 他能滚？我是排长，听我的，滚！
1: 你狗日的，长得像妈妹子呢！
4: 杀鬼子还有错？没天理了你还！妹子，你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妹子？这种脏东西，老子用不着。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给我爹脸上抹黑，让他老人家。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老子杀了10个鬼子。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6: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一团结哥，只有团结哥。
5: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美食江湖中，高手云集，风起云涌，今日香辣当家，明日烤串做东。然而无论江湖之中怎样变幻莫测，在沸腾喧嚣的餐桌上，满面红光的菜品总能勾起人们的食欲，拿起筷子便可大快朵颐。在热气缭绕的厨房里，红光满面的厨师们也携带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观。

0: 坐下来撸一撸猫，饮一饮茶，这份悠闲安逸是每天大战前的宁静。杨毅，外号光哥，下午五点，光哥的夜宵店准时忙碌起来。夜光杯是地道的江湖菜馆，江湖菜和川渝地区的人一样，随心所欲，风风火火。在行走江湖的路上，打怪升级，采撷精华，融入到对自家江湖菜的创新。
1: 把这个蟹，那是机缘巧合弄过来炒一下，哎，一炒出来，哎，结果大受欢迎，哎，就沿着这条路，而且中国都还没有，那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呗。
0: 在成都最时髦的美食，无疑是光哥的这道香辣蟹。香辣蟹的推出像是一场热闹的花车游行，短时间内风靡全国，得到了八方食客的认可。
1: 我们那会儿不叫网红，叫口红，口口相传的。
0: 光哥可以说是香辣蟹这道菜的老祖，在业内保持着绝对的领导权。经过精挑细选，缅甸的铁蟹以及硬朗的外表和饱满强健的肉质入了光哥的法眼。
1: 铁蟹这个品种是属于热带蟹，虽然说铁蟹嘛壳很硬，咬得很恼火，但是我们把它敲碎，扁于它的入碗。
0: 为了不辜负铁蟹的现身，必须辅佐上光哥几十种配料炒制的绝密酱料，才值回此蟹生。这也是光哥香辣蟹经久不衰的秘密。用黑菜籽油打底，倒入姜和葱段煎至沸腾起沫，转小火，再将花椒、香叶、胡椒和蒜末等调料按照先后顺序依次倒入其中，炒至两小时。炒完收工。
1: 炒好以后还要再把它焖一段时间，香味就焖出来了。
0: 在炒锅中倒入刚刚过滤出来的香辣油，将蟹块一股脑倒进铁锅，蟹的鲜味被秘制酱汁包揽，外脆内嫩，炸得酥脆的铁蟹散发着浓郁的香辣味道。去掉蟹的金黄铠甲，马上呈现雪白的蟹肉，肉质鲜嫩，光闻着就叫人口水直流，口感麻而不焦，辣而不燥，让食客一下子对香辣的味道着了迷。
1: 我现在的女朋友就是因为爱吃香辣蟹，她在追的我。
2: 略带甜味的，然后肉质也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不错的。
3: 点睛之笔，点上两份面，蘸上这个螃蟹的汤汁，再舀一点这个蹄花汤，加一点底味，哇，那个味道不提了，点睛之笔，最经典的。
0: 鱼香鸡尾虾，将虾线剔除干净，待油锅内热气升腾，将鲜虾放进去炸制。瞬间虾身变红，油点飞溅，待炸至外皮酥脆，方可释放出那小小身躯中蕴含着的独有芳香。
1: 炸了把它外边锁得很脆。
0: 泛着金黄色的虾身，在鱼香口味的酱料中翻腾着，是要牺牲自己。

0: 做出一番旷世杰作。当大虾吸饱了酱汁后，一道香辣可口、鲜嫩多汁的鱼香鸡尾虾就映入眼帘。酱浓香进入虾肉及肢体的各个角落，当你猛吸一口，浓香四溢，酱香无比，新香深深刻在了记忆里。
1: 鱼香鸡尾虾它有种特色，就是它是酸甜味的，这个虾吃在嘴里非常 Q 弹，然后很软糯，非常美丽。
0: 比起其他餐饮老板，光哥有着更透彻的人生理解，灵魂如川辣的香辣蟹和鸡尾虾一般沸腾滚烫。在这个江湖馆子，让客人们内心澎湃的不只有光头香辣蟹，还有豪爽的地域性情和纯粹的市井氛围。
2: 好好吃，我今天第一次来，我都被我把我征服了，真的，我觉得是第一，在我心中是第一，真的好好吃，巴适的板。
0: 一道浓妆艳抹、总相宜的毛里求斯登场，便会瞬间吸引住所有食客的目光。牛肉和辣椒的搭配，瘦肉焦香，焦皮破裂，滋味尽出，口水无处安放。切割自牛背部的柔嫩瘦肉，肉质细嫩，富有弹性，沿着牛肉的肌理横竖切成均匀的肉丝。倒入花椒粉、料酒，腌抓拌均匀，再加入菜籽油，充分浸润油脂，腌制入味。将牛肉丝过大油，炸干水分捞出，伴随着海量辣椒的加入，厨师也加快了翻炒的速度。辣椒与肉丝翻飞，厨师将热情寄托在窜起的火苗。伴随着毛里求斯的起锅装盘，也一并将诚意奉上。
3: 毛里求斯，它是跟地方特色菜冷吃牛肉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它这个牛肉呢是非常的酥脆，然后呢又带着那种特殊的肉香，所以我觉得这个菜是就是我心中比较特别的一道菜，
4: 不辣，然后看着辣椒很多，但这个辣椒也是特别香酥的。
5: 就是牛肉啊，它外酥里嫩，就那种炒得刚刚好。辣椒的话，就是很有那种保留辣椒的那种香味，很脆，但是没有那种很辣的感觉，就很香，很不错。
0: 夜光杯承载着光哥的梦想与情怀，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驻足停留，用一份份香辣蟹串联起光哥的香辣人生。这份香与辣讲述着光哥的生活，也讲述着成都人的性格。
6: 不久的将来来到成都，随便一说绝对是我一定要到若园去吃一个，才不枉成都的美食之行。

0: 每一个顺德人对于美食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量似早餐，朴实无华，却能在一汤一汁里激发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愫，传递出一种属于老街小巷的悠闲惬意。深吸一腔凌晨的空气，夹杂其中的是顺德记忆中肠粉的淡淡香气。凌晨五点，周朗强和妈妈便早早来到店里，用提前一晚泡好的珍贵米磨制肠粉用的米浆。
1: 米有专门的肠粉米，然后呢要泡八个小时。
0: 在广州，油炸粽、油炸饺、炒米粉、麸皮糯米卷和各色肠粉才是元气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朱哥一时兴起，在肠粉上撒了一份巧思，让小屋多出了缤纷的气质。为了防止大家经常吃老式肠粉会觉倦怠，于是研制出了黑色的黑芝麻肠粉、绿色的艾草肠粉，还有黄色的南瓜肠粉。
1: 那个南瓜肠要把南瓜放下磨浆机一起去磨浆，兑的水的比例也是要合适啊，不然的话就口感啊出不来。
0: 打好的米浆要和水按照一定比例调制，如果比例不能拿捏得死死的，口感必会大打折扣。舀起一勺调制好的乳白色米浆，轻轻晃动托盘，米浆便均匀地铺满整个托盘。取一枚鸡蛋往托盘上一撒，浓稠的蛋液伴随金黄的蛋黄一同坠入满盘米浆中，俨然拉出一段金黄的丝绸。待两者完全浑然一体，再搭配一勺肉末，撒上葱花，快速将其推进蒸箱，一气呵成，蒸30秒即可。
1: 在拉的时候也要注意浆的厚薄程度，看它其实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要做出好的肠粉还是有一定的功夫。
0: 蒸盘抽开，云雾缭绕高升，霎时间又烟消云散。肠粉在一推一铲之间，被送入即将去往食客的小盘之中。白如雪，黑如墨，绿如玉，黄如晨光，紫如朝霞，油光闪亮，透着香滑可口的滋味。
1: 酱油的话呢，我们也是煮的。
0: 口味刁钻的食客们会将特制的酱油在盘上兜转一圈，坠打在肠粉上，渗透于肠粉的褶皱里，一口吃下去是鲜与滑的美丽邂逅。
2: 我比较喜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艾草肠粉，其他家的肠粉呢都是里面包的馅料是不一样的嘛，但是他们家的肠粉是皮不一样，就里面加了艾草，
3: 就挺佩服这老板的，可以想出来这么多口味的肠粉。
0: 店内畅销的腐皮糯米卷也和肠粉一样，需要提前一天准备，想要卷得好吃，关键在馅料，各种配料混合在一起，互相成就。再依托糯米的软糯口感，是碳水叠加油脂的加倍快乐。
1: 煎起来了就很香。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畅销这个产品。
0: 腐皮糯米卷，口齿生香，酣畅淋漓。迎来的是络绎不绝的食客，但关于亮似早餐店的故事可以追溯到50年前。周哥的奶奶四姑在街边摆摊卖炸粽子，塑造了附近许多人的青春回忆，让亮似早餐在人们的胃里更添分量。
1: 起初是我奶奶先去做的，那她刚开始的话呢是没有店铺的，人家尊称他为炸粽婆的，也是受到他的一些熏陶，然后呢对美食呢也有追求，希望能够精益求精的。
0: 炸粉控制着油炸粽的酥脆程度，温度就是最直观的遥控器，一旦调错了档位，粽子的美色就会荡然无存。油炸出锅，圆鼓鼓的身子，黄灿灿的外皮，糯叽叽的同时不失几分酥脆的霸道。
3: 顺着油煮粽就比较传统的一个东西，就粽子本来就那种糯糯的香糯的口感嘛，然后再加上外面它炸了裹了一层米，外面就很脆，然后吃起来就那种指甲留香那种感觉吧。
0: 一碟小小的肠粉里头装下的是根深蒂固的顺德味，一份油炸粽里包裹着的是50年变迁的生活一角，在亮似早餐店前，浓郁的早餐味协同清晨的气息，与那往来的食客浑然交融，热闹喧嚣。在佛山顺德，人们可以说是把食当作人生

0: 中第一大事。他们既可以在街头巷尾的小店酣畅淋漓，又能在世外桃源觅得真修。有了这样的时刻，顺德厨师也拿出了不疯魔不成活的态度烹饪菜品。一样食材，百道工序，千变万化。顺德菜想在美食茫茫中占有一席之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断然不可。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保留粤菜的精髓。
1: 我觉得顺德菜比较包容，吃起来比较有那个不一样的感觉，菜式非常繁多，
2: 比较能够激发它这个菜原本的味道，也比较多年轻人的这种口味。
0: 在顺德荣贵老城区，有一座老桥，老桥后面的一座老房子里，主打顺德私房菜。
3: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不熟悉，然后进来就是有点农家乐的感觉。就是我朋友是荣贵本地人，就我问他有没有私房菜的那个店推荐，然后他就推荐了这一家。
1: 我们一进来就给这间店的那个古色古香给吸引了。
4: 我是特意从江门过来吃的，然后路程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
0: 鸡哥深谙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的道理，为了给龙桥私厨的菜肴加入独特的色彩，形成具有自家特色的私房菜，半路出家的鸡哥也把传统顺德菜玩出了新花样，给每个到店的食客一份惊喜和回味。
5: 因为之前我们广东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会用凉瓜跟一个很经典的顺德的一个菜叫菜鱼羹，大家融合起来做成一道这样的菜。
0: 这道拆鱼羹讲究三个字：爽、滑、鲜。轻轻舀一勺入口，鲜美如同初恋，清爽香甜，
6: 吃起来比较爽口吧，不腻吧。
0: 拆鱼是顺德鱼食八法之一，用鱼多次，顺德主妇们为了让孩子和老人方便入口，就想到将用鱼煎后去骨的方式使用。

0: 去骨，既考验经验，又考验耐心和细心，要保证即使再小的鱼刺都不能遗漏其中。七哥这道菜的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加入了苦瓜。苦瓜性凉，但味苦。如何去除苦瓜的苦味，是鸡哥的独门秘籍。经过鸡哥的妙手烹制，苦瓜的前调苦味尽除，中调清凉，后调回甜。在唇齿的碰撞间，多种层次的味道在口中迸发，苦瓜的清凉回甜衬托出鱼肉的鲜美软糯，那微妙的感觉犹如春风徐徐拂过脸颊。最后撒上苦瓜丝和杏仁片作为点缀，一份软绿凉下拆鱼羹才算大功告成。
1: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感觉这个店的味道让人流连忘返嘛，然后就专门慕名而来的这家店。
0: 打开这个红酒包装一样的木盒，里面藏着的是匠心独具的牛肉饼，在借鉴了潮汕牛肉丸做法的基础上更精进一步。牛肉上案板后，就到了考验厨师的耐力与体力的时刻。经过刀背的反复捶打，牛肉的纤维细胞被破坏，肉汁充分释放出来，方便入味的同时，肉质也更加软嫩。再用刀刃斩碎未断裂的粗纤维，千锤百炼之下，一份合格的牛肉糜才能登场。配料的加入会赋予牛肉不同层次的风味，陈皮给牛肉带来了独特的香气，木耳和马蹄的爽脆能让肉饼的口感更加丰富。搅拌均匀后，牛肉糜在手指的反复挤压间更加弹嫩。煎牛肉饼最考验厨师的功力。牛肉饼中的肉汁因高温煎制而侧漏出来，水油的较量让夹在中间的牛肉饼饱受折磨。
2: 牛肉饼也是我们参考了一些西餐的元素。

0: 烟熏的味道很特别，我们应用在那些很传统的牛肉饼上面，我们增加它一个层次。
1: 鸡哥将煎好的牛肉饼放入到特定的松木盒中，再选用香草料对其进行熏制，瞬间气味分子散布整个木盒，牛肉特有的脂肪芳香和熏香融在一起，
2: 点燃了那些熏香在牛肉饼的表面的话，就添加了一层不一样的风味。
3: 摆盘啊之类的都挺漂亮的，也挺创新的。
0: 顺德菜里面它有一个叫做粗料精致，我们很多材料它并不名贵，然后而且很粗糙，但是我们顺德人很喜欢用一些我们的技法去中间稍微处理加工，以后它变成一道美食。
1: 乌贼因为遇到强敌时会以喷墨作为逃生的手段，因而有墨鱼的称号。鸡哥秉持着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理念，通过创新让食材焕发新味道，每个细节的处理都丝毫不含糊。将墨鱼反复捶打成胶状肉泥，塞进用长豆角编织的花篮里，豆角小心翼翼地捧着墨鱼泥，就像捧着心爱的姑娘。最后将它们一起放入油锅中煎制成型，待到表面金黄焦香，吃起来爽口弹牙，配上爽脆的豆角，墨鱼饼一半的灵魂便得以激发。咸蛋黄酱是墨鱼的红颜知己，三者携手终得圆满，如此才可谓是色香味俱全，鲜与嫩结合，呈现一道味觉上的饕餮盛宴。
4: 那个手打墨鱼丸啊，它是用采用豆角和咸蛋黄放在上面，它这种做法达到了荤素结合，又有菜又有肉，比较新颖。
3: 这个墨鱼饼我觉得挺有嚼劲的，然后味道也刚好，都挺符合我的胃口。
0: 一般百合会做成广东的话做成甜品啊，或者做成炒的方法，但一炒的话它就散掉。我看到那朵百合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一朵白玫瑰或者百合花，应该让它保留原来的样子，让它就一展，然后放在一个锅里面，就像一盆花一样。
1: 百合虽好但辛苦，极大地影响了食用体验。百合取心之后便将它放进包里加入酱汁，小火焗十分钟，将百合的清甜折出来，将酒倒在锅盖上，会瞬间激出大火。这样出锅的包仔焗百合不仅可以提鲜增味，百合也会十分软糯，入口即化，咀嚼出舌尖上的万种风情。深夜，龙桥私厨告别了一天的忙碌，员工们与老板聚在一起，开起了小灶。

0: 我们几个好像三个臭皮匠一样凑在一起，把一些想到的事情实践做实验。
1: 他虽然不是做餐饮出身的，他是对美食有一定执着。
2: 千变万化，包容破格，顺德菜的奥义在这家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源于鸡哥内心的一个小目标。
0: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使命，我希望顺德菜能够薪火相传传下去。我会发现他们当初的那个灵光一闪的那个思维，其实是顺德菜的内核所在。牛奶不只用来喝，还用来炒，用来炸。我们不应该只是学某一个菜，某个炒牛奶，但是我们要学的是他当初那个灵感，以及他怎么执行做下来这件事情。
2: 顺德菜取之自然，还于民间。鸡哥犹如一名将军，以美食为号，宣泄着属于粤菜孤勇者的执着。在成都，光哥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就像他端出的一盆盆秘制香辣蟹一样，麻辣热情，风光无限。每一份红光满面的背后，都是汗水、付出和坚持，是源于他们对美食的热爱。无论身处何方，只要保持着红光满面的状态，便能够发现更多的美食。

0: 之旅，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不
12: 走。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纺织是纤维的队列与群舞，纵横交错，引线成面，成为布匹，成为衣裙。古往今来，布帛曾经在商品流通中代替货币使用，纺织机的技术进步曾经引领社会变革，千姿百态的纹样中寄托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审美观念和文化表达。织物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传说皇帝的妻子雷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从小小的蚕宝宝，到细细的蚕丝线，到丝绸的斑斓锦绣，光华万千。中国古代的纺染织绣技术独步世界，成就了丝织国的美丽。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的纺织生产实践起源很早，范围极广，原料丰富，技艺高超，对中华文化的各个侧面有着深刻影响。纺织品大多数以有机物为原料，很难熬过时光侵蚀。

0: 古玩考古界有着千年难遇一目，千目难得一一的说法。然而云南用一种非常硬核的手段，为中国古代仿制石留下了一手研究资料，那就是将千百年前的仿制场面铸造成青铜器。纺织场面青铜铸备器出土于云南晋宁时代山谷墓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铸备器器盖上铸有女性铜俑18人，中央端坐的一位贵妇人通体鎏金，傲然俯视四周，正在监工。其余女性家庭成员或奴隶面向贵妇席地而坐，低头织布。简单又生动的立体雕塑，将古滇国时代的生产生活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些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叫做锯织机，也称腰织机，是世界上最古老、构造最简单的织机之一，也是平织机、斜织机甚至现代大型机械织机的鼻祖。腰织机的结构主要有经线、分经棍、鬃杆、制刀、卷在轴、皮带等组成。与传统认知的织布机不同，腰织机没有机架，制造时织工席地而坐，以人的身体代替机架，以两脚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手提鬃杆在头索大位进行织布，腰织机的名称因此而来。在我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中，腰织机的构件多有出现。这是古滇青铜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最大一件浮城，出土于昆明市官渡杨佛头古墓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说明2000多年前人们已经可以仿制浮长超过1米的布匹。
1: 比如说我们出现在几千年前的腰织机，实际上是被多民族共同使用的，大家开始穿衣服，开始缝制衣服，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的。然后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不同民族他如何珍视自己的针线，并且非常努力地去修饰自己的身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工艺技术有着非常强大的共通性。
2: 腰织机的出现让人类告别了草衣木食的蒙昧时代，进入了使用纺织品的文明时代，也在中国文化中植入了耕织农桑的深厚传统。
0: 东汉时期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云南永昌郡哀牢人的家乡土地肥沃，种植五谷并种桑养蚕，当地人懂得如何纺织毛毡和棉布，如何染色和刺绣，制作出的布料花纹图案就像绫罗绸缎一样美丽。云南各民族的纺织技艺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如同一块历史的琥珀，将中国纺织技术渐进发展的一段过程鲜活地保留下来。伴随着机杼之间有规律、有节奏的敲打声，棉、麻、丝、毛，还有云南特有的火草等原材料，经由劳动人民的巧手编织成中国非遗织锦技艺的花团锦簇。有了基础的纺织物，让他们锦上添花的染绘和刺绣技艺，更是在云南百花齐放。染有单色染、花色染、扎染、蜡染、赤橙黄绿青蓝紫，不同的色调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冲刷。绣有平针绣、十字绣、挑绣、剪贴绣、盘金绣、束纱绣、变绣，不同的绣法呈现出不同的风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云霞雷火，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不同的题材呈现不同的图腾。各民族在手工技艺上各有所长，但对纺染织绣的热爱却是共通的。他们用布匹和针线装点生活，

记录历史，表达情感，赞美自然。这不仅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鲜明特色，也体现了文化的统一性和包容性。柔软绚丽的

生命力。非遗传承人们积极守正创新，拥抱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浪潮，实现跨界融合，逐渐走向世界舞台。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是纺织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全球每五件衣物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国制造。中国人用勤劳与智慧，织就从古老丝绸之路到现代工业纺织到智能织造登顶世界的辉煌旅程。中文语境中有日月如梭、惊天伟地的表达，这是中国人以纺织的哲学阐释自己的时空观念。光阴易逝，要有双手把握，天地浩瀚，亦可纵横丈量。中华文明诞生于经纬，绵延于岁月，积柱生生，生生不息。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举行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王宁对共青团中央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共青团中央的指导帮助下，有力有效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功能，抓实思想引领、创业就业、从严治团等工作，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担当作为，希望团中央一如既往支持云南共青团事业，在大学生就业创业、青年科技人才引培、青年国际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在祖国西南这片红土地上建功立业。阿东对云南共青团工作给予肯定，他表示，共青团中央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回信精神，与云南共同抓实党建带团建工作，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青年就业创业和少先队等工作，实施好红色研学之旅项目，更好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建功十五五，引领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团中央、我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27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强调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为民情怀、实干品格和崇高风范，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带着信念为党工作、为党履职，带着感情为民办事、为民谋利，带着责任谋事干事、担当作为，带着正气秉公用权、干净干事，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侃参加，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做专题辅导，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并对抓好学习提出建议。刘洪建、赵月霞、赵俊民、杨斌做学习交流发言，大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结合

0: 管领域和地方实际，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谈认识体会，讲下步打算，进一步从思想深处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表示要深刻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自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党性上找差距，在整改上见真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要持续学，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作为鲜活教材，围绕重点学、追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要认真查，对问题清单进行动态管理，查摆问题表现，剖析思想根源，进一步找准问题，明确努力方向。要全面改，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不等不拖，马上改，新官要理旧账，抓好集中整治，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要扎实干，聚焦“十五五”目标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干实际上，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七年一个人能做什么？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的选择是提前退休，回到家乡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植树治沙。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今天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0: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荷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1: 但风当的还挺好的，可我那时候种的树，我跟老头说的，还种一点东西，还挡好挡风呢，糊弄糊弄。这能觉得我累的时候的，他说你瞧瞧，
2: 哦，
1: 瞧瞧啊，你瞧瞧，哎，进来以后就这东西那小小的也是也挡。
0: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百倍以上。
3: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的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0: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荷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
3: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的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灾。
4: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柴油发电机，用那个抽水的拉水种水车，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坏了坏了拿了修好再开，这么个种的了。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荷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
1: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种嘛，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好像最后就没有办法，他老头自个儿种。

0: 人啊，风啊。
1: 风沙埋掉一颗，他补一颗；吹倒一片，他种一片。一年接一年，苏和就这么和风沙较上了劲。
2: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培育也成功了，树叶就慢慢的活开了，土专家嘛，现在自己研究出来。旁边牧民来说：“哎，你种这些梭梭干，梭梭上可以种葱茏。”这就开始研究，开始都跑过来问我爸：“哎，这个咋种？”培育的好多这个梭梭苗，就给让人去种去。慢慢这个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1: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防治、从容嫁接，苏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
3: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约束，有时有效的，
2: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1: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时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
2: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不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1: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
4: 这几个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的保护这片林子。
1: 17年久久为公，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
2: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他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5: 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1: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
6: 那您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得吗？
0: 这都是留给娃娃们的。
7: 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直立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政绩观的3个根本问题：为谁树政绩？为家乡百姓。为此，苏和可以放弃正厅级职务，提前3年退休。树什么样的政绩？种活一棵梭梭苗。为此，他住进荒漠，在没水没电的地方与风沙死磕17年。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即使被割草机绞伤截肢也绝不放弃的韧劲儿。苏和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而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上周，云南省教育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其中呢，记者调查关注了我省中小学 AI 教育的推进情况。节目播出后，记者再次走访昆明和玉溪的部分学校，看看他们在 AI 教育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实践。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问政进行时。
8: 在昆明市第10中学 AI 教育，

0: 已经开展了近一年，学校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融入信息科技课堂，并通过选修课和课外活动三个层面进行渗透。
1: 我们是从2025年的春季学期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是组建了一个10个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骨干教师团队，有4人是这个硕士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他们大学的专业都是计算机科学技术、教育技术，还有本身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
0: 学校的信息科技课程中 AI 相关内容占比约20%，选修课占比更高。老师们参考省级教学指南、粤教版教材以及开源平台资源，自主开发教学内容。
2: 高中的信息科技课程与 AI 相关的内容占比大约在20%左右，然后选修课的占比会大很多，会带领学生围绕一个真实情境完成 AI 项目，有视频推荐系统以及文本分类等。
0: 学生们的反馈很积极，也充满期待。
3: 我觉得它很有趣，老师会利用一些配套资源来让我们来动手操作。在课上一般学习 AI 的文本处理、生成图片以及 AI 的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
4: 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的。我还想学习一点那个 AI GC 的方面的一些开发，以及一些 AI 更深层程度的应用。
0: 在玉溪念儿小学， AI 同样融入了日常教学，并且有了更生动的实践。
5: 孩子他的脑袋里都有很多非常奇特的想法，我们利用 AI 的软件就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给转化成一个真实的图像， AI 就变成了一个类似神笔马良的一个人物，然后孩子看到都感到非常的惊喜。
0: 念儿小学的数学课上，老师用数字人数学家刘辉与学生实时问答，孩子们感到新奇又有趣。
6: 教材上的静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变得活起来了、然后不管是口型还是动作、都比较自然，孩子们非常的都踊跃的举手，想和数字人刘辉进行交流互动。
0: 玉溪念儿小学党总支书记杨翠英分享了他的理念。
7: 面对这样的 AI 技术汹涌而来的这个态势，首先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去引领、学习、迎接。人工智能关键是人，现在那么网络信息非常发达的一个渠道下，其实我们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智慧黑板、一个手机，就可以让我们把现在的课堂和这个非常智能的课堂连接起来。
0: 同时，玉溪市也积极推进 AI 教育的全市全域覆盖，偏远农村地区学校的孩子同样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8: 全市465所公办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覆盖率已达100%，教育专网接入率100%。我们坚持城乡同步规划，组建了17个城乡学校集队帮扶共同体，建成126间1+N互动教室。城区名校的名师课堂可以实时同步到偏远乡村学校。
0: 近年来，玉溪市在硬件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为 AI 教育提供良好基础。在师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索。
8: 2026年还将投入2100万元，为全市所有中小学配置 AI 智能批阅机，实现玉溪智课 AI 精准教学系统全覆盖。近3年依托教育部国家中小学智慧云平台，组织全市教师完成假期研修培训40000多人次，培训合格率均超过95%。全市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基础培训达标率达92%。
9: 今天，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参加本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10: 近年来，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不断推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在逐步夯实省市县乡村两站三中心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服务群体的全覆盖。
11: 进高校、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等便民服务点，通过这5G把我们的触角呢向外延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商会设立服务站点，对我们退役军人整个服务的面呢进行拓展。
10: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发挥先进典型。

0: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退役军人进入基层队伍担当重任，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续写荣光。
1: 目前我们还成立了退役军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这个队伍呢大概有1.1万支，有10万名退役军人呢踊跃活跃在我们整个这个云岭大地上，参加整个社会的治理呀、抢险救灾啊。仅25年开展志愿服务呢就有5000余次，服务36万余人，协助转移受灾群众呢3万余人。
0: 节目中，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群体关注的退役军人就业培训、双拥工作开展等进行了回答。
2: 退役军人帮扶解困是践行一朝入伍终身关怀理念，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政府主导慈善运作社会参与模式，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雪中送炭式保障的重要工作。近年来，昆明市聚焦帮扶解困，开展困难退役军人抵数排查、帮扶回访与动态管理等工作，统筹资金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对困难退役军人精准帮扶。目前这项工作落实情况怎么样？记者进行了走访。
3: 41岁的退役军人谢松龄居住在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平山街道北苑社区。2022年3月被确诊为慢性肾衰竭，此后3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每月透析药费开销近3000元，生活陷入困难。
4: 生病以后，他们就到处去看，然后家庭的负担也相当大。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在2340，我媳妇一个月2500。
3: 2025年，鹿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常态化摸排，掌握了谢松龄的情况，协调有关部门第一时间为其争取临时救助金2.5万元。同年6月，谢松龄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治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结合他后续治疗康复情况，又给予了医疗资金帮扶。
5: 现在他们在处于一个恢复阶段，那护理费用我们也积极对接民政和社保相关部门，如果有合适的护理的政策，没有也会给他们推荐。
3: 随着手术的成功进行，现在的谢松龄已经可以在家简单的做一些家务。
4: 随着我身体在慢慢的康复，如果有时候我能身体情况能灵活就业岗位，也希望能够优先考虑我，帮我稳定一下我的收入。
3: 在呈贡区吴家营街道段家营社区，62岁的退役军人段成林因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肾衰竭等多种�疾病，这2年共计住院治疗8次，家里已经花尽积蓄。
6: 他们的交房们，感觉我的这些情况嘛，进行帮扶了嘛，帮扶我他是那这些不走资金，不走那些玩意。
3: 由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及时帮扶，这笔帮扶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段成林家庭的经济压力。
7: 是我们按照救急救难的原则，就是根据他们的那个条件以及实际情况的话，帮助他们申请适合他们的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还有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这个帮扶项目。
3: 临时的帮扶援助资金帮助段成林暂时缓解了生活压力，但是他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保障上更多样化。
6: 因为我们这些退役军人是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希望这个以这样子去对我们这些老退役军人给予医疗、生活、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
3: 采访中也有一些退役军人和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表示，目前帮扶方式偏单一，更侧重资金救助，而就业、心理、技能、健康等帮扶还有一定欠缺，希望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强化这方面的支持力度。
7: 更多的老兵呢，其实在就是说心理慰藉啊、康复护理等等服务型的需求，希望上级部门呢能够就是为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呢加强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个能够及时的掌握这些实施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也方便跟老兵宣讲，然后政策呢能够更精准的落实。
2: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回应。
0: 参与节目的嘉宾表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通过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持续提升就业创业帮扶工作质效，努力让有劳动能力的困难退役军人通过就业实现稳定增收。同时，针对困难退役军人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心理慰藉、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方面的诉求逐渐凸显，

0: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也将推动帮扶方式由单一物质保障向多元综合服务转变。
1: 我们将这个做好这个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我们要丰富各种帮扶形式。比如说，一方面我们严格落实走访慰问制度，确保呢关心关爱传递到位；另一方面呢，也会同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引入专业这个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医生等社会力量，聚焦这个孤寡、高龄独居以及有身心健康护理需要的退役军人，然后主动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指导、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通过以上举措呢，切实推动帮扶形式由单一的物质保障向多元化的这个综合服务来转变。
2: 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退役军人的帮扶解困不光要雪中送炭，更要精准施策。精准施策是引领筑牢权益保障基石，还要服务提质暖心打通最后一公里，要社会协同多方参与，织密尊崇关爱网络。只有从政策的精准滴灌到基层服务的温情脉脉，从法治护航的刚性约束到社会拥军的柔性关怀，才能让每一位退伍军人都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和依靠。今天，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
3: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天”。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4: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5: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
6: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5: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沿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
7: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5: 5月27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播出题为《闻讯而动》，档期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的报道。关注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村上红岩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冲锋在一线的事迹。田如良浑身裹满泥浆，像一尊泥塑的照片，受到网友的点赞关注。他不顾自己身处险境，心系遇险村民，来不及歇上一口气，脱险后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8: 然后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所以我不论冒起多大的危险，我都会上来的。我的想法就这份，虽然官不大，但是职责大。
5: 田如良以血肉之躯铸就生命防线，是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缩影，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2: 下面请看简讯。
9: 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日前发布，昆明市成功入选。根据相关政策，中央财政将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0: 中国玉溪硅基智能泛亚 OPC 一人公司总部近日正式落地玉溪，将通过龙头企业引领、政企校深度协作、青年人才聚力，为玉溪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数字产业新动能、打造面向国际的数字创业高地注入鲜活力量。
5: 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救援技术培训班第一期在红河州开远市开班，聚焦地震救援管理、搜索、营救、医疗四大核心能力提升。来自全省8个支队的54名救援业务骨干，将在这里进行为期7天的封闭式实战化培训。
10: 即日起至6月25号，凡自愿申请。

0: 并经资格审查通过的云南2027届毕业生，可申领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可通过电脑端访问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就业采云南申领。
1: 近日，德宏州盈江县丝滑榴莲蜜薯首次出口泰国，实现本土特色农产品外销新突破。该品种为高端红薯，无榴莲味儿，因金黄果肉形似榴莲而得名，凭借优良品质获市场青睐。盈江县现种植面积3000亩，通过公司加订单加出口模式，年供泰国10000吨。
2: 近日，云南白马雪山管护机构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只新的金钱豹个体影像。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专家鉴定，本次拍摄到的金钱豹与辖区以往记录的个体均不相同，为全新个体。
1: 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近日发现今年第一株并蒂莲，一茎双花同根共生，与喀斯特山水相映成趣。并蒂莲出现概率约10万分之1，属于自然变异现象，不能人工复制。
3: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该区域主要受印缅槽、孟湾热带扰动及赤道副热带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孟加拉国印度的东北部和南部、尼泊尔、缅甸东部、老挝、柬埔寨、越南的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还将伴随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巴基斯坦、印度的大部地区依旧被高温所牢牢掌控。以新德里为例，未来5天晴朗干燥，零散的雨水难以扭转当前晴热格局，对缓解旱情的作用有限。在真正降水系统形成前，高温天气仍将会延续。计划前往上述高温区域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等防护措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7到25度；伊斯兰堡晴，23到39度。平部小雨，13到20度；地利阴，18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3度；金边小雨，26到34度；万象小雨，24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2到30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曼都小雨，16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小雨，24到41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6度；莫罕小雨，22到34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7: 创建歌，只有创建。
6: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

0: 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甲状腺是人体代谢的发动机，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调控着能量消耗、体温和心跳。一旦这台发动机出问题，就容易出现结节、甲亢或甲减。查出甲状腺结节，饮食误区最多。把如何吃搞懂了，结节就不再是餐桌上的阴影。科学饮食，让每一口饭都成为甲状腺的稳定器。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啊，有这么一个流行词，叫做结节焦虑，也就是在体检报告里面看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之后，心里咯噔一下。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家里面的盐换成无碘的，餐桌上的海鲜也没有了，甚至健康的西兰花都不敢吃了。那么在甲状腺结节之后，我们真的得过上这样苦行僧的生活吗？今天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的牟波医生，给大家展开聊聊甲状腺的那些事儿。牟医生您好。
2: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牟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发育障碍和营养治疗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牟医生，现在感觉身边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很普遍了。
2: 是的，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病率确实比较高。
0: 它的这个高发年龄段有吗？
2: 在30岁到50岁之间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
0: 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还是一直都是30到50岁？
2: 40到50岁的话是高发一些，那么现在这个年龄提前到30岁左右的话，已经很多人都可能出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这年轻化的原因是什么呀？
2: 甲状腺结节的原因本来就很多，那么可能跟我们遗传有关，比如说有些家族性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聚集多种因素影响，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可能跟我们目前关系最大的是我们一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还有生活不规律啊，还有饮食等等，这可能是我们年轻化的主要原因。
0: 那就是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律、生活习惯导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年轻化。

0: 可以这样说啊。
1: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请毛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甲状腺在咱们身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甲状腺的话，它在我们体内的话属于一个我们的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主要的话是分泌我们的甲状腺素。那么甲状腺素的话，它在体内有什么作用呢？主要就是维持我们叫新陈代谢。那么什么叫新陈代谢？通俗一点说，就是说我们每天你的呼吸、血压、心跳啊，我们叫最基础的代谢，同时我们的一个运动、工作等等，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需要能量，这个就是由甲状腺素来调节，来维持我们这个代谢，维持我们每天的这样一个健康。那么甲状腺素的话，它在体内的话，那么从儿童期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这个就是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到了成年期的话，维持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状态，到了老年期的话，充足的甲状腺的话，那么维持我们比如说抗衰老等等，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那么大家可能听过一个甲亢，就是甲状腺素如果多了，就可能是我们代谢比较亢进啊，我们可能看到眼睛凸起来啊，浑身燥热啊，还有食量增大啊，这些就是甲状腺素多了就甲亢。那么还有大家可能也听过叫甲减啊，就甲状腺素减少叫甲减了。那么甲减呢，就是会导致我们整个人可能没有力气、倦怠，通俗说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啊，这个没油了或者油少了，它就跑不动了，整个人懒懒的。那么如果说进一步缺乏，那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甲状腺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甲状腺就负责分泌我们这个甲状腺素啊，维持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哇，那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甲状腺会结节呢？
0: 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因素非常多，但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了，并不代表你就是可能是甲亢或者甲减了。甲状腺结节它只是说甲状腺出现了一些我们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包块，但这个包块如果不影响你的甲状腺功能，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它，就是说有了结节就很恐怖，因为结节并不代表甲功就异常，但甲功异常的人可能我们这个甲状腺不一定长结节，所以它不能等同，只是说有结节的人可能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我刚才说的要不甲减要不甲亢的几率会高一些罢了。
1: 在体检的时候他发现甲状腺结节，医生会告诉他，哎，你这个不严重，保持观察就行了。
0: 哎，对，
1: 其实结节也分恶性和良性是吧？
0: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像甲状腺结节只是一个提示，那我们更多是要测量我们甲状腺功能，我们叫甲功是吧，要看我们的什么 T3 T4 啊 TSH 啊等等这些指标，这些指标才真正来判断我们甲状腺功能正不正常。
1: 结节只是提示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生活节律了，注意关注甲状腺这个器官了。
0: 哎，对对对，所以有结节了，大家也不用听到结节就谈结变色，那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1: 那今天说到甲状腺结节，很多朋友家里面就把盐换成无碘的了，就开始戒碘了，这样对吗？
0: 碘呢，确实和我们甲状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素刚才说了，维持我们的新陈代谢，而这个甲状腺素的合成呢，就需要碘的参与，相当于我们碘呢，就是我们甲状腺素的一个原料，就是比如说我们建房子钢筋水泥，碘呢就相当于我们合成甲状腺素的一个水泥，维持我们甲状腺素合成呢需要碘的参与。但是呢，这个碘的话，如果摄入过量，确实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甲状腺素的合成受到影响。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碘的话和甲状腺素这个关系呢，就大家首先要了解这个关系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人体是很聪明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人体的需要量来调节碘的这个代谢。正常情况，就算说我们这个甲状腺有结节了，但这个结节是比较小的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碘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甲状腺素的一个分泌，所以的话也不用说一有结节了我们就立马把这个碘停了啊，甚至和碘相关的一些食物都不敢吃了，其实这不完全的准确，
1: 绝对不能盲目的戒碘啊。咱们国家当年把碘放到盐里面其实是有道理的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甲状腺素是维持生长代谢的，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缺乏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会导致他长不高，还影响他的智力发育。我们可能听过一个叫呆小症这个疾病，就是智力有问题，然后长不高，就呆小症。这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来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素的合成需要碘的参与。那么我们国家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很多地区是缺碘的，特别是内陆地区我们是没有碘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我们的很多孩子没有办法获得碘，最后影响了他。

0: 生长发育之后可能出现呆小症这样的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就非常的遗憾。特别是像我们的孕妇啊，这个还有乳母，还有青少年，我们都需要增加碘的摄入来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
1: 都说海产品含碘高，到底有多高？我们以每100克计算，给您排个序：冠军组高到需谨慎，干海带、干紫菜、海蜇，这几样是含碘量的王者，甲亢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要避开。亚军组适量吃没问题，虾、扇贝、三文鱼、鱿鱼，含碘中等，可以偶尔解馋。季军组放心吃，带鱼、小黄鱼、基围虾等常见海鱼，别看它们生活在海里，含碘量其实并不高，正常甲状腺功能的结节患者完全可以安心享用。海鱼里的碘比海带要低得多，很多人因为怕结节，连普通海鱼都不敢吃，这就像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关键在于量，分清高低，区别对待，海鲜并非一律禁忌。
2: 那甲状腺有结节的情况下，这个量是不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0: 甲状腺结节是有分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类和二类结节，它基本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任何影响。重点还是要判断甲功，甲功正常，你就算是有一类或者二类的结节，那么这种时候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限制碘的摄入，我们完全和我们普通人群的摄入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甲状腺会来区分，会来代谢掉。那么但如果说我们到了三类或者四类结节，特别到了四类结节以后的话，再查甲功，如果甲功已经出现异常了，我们就可能要限制一下。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我们叫甲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节再加上甲亢的人，那么他对这个碘的利用率会非常高，然后如果你碘摄入多了，这个时候的话甲状腺素分泌就更多，这样的话这个病情就会加重。如果说是结节加上甲亢，这个的话我们叫禁碘，或者说我们要严格限制碘的摄入。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到了三类四类啊，就是我们有到了四类结节了，但这时候甲亢是正常的，就是我们适当的限制一些高碘的食物就可以了啊，就是说我们也不用说那么严格的去所有的含碘食物都不吃，我们适当限制一些高碘食物就可以。
2: 高碘的食物就有海带、紫菜啊，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含碘比较高的食物呢，主要在海产品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碘呢，主要是在海水里面、海盐里面，海带、紫菜，还有什么裙带菜这一类的，那么它在我们的这个海水里面，它会有富集的作用，就是它会大量的吸收碘，所以这类食物的话，它的碘的含量可以达到，就是可能100克就达到了接近2000到3000个微克。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天只能吃120微克，它这个100克它就可能有这个2000多，所以的话这一类高碘食物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于前面说的如果是甲亢的，那就绝对不能吃。那么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甲状腺有结节，但是甲状腺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适当的限制。但如果说是我们只是有结节，但是的话我们甲功完全正常的，那其实也是可以吃的，所以的话这一类食物我们是要注意去区分。那么另一类的话，大家可能听到说，哎呀，海里面的产品那我都不吃了，是吧？
2: 对，海鲜。
0: 对，听得最多的是吧？像刚才说了，我们的紫菜、海带，它的这个碘含量比较高，其他的海产品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高。那么排在第二位的话，是我们的这个贝类，就贝壳类，比如说我们吃的牡蛎啊等等这一类，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碘的含量大概100克的话，在200到500个微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适当的限制的人群的话，那可能我们这类食物的话可以吃，但少一点。那么另外就是海鱼类，大黄鱼啊、小黄鱼啊、三文鱼啊这一类的话，其实它100克的碘含量大概就在30到50左右，其实含量并不算高，所以我们的这一类包括虾这一类都可以这个正常的食用。就算是我们甲亢的人群，适当吃点深海鱼类，其实也是可以食用的，
2: 也是安全范畴啊。哎，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们说完海鲜，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卷心菜啊等等。我们的同事有结节的，在食堂里面都不敢打这样的菜。
0: 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十字花科内啊，就是我们的西兰花也好，或者说是 我们的就洋花菜，我们说的包括油麦菜，还有那些萝卜，它是十字花科内。那么这类食物里面的话，它含有个物质，我们叫硫氰酸盐。那这个物质呢，认为可能干扰甲状腺对碘

0: 的一个吸收利用，就是说你可能吃的多了，可能会使甲状腺出现肿大啊，甲状腺肿，所以的话就是说大家一听到这个物质就不敢去食用了。但是这个我们的硫氰酸盐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含量是比较低的，像西兰花，那么如果说是你要说吃西兰花导致我们甲状腺问题的话，你可能每天要吃几斤啊，然后的话可能要连续吃上几个月，甚至吃半年才可能会有影响。而且这个硫氰酸盐呢，它在这个加热当中容易被破坏，就是一煮熟了吃基本都被破坏了，所以就除非你可能吃的是我们一些这个沙拉这类的生吃或者凉拌来吃，它的硫氰酸盐略微高一点。
1: 比较轻的甲状腺结 节的患者也是可以吃沙拉的，
0: 对对对，可以大胆吃，可以大胆吃。
1: 还有一种微量元素叫做硒，很多人说它对这个甲状腺特别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补一补
0: 硒这个元素呢？确实这个近年的研究显示说可能对我们甲状腺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前面说了我们的甲状腺的这个结 节还有就是我们甲功异常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一个叫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这个升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甲状腺抗球蛋白抗体升高，这两个抗体升高呢就是它会攻击我们的甲状腺，这种攻击呢它是自身免疫产生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攻击的时间久了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甲功异常、甲亢、甲减这异常。那么我们发现说硒这个元素呢，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我们的甲状腺不受这些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它是一个自身免疫，就是这个抗体是你自己产生的，我们用普通的药物还不太好用，我们用药来把你的这个就是抗体这个给它抑制了，但是我们一旦抑制了你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抗体的同时，可能也会抑制你身体其他的抗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抵抗力啊，比如我们 IgG、IgM 等等这些免疫球蛋白被抑制以后，它可能甲状腺的这个是被抑制了，但身体的抵抗力也下降了，所以用药物来抑制这个抗体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用食物，用含硒的食物来说的话，硒这个元素它可以抗氧化，哎，然后的话就保护你甲状腺就不被这个抗体攻击，所以的话认为多摄入一些硒确实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
2: 一般人群无需刻意补硒，因为硒广泛存在于日常食物中，常见的蘑菇如金针菇富含硒，多吃菌菇类即可有效补充，坚果类如核桃、杏仁、瓜子也是良好的来源。此外，牛油果及多种蔬菜同样含有硒元素，通过天然食物摄取硒最安全、最理想。除非是特殊人群，例如甲状腺功能较差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用硒酵母片等补剂。盲目过量补硒可能带来副作用，不建议自行补充。总之，优先通过饮食补硒，既科学又稳妥。
1: 只有一种叫做桥本甲状腺炎，是不是需要补硒？
0: 桥本甲状腺炎呢，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产生的抗体攻击我们的这个甲状腺。那么攻击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些是持续攻击，但是它攻击甲状腺呢，这个甲状腺很强大啊，然后的话这个攻击了很久，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叫甲状腺炎的这样一个程度，它是一个炎症，但这个炎症不像我们的其他的说是哪里伤口发炎啊，它是一个无经讯的，是一个自身免疫引起的这样一个炎症。那么这个炎症如果持续攻击的时间久了，那么有部分人群就可能出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异常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一个甲亢啊，就是可能我们的甲状腺分泌就会增多，然后的话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暴饮暴食，然后的话体重下降啊，然后消瘦等等一些症状。那么但是这个攻击还在持续存在以后呢，才开始我们是会甲亢，但是这个甲状腺功能持续的处于一个亢进分泌以后，就像我们这个汽车老是高速在跑，有一天它就不行了，它就分泌又减少了，就会变成甲减，就是先会甲亢，最后变成甲减。那么甲减的时候呢，我们甲状腺素分泌就不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补一点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片来维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慢慢身体就会适应了这个攻击，最后就可能维持在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抗体还在攻击你的甲状腺，但是你的甲功呢基本上属于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我们的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这个炎症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甲状腺功能来去区分。有些时候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虽然它炎症存在，但是也不用去我们专门的吃药，也不用治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一年复测一次。但如果说你测了以后甲状腺功能啊这个有异常的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半年测一次就可以了，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就算我们到了甲减了，甲状腺功能减退了，我们吃那个甲状腺素片，它是很安全的，可以长期吃，终身吃。现在很多临床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整个健康也是很好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1: 我们之前都在

0: 我们的这个西兰花还有包括我们的卷心菜，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这类食物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只要说是加工了，那么它的这个硫氰酸盐去掉以后，它反过来剩下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含一些花青素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抗氧化物质，这些都是保护我们这个甲状腺的。那么所以的话，从饮食来说的话，新鲜的肉类和新鲜的蔬菜其实可以大家都多吃一些。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复合碳水那些粗杂粮比如说我们吃的麦片还有我们吃的这个小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食物，都是对我们身体来说，对我们保护我们甲状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个问题，熬夜还有饮食不规律，是不是会导致甲状腺结节或者结节长大？
0: 就是可能是相关性比较这个强的一个关系吧。就是我们发现说我们以前的甲状腺结节发病是在40到50岁，但是为什么现在提前了呢？很多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的变化那么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甲状腺呢，它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器官，那么它分泌甲状腺素又调整我们全身的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饮食不规律，还有呢可能睡眠习惯不太好，还有呢紧张焦虑，还有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等等这些因素的话，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这个就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高发的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现在提前了？就是我们现在压力可能以前是中年40岁以后可能压力大，现在我们从30岁可能压力就很大，甚至20多岁压力就很大。所以这种持续的压力的话，可能认为是导致我们现在结节高发的重要原因。所以的话，现在年轻人如果说是本来确实压力也很大，如果说再有这个生活不规律饮食又不注意这个时候的话，可能确实会使我们的结节的话，一是容易发生，第二的话结节的话还容易长大。
1: 还有生气是不是容易爆发？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女性的发病率会比男性高，而且高的比例还比较多，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女性的发病是男性的8倍，情感比较丰富然后呢有时候生气郁闷焦虑紧张这些都是高发的，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情绪。
1: 那今天聊了那么多，最后牟医生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在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听过一个就是减肥的药物GLP-1 这一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一方面它能减重，但是另一方面它刺激你的甲状腺，可能会使这个结节长大。那么所以的话，我们要去正确的评估我们甲状腺的结节。大概的分类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用我们这个 B 超来去区分，在超声下面它长了一个小结节，我们一内二内，那么些小囊肿，那么这类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对我们健康影响非常小，大家根本不用去特别担心，每年体检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甚至2-3年查一次，如果它没变化都可以的。那么但是如果你使用这个药物就是来减重的时候的话，那么一定要去评估一下，那么一内二内没问题，三内结节发生癌变的几率是1/2000，但如果说它长大到了4内以后的话，它的癌变几率是8%-10%，那么如果说是再往上就到了5和6的话肿瘤的发生率就可能是70%-80%，就算是到了这个肿瘤这个程度的话，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我前面反复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的话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如果说是当你这个睡眠不好的时候，你越紧张越焦虑，可能对它是越不好的。总的来说还是要注意我们整个一个情绪的调节。那么饮食来说，我们维持一个合理饮食结构，少吃一些这个容易这个长胖的这个食物。当我们胖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的脂肪细胞它也会分泌一些我们的这些激素，影响我们甲状腺的这个功能。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合理饮食多吃我们新鲜的蔬菜和新鲜的肉类，然后的话适当多吃一些我们的粗杂粮类，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这样的话维持我们一个身体的健康，同时也是维持我们甲状腺的健康。
1: 非常感谢牟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科学全面的科普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科学饮食，与结和解，健康生活。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清氧空间，看看我们的健康大厨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
2: 清氧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融通西南宾馆行政总厨刘福义。今天给大家制作的菜品是鸡柳果蔬卷，它的主料有鸡脯肉、羽衣甘蓝、 金针

0: 菇、猕猴桃、胡萝卜。
1: 今天我们这道菜主料我们用到了我们这个鸡柳。那么鸡柳的话营养非常丰富，它是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它对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来说的话，它提供我们丰富的氨基酸，那么来合成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其次的话我们用到我们的羽衣甘蓝，那么羽衣甘蓝的话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我们的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对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减轻炎症是有很多好处的。另外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金针菇，那么金针菇内的话它里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含硒，硒元素的话认为对于甲亢或者说甲状腺疾病来说的话，它可以减轻我们一些这个慢性的炎症，也是非常好的食材。最后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猕猴桃和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那胡萝卜当中有胡萝卜素，猕猴桃里面有维 C， 它都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可以减轻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的症状。
0: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1: 想知道今天的营养餐怎么做，食材有什么营养价值，我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影响健康视频号，获取健康秘籍，检索更多营养菜谱。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脯肉的这个筋膜给它去了，切成一个长方块形状之后呢，我们也给它腌一下。我们切点姜片，这个葱姜水呢我们给它抓拌一下，
1: 它主要是去腥的目的嘛。
0: 对，嗯，
1: 我们今天这个食材选了我们这个鸡脯肉，那么我们这个鸡脯肉的话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我们的蛋白质，特别是含有我们的酪氨酸含量比较高，那么酪氨酸的话是合成我们这个甲状腺素的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的话我们选用这样的食材的话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合成能力，那么对预防甲状腺疾病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这个葱姜水里面调点底味，盐、胡椒粉，胡椒粉可以重一点，好，少少的来点鸡粉，白糖，给它按摩一下。这个胡萝卜我们要的不用太多，差不多就两片就够了。
1: 我们蘑菇当中都含有丰富的硒啊，除了我们金针菇，其他的菇类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羽衣甘蓝呢属于一个十字花科内的这个食物，很多人呢得了甲状腺疾病后的话认为我们羽衣甘蓝的话那么可能含有一些我们这个硫氰酸，会影响我们这个碘的吸收利用，所以的话很多人的话就不敢食用。实际上的话我们这个羽衣甘蓝或者说十字花科内的食物，包括我们的青花、洋花菜等等这类食物的话，它里面的含的这个硫氰酸盐是非常少的，除非每天吃几公斤，连续吃上半年，可能的话才会导致说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我们的这个硫甘呢，它是一个在加热状态是很容易破坏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加热一下的话，它的整个就是硫氰酸几乎没有了，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大胆的这个来食用这个食材。那猕猴桃当中的维 C 啊，大家都知道含量是很丰富。那么对于我们甲状腺疾病，特别很多是一些甲状腺炎症来说，维 C 的话可以有抗炎的作用。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焯一下金针菇和这个胡萝卜。在焯水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点盐和白糖，焯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羽衣甘蓝倒下去。这个羽衣甘蓝只要焯了变色就可以了。在改片的时候，我们用推拉刀的手法。这个鸡脯肉呢，我们就切这么厚的片，开始放羽衣甘蓝，啊，金针菇、胡萝卜，接下来放猕猴桃。好，我们开始裹。我们把卷好的给它摆起来，接下来烧油。我们打两个鸡蛋。我们把鸡脯肉放进去。
1: 就先裹上蛋液。
0: 我们裹一层蛋液之后，就来裹面包糠。油温已经烧到七成热，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个鸡柳卷给它放进去，然后我们就关小火了，就油温不能过高。好，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改刀装盘。今天呢，我就给它切成立体式的。接下来我们来点一毛球，给它点缀一下，增添点色彩。这道鸡柳果蔬卷就制作完成。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坐，
3: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帅了，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7: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8: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豆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豆不多阿豆，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开花，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得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
1: 义父真认为是共党下的手？
0: 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到底是谁？我会查清楚的。
0: 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1: 你的猫说糊涂了。
0: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陈烈同志，韩土裴如海已经被除掉了，是马天木同志完成了除天的行动，安息吧。 这次除天行动完成的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毁人亡。
1: 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在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1: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
0: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又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在你这儿睡会儿，睡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
1: 先别着急，现在重要的是裴如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0: 是不是一个弯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1: 但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0: 是啊，
1: 我来。
0: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于都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老师怎么看？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奸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于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再嫁祸给共产党。这是于都行早就安排好了。

0: 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孟经纬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入海给陆志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再往下查，校长会很尴尬。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
1: 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你是说于都行埋伏了枪手，但另外还有人破坏了刹车？

0: 进来。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
0: 老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
1: 快坐。
0: 那不敢，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1: 情报？说说。
0: 裴如海死了。

0: 真的死了？
1: 那
2: 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1: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趁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觉着是偶然吗？
2: 您的意思是？
0: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1: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0: 哼，这国民党啊，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要立刻搞出来412715，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件，蒋汪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哈哈，说白了，为了利益，哈哈，可以无耻。
1: 人比人气死人呐！哼，像余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裴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青浮不响，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

0: 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3: 陈光同志，
4: 我
1: 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管校长会面。
2: 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管校长登见习秘书啊。
3: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1: 谁能想到他从真德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5: 救国会，校长已做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乘机煽火，不约反对中央，即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警告，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6: 是是是，
5: 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7: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位，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
8: 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轻痛筹款，失了民心？
5: 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共党蛊惑利用，一直在跟党国唱反调。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早就该收拾了。

0: 请进。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好啊，
1: 小青，你来的正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立刻联一个大报社。
0: 尽快刊发，已经联系好了。雅茹还说，她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1: 好，
0: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嗯。

0: 我们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是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
1: 不过他的事现在还没调查清楚。
2: 进来，
3: 走吧。
2: 陈默，哎，陈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3: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
2: 我们要在这场情报战中占据主动。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知道忏悔录吗？The
3: coffee song，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读过。啊。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
2: 陈恒礼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张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对，这份忏悔录涵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3: 交给我吧。
2: 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
1: 这个任务拜托你了，
3: 明白。走了，
1: 老师，我先走。好。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
2: 是吗？
1: 忏悔录何等重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
2: 法租界。 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忏悔录，
4: 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
1: 忏悔录，你知道多少？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逸庭和陈恒礼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4: 照片。27年4月2日政变，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 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排查存档，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很多同志变更了姓名和身份。 继续革命工作，但就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二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变更身份，作为“白人如海一身藏”。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 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余独醒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3: 这部忏悔录真是非同小可。
4: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烈同志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 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
3: 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忏悔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害。

0: 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1: 出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党同志吗？
2: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3: 别那么多废话，从内文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2: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1: 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复兴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你务必马上搞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
3: 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明天我安排你去趟医院。
4: 我不走。
3: 你必须要去。
4: 不用，自己吃几副药就会好的。
3: 你又不是医生。
4: 我这有一个房子，你明天替我抓几副药回来。
3: 你的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
5: 不过习惯了。
3: 你呀，身边该有个女人了。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5: 我拒绝谁了？
3: 范亚罗，范大小姐啊，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
5: 她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3: 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
5: 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
3: 你呀，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庭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党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录密档就在巡捕房，而范逸庭就是巡捕房的皇帝。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录不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
5: 什么任务？
3: 和范亚罗约会。
5: 我回头打听打听范大小姐的情况。
3: 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下周一是他的毕业典礼，你总该表示表示。

0: 什么呀这么多？
1: 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啊？
2: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0: 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3: 太棒了！
4: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5: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要说话算数。
4: 华商早报怎么样？
5: 真的。
4: 其实打你实习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
2: 哎呦，谢谢我的好爸爸。
6: 范大小姐，恭喜
0: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
6: 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木，后来又打匿名电话举报马天木，两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都跟我有关系。你今天能顺利毕业，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少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少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0: 好吧，谢谢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7: 杜少长，老唐，
4: 你怎么也来了？
7: 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
0: 谢谢你。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8: 比不上你，范大社长。
2: 哎呀，那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6: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
0: 真的？
7: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界的话，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
0: 嗯，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封报馆、抓记者。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谢天谢地了。
6: 我们只查封那些支持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
2: 那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
7: 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
8: 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
2: 哎，对了，明天我做东，你们要多来啊。
6: 我来吧，我来做东。
2: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
7: 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9: 明天老唐生日，
10: 没错吧，八号？
2: 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
6: 哎呀，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
7: 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儿过他生日。
6: 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7: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相约胜利之后

人去。

知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金币吗？当时也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0: 这颜色不对，好像有点发黄。
1: 报告显示，裴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叹什么气啊，我又没说怪你。
1: 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怪我。
0: 当然不会怪你了。
2: 哎呀，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
3: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一起给你过。
1: 好，
2: 快想想明天吃什么。
0: 吃什么？
1: 火锅。
3: 喝点。
0: 喝什么呀？
3: 喝红酒。
0: 张玉。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
1: 今天在学校，我不方便告诉你。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0: 真的假的？
1: 哎呦，别大呼小叫的。上级领导啊，要见你。
0: 领导在哪儿啊？
1: 很近，后院。
0: 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
2: 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啊？
0: 你今天不用去洋行吗？
2: 不去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0: 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
2: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0: 原来你就是，不是，您就是。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神器，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有事。哎呦，别大呼小叫的。上级领导啊，要见你。领导在哪儿啊？
2: 很近，后院。
3: 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
4: 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了？
3: 你今天不用去洋行吗？
4: 不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3: 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啊。
4: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3: 原来你就是，不是，您就是。

0: 经考察，我们认为已经符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总支决定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为党做什么贡献啊。
0: 这恰恰是你能通过考察的原因。
1: 啊？
0: 你冲击租界严管，刺杀反动军阀，策划上海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这些都足以证明你具备正义良知，积极主动追求进步。不足的是你容易冲动。记住，革命工作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组织的考察就是要看你能不能耐下性子去做一些平凡的工作，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你在专心学业的同时，帮我们收集了很多上海各界人士的情报，你做到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过几天就要举行你的入党仪式，现在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去做。有一名同志受上级委派来上海和关学安会面，你的任务是借助秘书的身份把他带进侦队女中，就说他是来应聘的老师。
1: 是。
0: 目前还不宜让关学安知道你是在为党工作，你继续以他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活动，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保护。
1: 明白。

0: 这位就是晨光同志。你好，江允清同志。你好，领导同志。以后，同志前面两个字，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哦，你好，晨光同志。
1: 快走，
0: 说说你们女中的情况。
2: 马天木可是你当年强力保驾而来的，如果真有问题，又该如何处置？我会亲手处决。兄弟一场，下得了手？在党国大业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非是生死关头可以相互信任。 克敌制胜，我当初要用马天木，也在于此。可如果有朝一日他成了我的敌人，我必须清除。

0: 老师，开例会啊！取消了，有新任务。什么新任务？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
1: 请进，
2: 校长，王老师来了。
3: 关校长，

0: 团结一致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对，这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与归党联手，共同抗日。好，救国会的各位代表们都签了名，沈先生、张先生、陶先生都签了名。
1: 来一下，陈默，你来吧。这次行动目标是谁？共党陈光。共党派遣陈光潜入上海，在真德女中与救国会密谈。
2: 他也出来，就干掉他。知道什么样子吗？
1: 有素描画像。
2: 站长知道这次行动吗？这次行动由站长亲自安排，指定你来动手。
1: 指定我，田默，当初刺杀陆永祥的功劳让给了裴如海，你受了委屈。这次干掉共党中央头目陈光，站长好为你向南京请一次功。这次行动有问题，我要去找老唐，向他亲自请示。

0: 你要去哪儿啊？我正要找你呢。老实说，这次行动你指定我来动手。
1: 是。
0: 行动重要吗？
1: 共党对你来说重要吗？

0: 老大，我跟你说实话，自从在战场上我负伤之后，这么重要的行动，我怕我完成不了。
1: 我相信你能完成。

0: 老唐，你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你可以直接动用警力把人给抓了，带回警局撬开他的嘴，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才有价值。如果就在这里一枪把他击毙了，这个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1: 杀了他，你还是同志，你不动手。

0: 停车！停车！先生，哎，站住！干嘛呢？
1: 我是巡捕房包大，天空照常亮丽，站住了机长。
2: 站住！共党已经知晓了我们所有的行动，你们白飞在学校周围定级目标，
3: 一个都不能放过。
4: 是。
1: 情报，我有大情报！
5: 老弟，你别着急，什么事慢慢说啊。
1: 发现了共党重要人员陈光。
5: 陈光？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1: 千真万确。
5: 在哪儿啊？
1: 镇东女中。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0: 我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我们不计前嫌，向南京当局提出了停战抗日的呼吁。那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民党书》，先生已经看过了吧？
0: 看过，非常好。
1: 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的，还是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任何犹豫和动摇，只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
0: 我全都明白了，你先回去。我会向救国会的各位先生们说明情况，尽快安排他们与您正式会面。

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你们要干嘛？
1: 陈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认错人了，别人姓王。
0: 对，他是我们学校新聘的王老师。
1: 姓王？你就是把百家姓赵钱孙李钱都姓一遍，你还是陈光。陈处长，如假包换的陈光，我保证他就是。
2: 戴总，
3: 马天木，你要干什么？
1: 维护法租界治安，人人有责。
4: 走。
1: 远处那边楼上好像有人影，刚才我也看到一点反光，好像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4: 这是不是有空档？
0: 隐蔽！对面楼顶有人，有空档。

0: 这是法租界，不能暴露身份。你们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保护陈处长先上车。
1: 松手，听我的。松手，听我的。
0: 过来。那边是复兴社的人，他们要杀你。我是老吴的人，你先活着到监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能把你也都给国民党。我们好争取时间叫你
2: 上车。

0: 可以告诉巡捕房，马天木是共党，把他抓起来。
1: 那马天木发要咱们市复兴社怎么办？
2: 战争现在兼着警察局长，会很尴尬。
0: 我们不说马天木，马天木会说我们呀。
1: 现在的形势非常微妙。马天木要是聪明的话，他就选择和咱们相同的做法，不提复兴社，大家心照不宣。
0: 那就这么放过他，
2: 盯着他，总会露头的。

0: 呀，马老弟，高兴点嘛！啊，你这次可是抓到的是大鱼，来，喝酒庆祝一下。
1: 陈光的下落和裴如海的死讯，哪个更重要？
0: 哎呀，你这话问的，那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说呢？来，先干一杯。Cheers。

0: 处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
1: 不是你后悔什么呀？我就不应该亲自去指认陈光，共产党他们肯定已经看见我了，而且记住我了，他们肯定会找机会报复我。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怕什么嘛？这是发租界，谁敢在这儿乱来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派两个巡捕，天天贴在你身边保护你，
1: 怎么样？
0: 四个，
1: 四个，40个都给你，好不好？来，干杯，嘿嘿，开心一点啊！嗯。

0: 马经理，我闯祸了，老板娘。我听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去女中？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告发他？
1: 我来不及跟您慢慢解释了。总之，我是为了保护女中，您是女中的校董，如果女中出事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这下就麻烦了，得罪了共产党。
2: 看一下，可能有后门。

0: 他们的人就在楼下跟踪着我。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水根呢？
1: 他去邮局送货，马上就回来了。
0: 等他回来之后，请他把这个马上送到沪江公寓，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洋行出货。
1: 好。
0: 哦，上个月我们定制那一批西服，现在出货了吗？

0: 小青，
1: 马天木在指认陈光同志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什么？
0: 没有。
1: 这说明他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他是怎么知道陈光同志在女中的呢？
2: 马天木送来一封信。
1: 他亲自来了？
2: 杨航那个司机罗蛇根送来的，说是交给公安老吴。
0: 马天木给老吴送信是为什么？
3: 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比我那个要轻一点。
1: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

0: 晨光遇刺，捕而活之，今夜十点共图饮酒。
1: 这条是和金币一起送来的。
0: 金币是马天木送来的，难道他也是？
1: 马天木是我的单线领导，他是自己的同志。
2: 什么？马天木是我们的同志啊？
1: 其实他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根据纸条上的信息，应该是复兴社要对陈光同志下毒手。马天木来不及向我请示，无奈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举报陈光同志，让巡捕方先逮捕他，用这种方式暂时保住陈光同志的生命。
2: 姐，你难道一直不知道马天木是什么身份吗？他不是你们的同志吗？
0: 秘密工作是分好几条战线的，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互相不知道很正常。
2: 天啊，他竟然还打进了复兴社。老吴，那为什么现在你又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身份啊？
1: 以前不能说，是因为马天木同志担负着在复兴社潜伏的特殊使命，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潜伏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原本你们分属不同的两条线，既然马天木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决定把他归到你们这条线上来。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共同并肩作战的同志。马天木同志今天晚上回来和我们共同商量营救陈光同志的计划，如果再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有可能会自己人误会自己人，同时操戈。

0: 这些重要文件要立刻转移。
1: 转移？安全起见，先拿到女中，你要好好保管。那这里不安全吗？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0: 我们晚上不是还要开会吗？
1: 马天牧既然是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告诉他。小青，马天牧要谈的事情内容极其重大，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还有这个，你一定帮我保管好。
0: 你的入党誓词。

0: 注意点啊。
1: 哎呀，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2: 老班长，
0: 哎，
2: 来我们刚公约席。
1: 哦，好。啊，谢谢啊。
2: 哎，亚波。
1: 哦，

0: 小青已经回女中了。小青离开是对的，毕竟她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光她走，你也要走。虽然有金币报信，但是毕竟发生的事实是马天木举报了陈光，您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你怀疑马天木？
1: 我不确定，我信任他。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呢？万一这个金币是骗您的呢？后果不堪设想。没有那么多万一。确保您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同意青姐的想法。这样。
0: 你和大川先到府境等一等，今天晚上如果马天木来了，平安无事，我再通知您回来。

在法租界持枪指着巡捕，你活腻歪了吧？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

0: 老板，你干什么？
1: 出事了，将他进度之危险。
0: 你不能回去。
2: 老五，千金说，一旦发生意外，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撤离，越远越好。

0: 警察叫我进去认人，一地的死人，还有青姐太可怜了，人都已经死了，刀还插在身上。天哪！知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这谁晓得呀？警察来的时候，凶手都已经跑了。死者里面有没有一个50多岁老头？都是小年轻。啊，对了，还有两个30多岁的女的。
1: 放过，
0: 太惨了，就是一地的血，到处都是死人。

谢谢老板。老板，我就说没人吧，这个包间已经空了2天了。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找到青幽，君正铁血，万景阁下兼而有之，真是令人佩服。 今天晚上没有抓到吴崇信，是我的失策。断掉共党的据点，已是大功一件了。阁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错过了吴崇信，也不失为一个妙处。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
1: 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吴崇信不会再相信他，而那个唐咸平一直在追杀他，这样一来，马天木被我们招降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0: 这个马天木有那么重要吗？
1: 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0: 但是他暗害过先生，我可以不计较。
1: 只要他能为阁下拿到忏悔录，
0: 为什么一定是马天木呢？
1: 因为马天木不但聪明过人，而且和巡捕房的关系非常密切，接近忏悔录的机会得天独厚。

0: 我找陈恒，你陈处长。哎呀，马老你，哎呀，你这可算是回来了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有把你保护好，我已经狠狠地痛骂了他。啊，马老弟，不是你，你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举报了共产党，捅了大娄子，现在有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你说这很多人，是哪些人呢？现在法租界、瓦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现在无处可去。
0: 要不这样，你要不嫌弃我这儿，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帮你想办法，啊！哎呀，没事，没事啊，没事。哎呀，我给你倒点水。

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伤得那么重，但你这一个人平时在外，也没个人能照顾的。以后出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今天谢谢你，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你先回去吧。
1: 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总要跟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也不知道这小青和马天木是怎么了，还不来。先不管他们了，今天这个生日我给你过。

0: 这儿呢，是我们巡捕房的禁闭室，条件虽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这儿有张床，你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是，这儿安全。
1: 我现在只求安全。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找你。
1: 好。

庞先平，祝你生日快乐。你怎么这么喝酒啊？

0: 红酒这么喝，还能品出味道吗？
1: 好喝。
0: 当然好喝，这可是马天木送给我爸爸的。马天木说这是哪年的好葡萄酿的来着，反正很少见。
2: 我可是瞒着我爸爸偷偷带出来的。
1: 太晚了，你走吧。

就祝你下回碰到把你打伤的那个家伙，狠狠地收拾他一顿，出口恶气。

0: 这是你啊！哎，这是马天牧。哇，你们那时候好年轻啊！看照片，你俩关系就不一般。我听小青说，当年你们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投身北伐，攻打武昌城，在战场上，他还替你打过枪子呢。
1: 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样的生死朋友，就祝你们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2: 别说了，走吧。

0: 生日快乐。
1: 樊小姐。

是，站长，饿了吧？我给你煮碗面去。老师。

0: 老师一直在等我。
1: 怀疑马天牧师那间和确认马天牧师那间是两码事，你我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马天牧打入复兴社是共党精心蓄谋，这个人非常的有心机，裴先生几次说有内奸，我们都没能够找出来。
2: 裴如海遇害前夜还说过，那个内奸的上线一定是吴崇信。
3: 吴崇信，
1: 这个人消失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上海。
0: 马天牧举报陈光事出突然，绝非吴崇信的安排，所以我们只要把陈光搞到手，马天牧在吴崇信那儿是说不清楚的。
1: 共党就怀疑马天牧是叛徒。

0: 唐警官，我到底犯了什么法？贩毒？贩什么毒？你有证据吗？这不是我的。
1: 现在是了，
0: 你这是栽赃，
1: 我就是栽赃。

0: 老爷，他怎么靠我？他只抓我，他诬陷我，这东西不是我的。陶副局长，怎么回事？田国生私贩鸦片，违反了华界法律。上次在码头，我出手唐突，给督察长添了不少麻烦。这次吸取教训，先把人带过来，请您。 看看如何发落呀！
1: 我呸！他栽赃我，这东西不是我的，他栽赃我。
0: 唐副局长能栽赃你？他说的是实话。原因很简单，我需要的共党在你们手里，所以我只能抓到田国生，希望跟督察长做个置换。
1: 唐建平，你这招够他妈阴的啊！你这是讹诈啊你！
0: 你这么说也可以。
1: 你。

0: 士别三日，唐副局长脱胎换骨啊，前途无量，
1: 迫不得已，请督察长见谅。
0: 首先。

霍生是冤枉的，你能把他送回来，避免一场冤案，非常感谢。佳儿，我们抓捕陈光，是因为他在法租界有违法的政治活动，但我知道他在你们华界也有案底，时间更早，罪行更重。 对你们意义更大。基于捕房与你们警局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好，我可以考虑把他移交给你们。

0: 职位啊？
1: 我找人。
0: 好嘞。
1: 老吴。
2: 来，坐下。

0: 老五，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姐是怎么死的？凶手又是谁？
1: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法回答你。我们只是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些不知身份的凶手，把青姐和所有主客全都杀害了。
0: 就没有怀疑的具体对象吗？其实，大川，跟你说呀，大川，想到什么就直接说。我觉得马天木嫌疑最大，马天木说晚上要来公寓。 可结果他没来，凶手却来了，这总不能是巧合吧？在这之前，马天木出卖同志，告发陈光，马天木的嫌疑最大。
2: 可是他不是还拿金币来传达情报了吗？
0: 那都是假的，潘东说的话都是假的。
2: 马天不是叛徒吗？小青，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替姐姐报仇。
3: 假如马天不真的叛变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2: 也是严重的损失。现在姐姐牺牲了，我和大川同志也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你说到的事情要暂时放一放，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再考虑也来得及。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而且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加入你们。
3: 为什么？
2: 我要替姐姐报仇。 共产党，救百姓，救中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愿意付出一切。

0: 区别很大。
1: 我明白，我知道姐姐是怎么做的。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遵守纪律。
1: 遵守纪律。

你的右手胳膊撞在桌子上，转圈靠近太阳穴。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马老弟，吃饭了。
1: 我们现在正式开一个党小组会，首先讨论一下马天木是不是叛徒的问题。
2: 马天木要不是叛徒，天底下就没有叛徒了。他白天勾发陈光，晚上偷袭公寓，杀害青姐，还不够清楚吗？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比如马天木如果真的叛变了，一定是投靠了唐宪平。那么为什么抓捕陈光同志的不是警察而是巡捕？再有，如果唐宪平来抓我们，为什么不是白天出动警察，而是晚上出动复兴社的特务？
3: 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

0: 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 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我们现在正式开一个党小组会，首先讨论一下马天木是不是叛徒的问题。马天木要不是叛徒，天底下就没有叛徒了。他白天告发陈光，晚上偷袭公寓，杀害青姐，还不够清楚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比如。
1: 马天木如果真的叛变了，一定是投靠了唐咸平。那么，为什么抓捕陈光同志的不是警察，而是徐？再有，如果唐咸平来抓我们，为什么不是白天出动警察，而是晚上出动复兴社的特务？
0: 这个我就能回答。第一，陈光同志在法租界活动，警察局召回巡捕房，出面抓捕，合乎程序。
1: 第二，晚上派特务来。
0: 把咱们赶紧杀绝不留活口，这是每个叛徒的心愿。
2: 老吴，我赶紧组织惩处叛徒，为姐姐报仇。
0: 这件事情，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解救陈光同志的办法。小青，你马上回女中，了解一下关雪案和救国会的情况。记住。 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真正考验一位同志的时候，你要忍住悲痛，做到胆大心细，沉着冷静。德琛，你马上去法租界，了解一下陈光同志的情况，还有马天木的下落。好。
3: 报纸是今天的，你留着看。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堂堂一个洋行经理，现在关在禁闭室里边，也出不去。我真够后悔的，后悔去帮那个共产党。没什么好后悔的，毕竟是你的工作。
0: 你敢闪出来吗？
3: 徐庶在曹营啊，一言不发。
4: 那正好，现在社会上的舆论都支持共产党，我没有把共产党给抓了起来，肯定遭人恨啊。不如就趁着现在什么都没审出来，就当是没什么问题。

0: 赶紧把人报了，把这块烫手的鳝鱼给扔出去。
1: 我跟你想的一样，
2: 这个烫手的鳝鱼现在已经脱手了，烫不着咱们了。
0: 什么？
2: 引渡给警察局了？唐先平亲自来办的手续，把人已经带走了。
0: 带走了？没有口供，没有物证，连嫌疑犯的身份都没有坐实就带走了，
3: 不符合程序啊。
2: 哎呀，这都是督察长的意思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毕竟是个烫手的鳝鱼，脱手了挺好的。

0: 你这次代表中共来上海勾结救国会，以联合抗日为幌子，阴谋颠覆政府，这些情况已经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老实交代，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1: 您认错人了，我是来女中应聘老师的。
0: 什么课程？
1: 数学。
0: 女中缺数学老师吗？
1: 毛遂自荐，不可以吗？

0: 还有说说，我帮你边请。情况怎么样，
1: ？成功同志被唐宪兵给堵走了。
0: 即便是走引渡程序，也不应该这么快。
1: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0: 马天木呢？
1: 没有发现。
0: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2: 关校长和救国会的先生们都非常愤怒，他们明天要召开一场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会议，呼吁释放陈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议地点就在贞德女中。
1: 这是在给反叛政府、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营救陈光同志的好机会啊！
3: 局长，鸭子嘴，一个屁也蹦不出来。
4: 去干
3: 行。

0: 这份证词加上救国会，万劫不复。马天木告发陈光的后果也就更加严重了。如果马天木的上司是吴崇信的话，
1: 一定是。
0: 听说你两次差点抓住他，
1: 功亏一篑，两次都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0: 不过有人见过他的样子，据情报，吴崇信多年前被巡捕房抓捕过，后来用假身份逃脱了，但在羁押期间拍的照片却存了档，十有八九就是那部《忏悔录》。

0: 哎呀，我的堂副局长啊，陈光在发租界搞活动，我们巡捕房秉公执法，第一时间就把人给抓了，提前就引渡给你们了，这够意思了吧？
1: 所以才要乘胜追击，一挖到底。
0: 哎呀，不是，这宽雪安就是搞的救国会，他又不是共产党。
1: 可他勾结共党，这白纸黑字红手印一清二楚。
0: 不是老唐，你为了个关雪安大动干戈的，你值得吗？
1: 不仅值得，我们还能挖出背后的大鱼。陈主任，我听说你们巡捕房有一部忏悔录，里边存着所有到法租界留下过活动痕迹的各方势力特工的照片。
0: 捕风捉影，谁在外面乱传？这是
1: 复兴社的朋友。
0: 不是老唐，你跟复兴社还有关系？
1: 他们也是辗转找到我，想通过我跟陈处长的交情交换点东西。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受人之托，他们只要一张照片。哎呀，那这事儿我就有点好奇了。谁的照片这么值钱啊？一个叫吴崇新的老共党。
1: 怎么样？哎，老唐啊，就凭咱们俩这关系呢，那你的事儿我一定是义不容辞的啊。但是忏悔录吧，那毕竟是我们布防的最高机密。复兴社啊，神通广大，弄张照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2: 谁会想的是你给的呀？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什么？你们要抓关校长？你们是疯了吧？关校长代表上海的民意。 你们这是助纣为虐，伤天害理！
3: 大小姐，警察局召回过的，我们只是照章办事。
2: 爸爸，你可不能答应他们啊！
3: 早跟你说，不要参与救国会的事。
2: 爸爸，
3: 大人搞政治，小孩子跟着瞎掺和什么？

0: 抓人会出眉头啊。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索性就把他轰出足界，置身事外。
1: 这件事捕房不宜处理
0: 啊。是是是，我们当然是要避嫌的，但是这个时候咱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有个人还算合适。

0: 你怎么来了？怎么样，这儿待的？谢谢您，给我找个安身之所。啊，您坐。
1: 你是安生了，我可不安生了。怎么，在法租界还有谁能找您的麻烦啊？你的那个老同学唐先平，引渡陈光，掌握了他勾结救国会的证据，现在又来召回我们，要抓关雪安。
2: 那该抓就抓呗。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我可不想再背上个抓捕爱国人士的骂名。
0: 需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离开上海。
1: 这事儿不好办，
0: 好办我找你。

0: 唐艳萍。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抓关校长？
2: 非法组织救国会，勾结共党，诽谤政府。
1: 什么叫勾结？什么叫诽谤？团结一切中国人，抵抗日寇的侵略，这是民意的呼声，这是爱国人士的共识。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良知的热血男儿，否则你当年就不会怀揣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去参加北伐。我真不知是什么改变了你。更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你。
2: 别说了，抓捕反动分子是我的职责，只要明天他那个所谓的爱国集会不取消，我的抓捕行动也不会取消。
1: 爱国集会不会取消，我也会去参加，和关校长站在一起。

0: 我等着你来抓我们。
1: 总之，陈亨利他们可以打配合，但是具体任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完成。尽快的把关学案送离上海，去香港、去海外，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什么不清楚吗？
2: 我之前去帮那个共产党政工，为什么这么快引渡给了警察局？不符合程序吧？
1: 那个共党在捕方之前有案底，所以不需要再进行甄别了。忏悔录上有他一号吗？
2: 你知道忏悔录？
1: 要是连忏悔录都不知道。
2: 我怎么当巡捕房的金牌包打听？是不拉蒂尼先生告诉你的？
1: 不是，忏悔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至少在三个地方听人提起过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说明督察长听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
2: 我最后要再跟您确认一件事情：如果我帮您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有什么好处？
1: 你给我捅了娄子，还说是帮我的忙。你不举报陈光，能牵扯到关学案吗？我是巡捕房的包打听。 发现了共产党不举报那叫渎职，我不但汇报了情况，我还亲自去现场指认，恐怕现在共产党已经恨透我了。您说捅娄子，那是您提前把陈光引渡给了汤先平，他拿着口供，所以才要去抓关雪安。这娄子是您老人家自己捅的。
2: 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举报了陈光，我就已经得罪了共产党了。
2: 我在放走关雪安，我在得罪了国民党，以后我在上海滩我怎么混？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两说。要谈条件，好，开出来听听。
1: 我要转正。
2: 现在是包打听，但是我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在外边出了什么事情，巡捕房可以说不管就不管，所以我要个名分，我要个正式的职务。巡捕房里面必须有一把椅子是我的，这样我在外边办事，我腰杆子才硬，别人想动我才会投鼠忌器。这个不难，
1: 我还要看忏悔录。
2: 我们包打听就是靠耳朵、靠眼睛吃饭的。
1: 忏悔录里面那些要犯的信息我都不清楚，我怎么出去找人看人？这个以后再说。
2: 行，那转正的事情得赶紧办。你跟唐先平是老同学，又是至交，你把关雪安弄走了，你不怕得罪唐先平吗？交情归交情。
1: 现在老唐从政，我从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是一条道上了。而且我现在是替巡捕房办事儿，我要把巡捕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也不会亏了朋友。我把关雪安放走，其实也是在帮唐先平。唐先平这个人，处处与人为难。如果他真的抓了关雪安的话， 那所有的爱国人士会怎么看他？他在上海滩还有立足之地吗？那叫千夫所指，寸步难行。他这个人性子这么硬啊，如果正面劝的话，他一定不会听。我偷偷的把关雪恩放走，这样的话呢，他也抓不着人。我来个釜底抽薪，既能满足。

0: 您的需求，我又帮了我的朋友。
1: 难得，
0: 难得，
1: 好，就这样说好了。
0: 哎，杜厂长，我还需要一样东西，我得给关学员弄一张出海关的通行证。
2: 当然了，别人要行就能办，但是我现在出不去，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您派人去取一趟。
1: 好，可以。

0: 人手已经在真德女中周围布置好了，关雪安没有什么异动。
1: 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人，立刻抓捕。
0: 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目标，立刻抓捕。你为什么不现在抓关雪安，非要等到明天啊？
2: 关雪安是郎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0: 钓鱼？你是要钓共产党？
1: 赵慧勋不防逮捕关雪安，这个消息传到共产党的耳朵里，以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不会看着关雪安被抓，会采取行动的。可是，你能确保共党方面得到消息吗？
2: 共产党，哼，神通广大呀！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得到。

0: 可是马天牧没来呢，就算马天牧不来，他身后的共党组织也一定会来，到时候连关雪安在共产党一网打尽。我只是担心夜长梦多呀，关雪安万一跑了，怕你无法向南京方面交代。
1: 为了影蛇出动抓共产党，值得。老师，你说马天牧在干什么？
0: 在做准备。
1: 肯定知道我也在做准备。

0: 近年来，我们巩固东北南下扩张日渐成效。不过，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逐渐高涨，先生是不是应该予以重视啊？
1: 阁下说的是那个景国会吧？请阁下放心，他长远不了。
0: 救国会号召联合中共一致抗日，深得民心啊。
1: 阁下有所不知啊，对于国民党来说，剿共才是第一位的，抗日倒是次要的。所以救国会呼吁抗日，它的前提是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啊。

我们已经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先生告诫。过不了多久，国民党就会替我们收拾这个救国会的。唐先平，我的这位高徒啊，手里有警察局和复兴社，就让他去收拾这个救国会吧。我现在。 倒是更需要关心我另一个高徒，马天梦。

0: 假如说，唐先平已经召回了法租界巡捕房，他们要查禁大会，抓捕关校长。嗯，
1: 什么？我也得到了消息，确有此事。事态扩大了，固然对营救城防同志有好处，但如果因此而让那些爱国人士横遭黑手，我们又于心何忍啊？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1: 全属官校长，取消集会，保护他安全撤离。

0: 陆校董，大家好，这是关校长关于停止内战、联合中共、一致抗日的声明，请诸位过目。
1: 关校长的这份声明是经校董会讨论一致决定的，大家看完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想法和提议，可以尽管发言。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可以一起签名上书当局。

0: 这就无成心了，只要见到他或者马天木进入狱中，就立刻打电话给巡捕房，通知陈亨利带人过来联合抓捕。联共党带官员抓进行议事会，那不行啊！要巡捕来之前，共党要跑他正啊，咱警察局没有执法权呢。
1: 还有福星社，这前后门都已经安排好了。共党胆敢要跑，咱们就动手，见一个得一个。咱们可说好了。 事情呢，得你自己办，我们只是负责打烊。明白。前后门各一辆车，都准备好了吗？两把钥匙，大的是前门的，小的是后门的。
0: 好。
2: 哎，这通行证。
0: 老板娘有说什么吗？
2: 老板娘让你注意安全，非你别说，对你还真心不错。
3: 陈处长。 我需要一把枪。

0: 我们还得反咬你一口，说你偷我们的制服，偷我们的枪。明白，你负责捣乱，我负责救人。
1: 请进，关校长。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人找您。关校长，您好，你是？
0: 念出去吧。

0: 我姓吴，陈光同志和你们救国会的洽谈事宜是我安排的。陈光同志前天和您会面时，应该提及了那篇《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为了保证和您的谈话的准确性，临走前让我找到了那篇文章，核实字句。
1: 吴先生，你好。
2: 站长，发现目标。刚才这群艺人很像吴崇信。
3: 我给徐某峰打电话去。
4: 同志，请我们打起精神。
2: 明白。
1: 对不起，我们没能保护好陈光先生。今天组织的这场集会，就是为了呼吁当局释放他。
0: 感谢您和救国会为营救陈光同志做出的努力，但是这场集会应该取消。国民党当局已经把您列为了通缉对象，要在集会上进行抓捕。您要尽快离开上海，暂避风头。
1: 抓我？好啊，我正好可以和他们当面锣对面鼓谈个痛快。
0: 他们对话的方式是老虎凳和皮鞭，您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手段极其残忍。
1: 从组织救国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复兴社何足道哉，我不会逃，更不怕死。
0: 关校长，
1: 这样用死谏的方式震动社会，唤醒民众，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如果我被他们杀害了，那你们共产党正好可以打造舆论，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让国民党当局更加被动，这不更好吗？
5: 社长，啊，
6: 你们先去忙。
7: 这是我华商早报的同事，是我找来帮忙的。
8: 关校长呢？
6: 他还没到。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趁着关校长还没到，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东北沦陷以来，日寇不断霸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再不奋起反抗，我们就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0: 关校长，您的视死如归我非常感动，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现在社会各界都在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已经是社会共识，也不需要您血溅轩辕。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心同德的中国人都能保持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您要好好活着，和我们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一起争

这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这个国家。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自己很荣幸。

0: 陈光先生是共产党，可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属于哪个党真的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就要联名呼吁，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陈光先生。 关校长还没来，我先签。吴晓东，
1: 联名上书是大人们的事儿，你不必参与。

0: 各位同仁，作为镇南女中的校董之一，我素来受到关校长的照顾，也深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重庆，一座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装订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当原的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0: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单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1: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2: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

0: 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是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兵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啊，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啊，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真的到来了。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3: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他就提出听说读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4: 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1: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2: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余老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余老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余老来负责。他跟余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1: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哎，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正这个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只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啊，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

0: 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芝善起的稿，就当晚叶芝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1: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2: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3: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2: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予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公民。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原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化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

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

0: 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可没忘了，十八来块。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也没块。那是块的十八来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就要去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露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雌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屈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

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

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

0: 染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1: 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与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

0: 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呦，这你见到了
2: 啊，
1: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

而是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趁着关校长还没到，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东北沦陷以来，日寇不断霸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再不奋起反抗，我们就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1: 关校长，您的视死如归我非常感动，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现在社会各界都在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已经是社会共识，也不需要您血溅轩辕。

0: 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心同德的中国人都能保持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你要好好活着，和我们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这个国家。
1: 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自己很荣幸，很庆幸自己支持了共产党。
0: 郭校长，我们走吧。

0: 陈光先生是共产党，可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属于哪个党，真的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就要联名呼吁，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陈光先生。 关校长还没来，我先签。吴晓东，
1: 联名上书是大人们的事儿，你不必参与。

各位同仁，作为朕的女中的校董之一，我素来受到关校长的照顾，也深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今天，我愿意与关校长一同签名，将请愿书递交当局。

刚你不在巡捕房啊？海大夫也不在。我跟值班的巡捕说了，让他们尽快联系。

0: 我想签，想想你爸爸，这是我的事儿，不需要他同意。你不签字，他还可以帮到大家。可你一旦签了字，他即便有心，也变成了徇私。
1: 巡捕来了！
2: 巡捕来了！大家先不要乱，这样分散离开，先去躲一躲。

0: 出不去了，往后面走。快，三声好，几个跟我走。陈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接到情报，说复兴社要刺杀管学。老唐，这法租界可是个讲法治的地方啊，我们配合你抓管学案没问题。但是光天化日之下搞暗杀，那不行。哼。
0: 你确定？你们这帮复兴社的朋友也太无法无天了啊！这不是乱来吗？哎，你们今天就别进去了啊！
2: 召回你们巡捕房，银批了。按照流程，只要你们在场，
0: 我们就可以进去执行公务。现在是抓复兴社，不是抓关雪安。
2: 你找复兴社，我抓关雪安，不矛盾。
0: 那老唐这怎么说不通呢？
2: 走，
3: 对，
0: 老唐，
2: 都跟上。

0: 抓吧，抓。
1: 站住！
2: 快，警长，你先走，快走呀，快！
3: 你们注意安全。
0: 跑什么呀？江小姐，
2: 你们要干什么？
0: 他会是谁啊？
2: 我们校工，怎么了？
0: 我们接到举报，说学校有刺客。
2: 草坪水龙头今天必须修好，再不修好，都别干了。
1: 啊，是是是是。
2: 你撒谎。你们是要来抓捕关校长的，我知道。
0: 本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吧，

0: 你先杀了我！
1: 你误会了。
0: 误会。
1: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红丽说，有复兴社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真的？

1: 校长，魏校长，这不安全，您赶紧从后门撤。
2: 好，同学们，别慌张，别慌张。
3: 来来来，注意安全。
1: 来来，后面同学跟上，快点，快点，后面同学跟上，快点。
2: 同学们，
3: 来，
2: 注意安全。
3: 快往前走。
2: 老袁，你干什么？ 刚才跟你去共党呢，你让开，走不了的你，跟我们走，走，听见没有？跟我们走，走，滚！
1: 马经理。
2: 现在非常危险，请你马上跟我走。
3: 你举报陈光先生，为何要救我？
2: 我当时也是为了救他，有了想要杀害他，就像现在您的处境一样。
3: 老板娘，我希望你相信我。
2: 这是车钥匙，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小长先上车。
1: 相信我，关小长。 走，上车吧。马经理曾经刺杀过大汉奸陆有祥，他是个好人。他在洋行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的人品。他如果想要害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上车吧。

0: 站长，刚才谁放的枪？不是我们的。进入学校的就你们三个，
1: 都在这儿了。
0: 那谁放的枪？
2: 老板呀，辛苦你开一下车。
1: 去哪里？
2: 是火码头。
1: 好。

0: 大哥，关雪安已经上了马天木的车了。
1: 行，他只要离开发足节了，生与死跟咱们就没关系了，走吧。

0: 别，带他们俩去那边，你们跟我来。
1: 奥本宁，这是通行证，你带关校长现场传。
0: 你昨天要通行证就是给关校长？
1: 是。
0: 你
1: 为什么不明说？
0: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你们从这儿走，我上那边。

0: 哎，苏老板来了。
1: 我今天有专去香港，这位是王经理。
0: 好，
1: 请。
0: 哎，苏明正。

0: 马颠姆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
1: 是日本人，我不跟日本人合作。

0: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复兴社在追杀你，共产党也要锄奸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1: 车里面那个人是谁？让他进来，我和他单独谈。
0: 你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决战。

0: 哎呦，老板娘亲自来了。
1: 马经理全安排好了，关先生，请上船吧。

0: 你怎么会有枪？
1: 非常抱歉，文校长。

0: 马天木中枪落水，不是死了吗？
1: 马天木非同凡人，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0: 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
1: 先生不必，今天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先生，他是日本人。

七年前，我把他派到上海，以比尔杨行作为境界，在法租界潜伏下来。

0: 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1: 叫谁？范逸婷。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为学校抹黑，他们是学校的光荣。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
2: 你没事吧？我没事，是陈晓东的。快，广慈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就没有别的办法。
1: 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
3: 烫伤的，后来通过保护范亚罗以及伪造的烫伤，进一步接近了范逸婷。
4: 这么说，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
5: 如果不是他。

0: 难度极大，先生想招降马天木，但是现在马天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启用这个沉睡了7年的棋子，余会长。 你要进一步接近翻译厅，何先生内外配合，探访忏悔录，并最终取而得之。
1: 是。

0: 老爷，
1: 人呢？
0: 在急救室。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人带来了，但他身上中了一枪，不知道能不能活。
1: 谁开的枪？
0: 唐延平。
1: 谁？
0: 唐延平。
2: 请问哪一位是伤者家属？
0: 家属。
2: 病人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根据医院要求，需要家属签字。
1: 我是。

0: 关雪安死亡的结果，南京方面还是满意的。
1: 马天木呢？找到了吗？
2: 报告站长，
0: 还没有找到。被你一枪命中又落了水，90%是死了。
2: 接着找，活有亲人，死有亲尸。
1: 是。

0: 田木，马田木，我是范逸婷。
1: 告诉我，你有没有跟唐宪兵说，是我让你去救关学安的？

0: 尽快找到马天木那个叛徒，先是陈光同志情节，然后又杀害关校长。他真的是一个魔鬼。
1: 关叔叔遇害，是我们要保护好他。
0: 不，你已经尽力了，是敌人太狡猾，太残忍。
2: 革命工作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冷静和智慧，永远不能让仇恨冲昏了自己的头脑。马天木如果要杀关校长，完全可以在女中动手，或者见死不救让唐新平动手。可他为什么要把关校长劫持到码头然后再动手呢？
0: 这家伙诡计多端。

0: 天木是不是杀害关校长的凶手还有待确认，但他之前的叛变行为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太危险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太熟悉，所以湖江公寓必须立刻停用，我们要搬家。
1: 小青，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
1: 小青说的对，公寓不能再用了，这不仅关乎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安全。
2: 公救？
1: 上级指示，咱们这个交通站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党小组的几位同志要继续留在上海，并且要尽快成立一个特别办事处，以便让公救会的兄弟同志们前来汇报工作，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办事处可以随时把情况汇总给上级，同时也可以把上级的指示向他们进行传达。
2: 太好了，
0: 这个办事处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您想好建在哪儿了吗？
1: 华界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只能把家搬到租界去。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关校长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知道。不可能。关璇被马廷木带去了码头，等我追过去，关璇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究竟是谁下的杀手，我完全不知道。真的？ 我以全体同学在天之灵的名义发誓，关璇被杀与我无关。不是你就好。谁是凶手，我也很想知道。
1: 你说马天木怎么就失踪了呢？

0: 他是不是也出了意外？很难说，他很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甚至知道杀害关校长的凶手是谁。等他回来。
1: 好好问问他。病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2: 比较长是多长？
1: 这不好说。

警察局前来召会，说贞德女中在搞非法签名上书，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关校长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知道。不可能。
1: 官宣被马廷木带去了码头，等我追过去，官宣已经变成一尸体了。究竟是谁下的杀手，我完全不知道。真的？
0: 我以全体同学在天之灵的名义发誓，官宣被杀与我无关。不是你就好。谁是凶手，我也很想知道。你说马天木怎么就失踪了呢？他是不是也出了意外？
1: 很难说，他很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甚至知道杀害关校长的凶手是谁。等他回来，好好问问他。
2: 病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3: 比较长是多长？
2: 这不好说。

0: 警察局前来召会，说贞德女中在搞非法签名上书，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
1: 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据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华界。人既然找不着，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0: 好，那当然，那他最好是永远消失。

0: 是跟关雪安一块走的，下落不明，蹊跷难料啊。
1: 进来。
2: 报告督察长，有位陆怡女士找您。
1: 谁？
2: 陆怡女士。
0: 让她进来。
2: 是。请。
3: 督察长好。陈处长。
0: 啊，你这是？
3: 我是来自首的。
0: 为什么呀？

0: 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我既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违反租界的司法条例，我来自首就是要自证清白。
1: 陆孝东，

0: 你是替雅洛不懂事，非要搞什么签名上书。我知道是你阻止了他，可你自己却第一个签了名。你是替雅洛守过，雅洛
1: 还只是个孩子。
0: 我替陆校董做保，不必羁押，立即吃饭。
2: 陆查长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0: 合适。他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
2: 这个我知道，这不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0: 现在，她是我女儿的继母。

0: 谢谢督察长。
1: 亚罗需要你，
0: 可是我怕自己照顾不好亚罗。
1: 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抱你出来，不然的话汤先平不会善罢甘休。
0: 我可以搬到公馆去照顾你和亚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嗯，
0: 亚罗只有一个母亲，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她，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吴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

0: 长，这箱收到哪里？
1: 烧了。
0: 烧掉这么多，
2: 一个准儿都不给日本人留，快点，
0: 是
2: 全烧。把这箱搬我车里去。没听见呢。老局长。
3: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2: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3: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战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4: 近日来，豫寇集结重兵，对大厂发起猛攻。我军将士上下齐心，坚守阵地，与敌军拉锯激战。令其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我军采取收缩
5: 策略，主动主力大厂，严守防御
6: 阵地。让你回南京，跟总部回复，我不去。
5: 上海肯定要丢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现在调你回南京，可见总部对你的爱护。
6: 守土有责，上海的敌后战场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
5: 是，你在上海深耕多年，熟悉情况，可总部也需要你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啊。
6: 这些天南京已群贤毕至，不缺坐而论道的人。
5: 还有啊，余都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6: 现在都往南京撤，他反而来了上海。
5: 谁让他是汪党的人？汪精卫一到欧洲养伤，校长就让总社把他这几年在南京贪污的烂账查得水落石出。
6: 汪精卫现在不是回来了？
5: 晚了，账都查完了。再说汪精卫身边也有了新欢，余都醒知道他太多的秘密，把他派到上海来送死也正中下怀。
6: 送死？
5: 还记得上一个秘密观察员是谁吗？
6: 裴如海。
5: 他来上海，你去南京，多好的安排。
6: 华界是保不住了，脏腑也要撤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落脚点。
5: 明白。

0: 这是今年的香火钱，感谢你们每年对杜沙长夫人的光顾。
1: 南无阿弥陀佛。

0: 给亚罗找了个后妈，这些年一直没有续弦，我是怕新人会让孩子受委屈。现在有了这个人，对亚罗很疼爱，亚罗也很接受他。有他在，亚罗就又多了一份爱，我也放心了。你的在天之灵也可以放心了。日本人进攻上海，现在赢面很大。一旦他们占领了华界，唇亡齿寒，法租界必定是乱象横生。我倒没什么，关键是亚罗。虽然都学校毕业了，可他还像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1: 注意安全啊！

0: 啊，范督察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樊景先生，幸会，幸会，
0: 幸会，
1: 请坐。
0: 嗨。

0: 人在外喝茶，只有鼻子。
1: 是怕中毒？
0: 不不不，是保护味觉。
1: 素知坂井先生是茶道高手，果然道行深厚。
0: 以范督察长在上海滩一言九鼎的名望和地位，我们日后要维护华界和法租界的繁荣稳定，对您是一定要借重的。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就是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
1: 先生太爱。
0: 首先，范督察长，青帮势力在华界扎根已久，且与政府无干，所以我们日后占领华界，会对您的势力范围予以相当程度的尊重。第二，范督察长一手掌控横跨华界和法租界的鸦片运营网，依旧可以照常运作，而且我们也愿意和你们合作，一起发财嘛。第三，法租界在上海是国中之国，我们愿意和法方和睦相处，并支持你继续担任巡捕房的督察长，并且如果您和我们充分合作的话，上海市市长的位置我们也可以考虑由您来出任。
1: 安静先生，如此下血本，条件这么优厚，恐怕我的付出也低不了吧。
0: 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1: 坂井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忏悔录体量巨大，杂乱无章，极难整理。另外你也看见了，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哎呀，恐怕这套档案要被永远的束之高阁，无法问世了。
0: 范督察长身体欠佳，那就由我们代为整理吧。

0: 还有宫东君，我做不了主。
1: 是范督察长做不了主，还是你不想做主啊？

0: 那我
1: 只能是审时度势，尽量

0: 我们为贵方考虑，好，那就请范督察长费心考虑，我们静候佳音，一定。 范督察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知道谈判的时候手上的筹码越多，对你越有利。帝国的军队退伍拉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等我们全部占领了上海，你要再跟我们谈，可能。 对你就很不利了。希望你早做决定，不要错失良机。一定，一定。请他向夫人问好，告辞了。啊，范督察长，请留步。好。
1: 海波，
2: 老爷，
1: 替我送送班静先生。
2: 先生，请吧。

0: 我讨厌那些日本人，要不是他们，关学安校长就不会死。
1: 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皇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定会对新政府展开破坏行动，也一定会选择租界作为他们潜伏的主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忏悔陆密党对我们就尤为重要了。
1: 阁下今天去见范玉婷，有什么收获吗？中国有句俗语叫“牛进泥鳅，马不留手”，想必他还是退三阻四吧。这个老狐狸还在官封啊？
0: 我们在上海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扛不了多久了。

0: 今后烟海上少抽一些，虹口丢了，华界看来也保不住了。
1: 只要法租界在，只要老爷在，你们一家人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的。
0: 那幅画一直在那挂着，真的不介意吗？
1: 她是亚罗的妈妈，是你从前的妻子。如果没有她当年含辛茹

就没有你和亚罗的今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应该感激他，只是很遗憾没有缘分见他一面。

0: 局长，我提一杯。这上海呢，大势已去，啊，这官商百姓都争相撤离，您却以身犯险，成为民族英雄，党国表率，这一杯，我敬您壮怀激烈，拳拳报国之心。行了，别整那冠冕堂皇的词儿了啊，赶紧坐下，有什么事儿？
1: 说，局长，你这瞅着了，上海警察局要撤了。我知道，我这侦缉处长去不了南京，我天天在家待着，坐吃山空。您这一次荣升，要是……
0: 能不能关照关照老部下呀？要职！哎呀，我的天良啊！你恐怕不知道我这头衔有多晦气。
1: 不能吧？
0: 你还记得很多年前刺杀陆有强一案？嗯，咱们怎么收拾复兴社的？
1: 往死里整啊！
0: 现在风水轮着转，我现在回来了，落在人家复兴社手里了。你觉得我还有活路吗？你是汪先生人。
1: 他不是敢动你啊！我如果现在背后要还有汪先生，你觉得能把我派到上海来吗？汪先生去年出国养病，刚一走，老蒋就开始做清洗，罗织我的罪名。不是汪先生回来了？
0: 但风头变了，现在在党内，老蒋是一家独大，汪先生已经落了下风。
1: 他怕受牵连，跟我划清关系了。啊！你这为汪先生鞍前马后这么些年，他不能见死不救吧？
0: 你这话正好说反了。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死了。 汪先生倒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说，他让你来上海当这观察员。观察？什么是观察？我问你，去哪儿观察？那得是去前线战场亲眼去观察。到了前线战场，又是天天吃败仗的战场，你觉得我能活着回来吗？身边全是复兴社的人。
1: 随时都等着给你落井下石。你老局长不一定，你知道现在复兴社战场是谁吗？唐先平啊。
0: 唐先平念旧，您对他有恩情。他念不念旧不重要，你还没明白吗？南京方面不给我活路，就像当年他们对裴如海一样。

0: 咎由自取。咎由自取啊，
1: 老局长。
2: 再说一句，您刚才这话啊，严重了。但是老局长，过去您对我恩重如山，以后只要您能用到着我赵天良的地方啊，您尽管支持。
3: 进球，不是球，是这下酒菜。

0: 不用废话了，要杀就杀吧。如果你肯合作，可以活命。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党国，为蒋汪两位先生，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来吧！
2: 于先生。

0: 裴如海，不可能！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1: 不可能！我眼瞅着他靠上靠的绑上炸药，被炸药炸死，都烧焦了他。

0: 你在替日本人做事儿。
1: 于先生，当年你在上海大谈特谈，在上海谈完了又在南京谈，现在蒋介石要调查你这两碗烂账，他要清算你。
0: 你的靠山王精卫呢？
2: 另寻新欢了。
1: 他卸磨杀驴还来不及呢，他把你推到上海来当炮灰，你还在这里射他什么杀身成仁？不可笑吗，于先生？
2: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
1: 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还有一条路为帝国效力。

小子，现在看来你是最幸运的，不是一身轻。你不知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心里边多煎熬多无助啊。外人看来我是足迹的督察长，叱咤风云的商会大佬，可就算你是盖世的英雄，你摊上这么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不管谁无能为力。日本人不好惹，国民党也不好惹，可强龙咬牙低头蛇，他们都冲着我来。还有亚罗，二十几岁了，心地还是那么天真烂漫，心里边一点事儿都不过。妈妈保证过，只要我再试一天，我绝不让他受一点苦。可要是我真出事了，他可咋办？咋才能求全自保？憋死了，我这身边连一个给我出主意的人都没有。

0: 你是最聪明，可你就一睡不醒了，看来天不助我呀！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9: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0: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1: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2008年8月8日晚8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1: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想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想要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是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

0: 女王她过生日，她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1: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它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他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那时候那个民族被人家给摁到泥里头，连反抗都没有？
3: 张伯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这里面不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兵作战不英勇，也不是因为北洋水师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那么原因在哪里？
1: 为什么？身在现场的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2: 他就感觉中国呢，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叫鱼弱贫散思，我们有五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不行。
0: 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英军英国海军一个个趾高气扬，这个身体强壮，这种精神面貌跟这个清军进行对比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是出在武器之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1: 张伯苓目睹国治三义，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4: 念国家己弱至此，苟不自强，系以图存。领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1: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3: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1: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5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馆，这面整理溶脂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溶脂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 人们惊奇地发现，

0: 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1: 校内培养，所以在他们毕业。
0: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容止格言的内容。
1: 容止格言，他认为头容正，肩容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0: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2: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的胆子当作跳高的横杆，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作跳箱，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在夏天学生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啊一种啊惊世骇俗的举动。
0: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推广。
2: 南开学校的体育设施啊，包括武馆，都是非常的完备，它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啊，7个网球场，还有3个器械场，啊，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点半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0: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同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3: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4: 体育发达，

0: 匪赤身体之强健，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2: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啊，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啊，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啊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3: 当时他提倡的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啊，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1: 1909年一月的一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鲁肃灯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2: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呢，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1: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4: 建的1907年，
1: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慕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4: 1915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慕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 在跟韩母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

0: 的四级，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1: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慕霞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2: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啊，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1: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3: 是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1: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效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张伯苓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4: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1917年是南开第10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有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1: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研修和同事们表达，
5: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1: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它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6: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的。
1: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研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3: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5项训练方针，这5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2: 我们的运动会1年开2次，都得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间，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其心。

0: 乐的旋律，铿锵的誓言，将南开师生的志向引向高远。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他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1、2、3。张伯苓一边致力于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学以大比分赢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董守义，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3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进步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没饭啊！
1: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2: 刚去剪头发呢，发现有啥肯定帮你剪乱嘛。
3: 2月6日、
4: 3月15日、
5: 9月3日，
4: 在建水、
6: 在一些
7: 宝山、
8: 昭通、
9: 普洱
4: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0: 摩托车事故，
11: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2: 导致颅内出血，
13: 造成了2人受伤、
14: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5: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6: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7: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8: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9: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0: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1: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2: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3: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4: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5: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6: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7: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8: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

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王宁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会谈，刘洪建参加。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2025年云南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
1: 云南印发实施方案，全力推动干热河谷生态带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一行举行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对共青团中央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共青团中央的指导帮助下，有力有效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功能，抓实思想引领、创业就业、从严治团等工作，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担当作为。希望团中央一如既往支持云南共青团事业，在大学生就业创业、青年科技人才引培、青年国际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在祖国西南这片红土地上建功立业。阿东对云南共青团工作给予肯定，他表示，共青团中央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回信精神，与云南共同抓实党建带团建工作，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青年就业创业和少先队等

0: 工作，实施好红色研学之旅项目，更好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建功十五五，引领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团中央、我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7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强调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为民情怀、实干品格和崇高风范，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带着信念为党工作、为党履职，带着感情为民办事、为民谋利，带着责任谋事干事、担当作为，带着正气秉公用权、干净干事，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参加，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做专题辅导，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并对抓好学习提出建议。刘洪建、赵月霞、赵俊民、杨斌做学习交流发言，大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结合分管领域和地方实际，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谈认识体会，讲下步打算，进一步从思想深处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表示要深刻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自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党性上找差距，在整改上见真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要持续学，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作为鲜活教材，围绕重点学、追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要认真查，对问题清单进行动态管理，查摆问题表现，剖析思想根源，进一步找准问题，明确努力方向。要全面改，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不等不拖，马上改，新官要理旧账，抓好集中整治，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要扎实干，聚焦十五五目标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实干实际上，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5月27号，云南省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2025年，全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达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
3: 2025年，云南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系统施治，全省完成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实施情况系统评估。新平县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4: 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入河活道的这个保护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等立法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全覆盖，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全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工单按时办结率99.34%。
3: 去年以来，云南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着力纠治突出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5: 截至目前，全省处理问题线索1788条，向纪检监察机关

0: 送线索367条，396人受到了处理，累计为企业挽回损失1.96亿元。
1: 2025年度，云南在优化四个环境方面下功夫，以法治引领沪杭高质量发展。制定云南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版，发布政商交往正面负面倡导3张清单，定期举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优化厅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机制，创新开展政企相约周周见活动，进行6上企业大走访，解决问题诉求超4000项。
2: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的常态化实施，24个重点事项实现零跑动，修复各类信用信息23.7万件，惠及3万家企业。
1: 2025年，云南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生态环保、文旅市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领域，云南出台多项涉农地方性法规，填补多项立法空白，持续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以法治护航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增长。
3: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
4: 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5: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5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4: 实施方案包含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
6: 实施鲁地搭、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干热河谷地区4大农业发展。
4: 到2030年，全省干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5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3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干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1: 5月27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正英在省委群众来访接待室接访群众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听取群众意见，推动解决信访问题，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王正英听取他们反映的村组道路未硬化、废弃菜叶乱倾倒、供水工程推进慢等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予以回应。 他强调，

0: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加快解决问题，举一反三，改进工作。要推进民生领域共性问题治理，拿出务实管用措施，推动信访问题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5月27号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对我省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开展专题询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等8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职业教育政策落实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改革发展、技工院校办学质量、产教融合、职教园区规划布局、师资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党组成员袁方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人分别作答。会议指出，本次专题询问提问例证详实、直击要害，回答直面问题重点突出，关键在于抓好整改落实。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重视职业教育发挥主导作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正面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要深化改革，健全贯通融通培养体系，完善政策机制，统筹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要提升服务能力，紧盯重点产业布局，优化专业设置，加强校企合作，构建产教融合新形态，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有出路。要以需求为导向，强化靶向培训，补齐短板弱项，提高职业教育发展质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部分在天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黄牛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等4件单行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新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决定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于2026年7月1号全面启动，2026年12月31号前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名单，决定任命袁方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方在会上做了任职发言。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把依法履职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筑牢政治忠诚，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定位定向、谋划推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夯实思想根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和履职能力，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依法维护人民权益，要锤炼过硬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努力创造

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

0: 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5月28号，2026年云南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昆举行。本次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现场提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政治引领，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拉网式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纵深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做好汛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要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徐浩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0: 2026年越南老街省投资贸易旅游推介会今天在昆明举行，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宁、老街省委书记杨国辉出席活动并致辞，老街省委副书记阮世福、老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杨国兴等老街省领导出席活动。会上，老街省代表介绍了该省总体营商投资环境，老街省相关企业协会和投资者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工业园区打造、基础设施建设、行政程序改革、文旅产业开发、绿色转型等方面的情况。云南老街两省相关部门企业签署了一批谅解备忘录，并进行了贸易洽谈和自由交流。
2: 今天，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
3: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4: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1: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
5: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1: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沿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
6: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7: 每年的6月至8月是云南野生菌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也是中毒高发期。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明确全省划定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区6个、中风险区49个、低风险区74个。其中，丽江市古城区、昆明市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以及玉溪市红塔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这些地方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频次较高，死亡人数多，提醒居民提高警惕。云南有野生食用菌900多种，有毒菌200多种，其中20多种有剧毒。每年6至8月是中毒的高发期，请勿随意采食。
8: 下面请看简讯。
7: 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日前发布，昆明市成功入选。根据相关政策，中央财政将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0: 中国玉溪硅基智能泛亚 OPC 一人公司总部近日正式落地玉溪，将通过龙头企业引领、政企校深度协作、青年人才聚力，为玉溪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数字产业新动能、打造面向国际的数字创业高地注入鲜活力量。
9: 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
0: 近日，随着二十千伏雄当线最后一段导线成功架通，

0: 经195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4条灾后重建主干线路工程全线竣工投运。
1: 5月26号，全省军工保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宝山开班，来自全省26个军工站及各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60余名参训人员，聚焦国防安全、军工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等内容进行专题学习。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救援技术培训班第一期在红河州开远市开班，聚焦地震救援管理、搜索、营救、医疗4大核心能力提升。来自全省8个支队的54名救援业务骨干将在这里进行为期7天的封闭式实战化培训。
2: 即日起至6月25号，凡自愿申请并经资格审查通过的云南2027届毕业生，可申领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可通过电脑端访问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就业采云南”申领。
3: 云南的夏夜踩着松弛的节拍而来。
4: 今天的看起云南，让我们一同踏入微光织就的梦境，共赏云南夏夜的浪漫。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

0: 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新疆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低的省份，森林只占5%左右，面积1.24亿亩。在新疆，森林资源既稀少又丰富。新疆的森林都在哪里？森林中生活着什么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在新疆，最早感知到春天的是杏花。兴元县图尔根杏花沟位于伊犁河谷之中，占地30,000多亩。这片杏林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原始野杏林。恩格尔·阿里加帕尔19岁，正如杏花一般娇艳。
1: 杏花谷它是3月末4月初开花，就代表着春天来了。
0: 过去，恩格尔·阿里加帕尔一家是牧民，这里是他们的春牧场。每年4月，杏花如潮水般奔涌开放，气势磅礴。因为这片杏花，游客纷至沓来。恩格尔·阿里加帕尔一家也改变了游牧生活方式，办起了农家乐。
2: 我们家农家乐是在2015年就开始开了，主要是妈妈在料理。
0: 恩格尔·阿里加帕尔的妈妈心灵手巧，会做很多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

0: 杏花的花期很短，一朵花从绽开到凋零只有7天左右。每年杏花节的旅游旺季，全家人齐上阵才能招呼过来农家乐的生意。
1: 这是羊肉，
2: 羊肉
1: 今天早上才摘的新鲜的羊肉，
3: 肯定特别香。
0: 为了招来

0: 更多游客。恩格尔阿里加帕尔还把自家民宿的介绍放到网上。
1: 这凉拌的。
2: 虽然作为本地人，但是还是非常的期待每年的开花的季节，所以每年都会跑上去看一看。我们这边的覆盖面积比较大，中间的话杏树也比较集中，非常的好看。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定居生活比较的方便，没有以前那么辛苦。像我们游牧民族以前还需要转场，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忙碌。
0: 从最初获取生活资源的猎场，到变成游览娱乐的景区，森林功能的变化体现的是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

从杏花沟往南，你会看到一片树形奇怪的森林。这种树干又高又直，好像穷尽所有力量往上生长的树，叫雪里云山。雪里云山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历程可以追溯到4000多万年前。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28000公顷。这片原始森林被称为欧亚大陆腹地的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在保护区内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植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达30余种。

0: 比尔·波拉提·图森·艾利是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检阅雪岭云山方阵是他的日常。
1: 我们这个活儿干的就是奇观，我们奇观就是这个树林子里头保护的奇观。新路的那个路全部是大山里头嘛，那个地方车去不了，骑马过去的。我们日夜走的地方有嘛，钱还多。
0: 四到十月是护林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护林员每周巡山一次。
1: 六月以后开始，他们家全部搬迁了。我们去的时候给他说，树林子里头嘛，不要搭家棚，不要加火。
0: 巴赫·开勒德·伊尔·波拉提是伊尔·波拉提·图森·艾利的大儿子，他担心父亲的身体，跟着父亲一起巡山。
2: 那个样子咳嗽小的那种病他不肯，待了好几次他说我没事没事。
1: 现在我五十六了嘛，还有四年的话我也退休了。巡山去的时候必须带忙，到的没有人的地方肚子饿了翻一点，然后还做起码。
3: 不是一个意思吧，就是那是给你来的吧。我那么赚的呢。
1: 这个包括里面最大的数量。你看你看这个地方全部也是木，银子全部这些银子多的。
3: 也看我的妈妈咋不了。

里的绿色，就像雪岭云山守护着天山的绿荫，人类也守护着地球的绿水青山。

0: 虽然巴楚姑近年价格飞涨，但是孩子们依然可以尝到这种自然馈赠的美食。
1: 먹어도감사합니다
0: 这个村庄是数十年前因守护胡杨林而形成的村落。数十年来，胡杨树也在守护着这里的人们。

下山如碧是你，骏马秋风是你，银装素裹是你。在新疆，这个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存活下来的森林都是强者中的强者。如果山河是底色，森林是人类的创作，那么山河新疆这幅绝美画卷中，森林就是那画龙点睛。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

绣食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路傲立，双路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到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
15: 吧。收两把。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好了，我给你们留下的这些食物够你们吃两天了。虽然我只是今晚不在，在我明早回来之前，你们应该都会过得很好，还请你们带我打理旅店，我会尽快回来的。
1: 我们要拿那么多食物怎么办？
2: 吃掉。
3: 可以直接吃掉，不过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享受美食。甲，我们可以改变食物的形状，把它做成各种好玩的样子，然后我们再吃它，这样更有趣。完成了，多好吃的元宝！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可以把这个派对一直开下去。
4: 这东西还挺好吃的，奶奶，你为什么要把食物做成这样？
3: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举办这场有趣的食物派对是为了感谢你们让我做你们的老大。
1: 我才是老大，
3: 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